0: 在松鹤路段有落石，台74线西行18公里，在台子入口的内线有纽泽西护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2: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1: 啊！交通号志，
2: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1: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2: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1: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2: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1: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3: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土地公啊，我来求好运求平安，请你保佑啊。
5: 您容光焕发几岁了？
4: 刚满70。
5: 哦，本神提醒你，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喽！
4: 啊，我还要重新考驾照啊？
5: 不是重新考，70岁以上，只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再加上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换照开到75岁了。
4: 啊，那75岁以后呢？
5: 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后就换照，3年有效，
4: 这样可以保平安啊。
5: 当然喽，啊，还有啊，如果以后你不想开车了，就直接到监理所自愿缴回驾照。
4: 也是，年纪大了要享福，搭儿女的车就好。
5: 平安最重要，福气自然来啊。
0: 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实施。记得提醒家中长辈换照或办理驾照注销，一起安全上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早上8:05，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粉磨砂》节目，我是小玉，而他们是郑中基、徐志安以及张学友。

郑中基、许志安、张学友三人共同合唱的作品就叫做《甲乙丙丁》。刚刚真的哦，差点念不完他们的歌名啊，歌手名称哦，哇，一次三个人一起出来。好啦，这首作品呢是在1998年收录在同名专辑《甲乙丙丁》当中的歌曲，就叫做《甲乙丙丁》。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0，来提醒朋友咯，哦，台68现在东向的8.2公里，大概是在新竹二交流道路段哦，有交通事故哦，这起交通事故刚刚才接获到，所以呢目前还在等待排除。台64线在东向，稍早说江子翠交流道前的内侧有一台抛锚车嘛，是小客车抛锚了，后来呢转达了相关单位，后续的北分局补充确切的指标是在16.7公里。台64线东向的16.7公里江子翠前内侧小客车抛锚，好，再麻烦朋友小心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哦。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一路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在南港路与经贸二路口还有经贸一路口这两大路口呢，因为受到了电脑展的影响都是车多。而在南港路与三重路口也是一样哦，受到影响了，车多多。你以为影响的只有在台北市区吗？新北市的汐止区北山大桥，往南港方向呢也是一样啦，受到电脑展的首日开展影响，连带的都是有车流量较大的状况哦。另外呢，在台北市区的环东大道经贸一路的出口下去的话呢，哎呀，乖乖的排队哦，千万不要插队了。因为现在我的朋友比较晚上班，所以才刚出门，受到上班的车潮影响，加上了电脑展开展的第一天，所以目前都是拥塞的。好，还记得吗？在台北市的大业路往士林方向，过了大业路65巷100公尺之后，稍早呢有接获到两台故障车停放在现场。目前我们掌握到第一手消息，好说现在的车流尾端大概是在三和街哦，在三和街。好，好消息来喽！国一北上的34.5公里高工局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顺利的排除，顺利的排除。那本来呢，这一大段路车流量就较大了，比较多车，又加上事故刚排除的。

的关系，所以现在希望朋友发挥你的耐心，发挥你的小心精神，通通拿出来，我们心心相印下迎接车流疏解喽。国三北以上在安坑入口处，本来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已经排除了。好，所以呢，这个入口处的位置，再麻烦大家不要争先恐后了，乖乖排队的上去喽。好，这边呢，很多朋友反映啊，国一北上内湖到东湖。好多车，而且他们都不乖，居然给我插队了，也导致了现场有车多定点的情况出现喽。哈，再麻烦朋友啊，乖一点，我们把共卡撑呢。好，这个车多排队的情形呢，一定要多多体谅啦，好不好？因为现在还是处于上班的时段，记得乖乖排队，不要任意插队了，很危险的。好，再来是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准备要进入市区部分嘞，也是一样拥塞的哦。麻烦朋友脚下留情，记得掌握好你的行车距离以及你的行车速度了。好，刚刚听到的是三人组合合唱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再来一组好不好？不多不少，六这个数字挺吉利的吧。来听到的是刘德华、柯受良、小黑还有吴宗宪 Jacky 的歌声。哇，有 Andy， 有小黑，还有 Jacky， 真是热闹。好了，他们这里来这一首经典的歌曲《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非常可爱的组合，来自 Andy 刘德华、小黑柯受良以及 Jacky 吴宗宪所带来的歌声《笨小孩》。哇，这一组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逗趣啊！好啦，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7。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好啦，金光943信息爆好力哉。首先我们一同来关心国人的安全与健康。好啦，这个毒价频传呢，与依托米纸还有电子烟载具的滥用其实息息相关哦。好，那这个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呢，持续呢监测了网络平台贩售电子烟等违法的行为，今年一月到四月就已经下架超过万件了。而这个烟害防治法呢，也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等类的烟品哦。那现行法规虽然对使用电子烟的行为定有处罚，但对持有行为却没有很明确的管理机制，所以勒持有类烟品以及这个组合原件呢，将会纳入修法的重点哦。规划未来除了依法没入之外呢，也会被处最高新台币10,000元的罚款。说到了毒价吼，实在是真的不通啦吼。其实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毒瘾发作的情况，所以拜托大家千万不要知法犯法了。毒价就像一颗移动式的未爆弹，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而碰毒品，而且你要想想上路之后呢，就像刚刚朋友分享的，他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毒瘾会发作，所以会有出现一些失控不可控的行为，那就会连带影响他人的安全咯。好啦，近期呢，交通部民用航空就宣布了两项消息。第一个呢，就是因应了暑假出国旺季嘛，那他们就宣布了，由于近期的航空燃料价格下跌，所以呢，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价的运费呢，将会从6月7号调降。那另外呢，为了因应我国的航空站各项的机场建设的庞大经费，而且呢，基于使用者付费的原则，转机过境的乘客也有使用机场设施设备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也有调整转机过境设施使用的费用，而且分两阶段来调整哦。第一阶段就是在今年的9月1号到2028年8月31号，从现在的价格500元调整到750元。而至于在2028年9月1号呢，又会再调整为1000元。好啦，最后呢是攸关我们劳工朋友的权益啦。大家应该都很有感吼，最近的白天高温都会来到快要将近35度哦。那台北市的劳动劳检处就宣布了，为了强化户外作业热危害的预防，6月份开始到9月30日将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宣导以及劳动检查专案，来针对这种营造啊、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来加强劳动检查之外，也会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哦，进一步的呢来敦促雇主来提供这个劳工朋友有遮阳啊、降温啊、饮用水啊、休息等一些相关的防护措施。如果机构被发现了防护措施做不够，那就会除了要求要这个期限内改善之外呢，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到指定的网址。那这边呢，我觉得还是要多一份叮咛啦。如果呢有从事这一些比较高风险场所，比较容易爬里头的朋友，记得自己的防晒功夫也要做足，好，不要让自己中暑咯，水也要记得多喝一点咯。好了，路况呢持续再来关注一下了。台北市的中正路往东百灵桥前内侧车道事故还在处理哦。而在台北市区南湖大桥往南港方向，受到了这个电脑展的首日，所以呢车很多，甚至回堵到了国一北上的东湖出口。说到了国一北上的东湖出口，其实这边准备要衔接康宁路三段呢，据说也车很多，车流量大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已经回堵到了主线以及北上的内湖入口了。好，这个连带影响都是麻烦朋友后，拜托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心心相印，等待车流疏解。那么稍早我们有接获到一个消息，说国一北上的17到15内湖到东湖，因为受到很多车的影响，很多朋友都开始有出现违规行为，就是插队啦，不遵守乖乖排队的原则，安内唔汤哦。而且目前外侧呢也有车多定点的情况出现了，好，请朋友
较乖嘞 ，OK， 乖乖排队喽，不要任意插队，我们依序的排队往前行。好，再来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顺利的排除。但其实呢，排除事故之前车就比较多了，现在又加上事故刚排除的影响，所以呢，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好，在西武高架南下的31.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车道，小货车、小客车的擦撞已经安心的排除了，大概没还喽。但是阿彪呢，淡薄踏车，大概有回堵3公里左右的车流。好，这边补充，在西武高架北上的27.9公里环北出口前，中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形是刚刚朋友热心通报的。OK， 收到了，我们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也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小心的经过啊，千万不要好奇，想说哎，什么事情？那你到底中央哦？好，准备要下出口之前的朋友要留意中线车道的小货车。那刚刚通报的朋友呢，也要自己开车小心哦。台北市区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车道都是拥塞的，而在中正路往东百灵桥前内侧的事故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了。但是呢，拜托几雷吼，保持耐心，因为呢，据说已经回堵到了重阳桥这端了，靠近新北端了。好，本来重阳桥就是三重往台北嘛，现在呢已经影响到了三重这一段了，新北端了。哎呦，感谢朋友后续的补充，他说西武高架北上27.9公里环北出口前中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形，目前已经有相关单位抵达，而且正在拖吊当中。哎，电脑展今天开展，很多人想去参加吼。哎，实在是很多车嘞。环东大道往东，从旧宗路到经贸一路吼，本来上班的时段车就比较多了，加上电脑展开展的第一天，所以现在看下来，还是需要多点时间等待车流疏解哦。好，来听一首西洋作品吧。我们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听到第二首，对不对？好，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最近啊，讨论度也是挺高的 JCJ， 英国铁肺歌后。其实呢，去年他就宣布自己罹患了乳癌，哇，这个消息真的是震惊全球的粉丝。但还好吼，历经了手术治疗长达一年的抗癌过程当中，最近带来好消息喽，很开心，他宣布了，他整个身体呢已经确定检查过没有癌细胞，代表他抗癌成功，实在是必须给他一个掌声。好，我现身的掌声，我真的是替他很开心。那近期呢，他也回归了舞台，登上了这个歌唱型的节目。哇，这个具有标志式超强的穿透力嗓音呢，大家待会儿听了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享受。好，不论是他的歌唱技巧啊，好转音啊，还是他带有这个爆发力的嗓音，拿捏都非常到位，气场全开。我们就来一起听听他这一首作品，来自 JCJ 的歌声 Racist Take。 歌声当中待会儿也要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针对全台六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台南市为橙色灯号，今天中午前后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黄色灯号，气温可能达36度以上，请民众务必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一例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是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一通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靖说，
3: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2: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

0: 歌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1: 本案共发动五波搜索拘提，共查获无性控盘首脑及搜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支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无性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于11月登场，赛事结合了阳明山的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和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和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今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4: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水枫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3: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5: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3: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7: 行人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8: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6: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这是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帮莎莎顾家的小玉，来持续了解路况咯。哇哦，节目一回来呢就有派出的好消息来告诉大家咯。国一南下的五股入口大货车小货车碰撞的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国三北上 31.2 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大货车与小客车的擦撞目前也排除了。而在稍早台北市区还记得吗，中正路往东的方向就在百灵桥前的内侧有事故啦。啊不过吼，今嘛北市交控中心回报吼，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吼，但是阿彪诶回堵车流还没有消化完全哦。好，所以呢后方回堵到了重阳桥的新北端这一段吼，靠近三重这一段。所以如果你要从三重利用重阳桥往台北市区方向行驶，你或许会觉得车好多哦，怎么一回事？好，第一本来就是上班的时段，车会比较多。第二呢，因为呢在台北市区中正路的事故刚排除的影响吼，所以呢需要朋友发挥你的耐心，拿

出你的小心，好，两颗心心心相一下，我想很快车流就疏解喽。好啦，这个事故影响的关系车会比较多，那其余的部分呢，通通都没有突发状况，就是单纯的车多。好像是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路到士大路，环河快速道路往北从华江桥到忠孝西路，以及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车道，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圆山，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到经贸一路，麦帅一桥、二桥，还有重阳桥、成功桥，通通往台北市区方向都是比较拥塞的。而南港路一段往西，从港东路到经贸二路也是车多多不好走。好，目前呢，在南港联络道，如果你准备要往台北市区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速缓的。而在台北市区的成功路二段、康宁路三段，受到了电脑展第一天开展，所以呢，连带影响到行车的状况哦，都不理想，车多多。而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好，所以如果打算要来参加电脑展的朋友，可能要斟酌一下喽。目前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好，国三南下的 32.9 安坑隧道的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在台北市区的成功桥，双向都是车多的，好，都是车多。好，另外要提醒到的呢，是在西武高架。稍早不是说北上的 27.9 环北出口前有抛锚车吗？现在已经排除咯，已经排除。台北市区在大业路往士林方向过了大业路65巷大概100公尺的路段，两台故障车已经安全的排除了，但后方车还是偏多的，需要朋友发挥你极大的耐心，我们掌握好你的安全鼓励，小心依序往前行。

Since the cushion plastic umbrella.时间早上的8:48，我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韩国团体所演唱的日文作品，这叫做 Plastic Umbrella 塑胶伞。其实觉得有点可惜哦，因为这一个南韩团体呢 ，SIS 呢，哎呀。这还是不敌这个7年的魔咒。4月份的时候呢，就宣布这个组合解散。哎呀，有点可惜，有点可惜。说到了塑胶，我想要来问一下大家，你知道吗？其实呢，我们这个现代的环保意识抬头，一直在提倡说我们要爱地球啊，要做环保。但其实现在随手可得的塑胶袋、塑胶漏啊，吼，原本其实要设计来拯救地球的。好，这是一段小故事来跟朋友分享哦。1959年的时候呢，瑞典工程师，有一位工程师就发明了第一款的塑胶袋。但他发明的初衷呢，其实是为了要保护森林，减少呢，因为要制造纸袋而疯狂的砍树，就发明了这一种轻巧啊，强韧，而且还可以无限次重复使用的袋子，所以呢，塑胶袋就诞生啦。但是呢，因应了时代的变迁，加上我们这样环保的意识抬头，所以现在呢，才有一些相关的政策，还有呢，这个市售这些环保袋哦，比如说像大家比较习惯用的就是棉质的布袋，或者呢，有一些相关的材质去替代塑胶袋。但你知道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份数据哦。英国环境局就有一份数据显示了，说一个棉布袋从原料采集，一路到制造的运输啊，整体来说，它必须要被重复使用131次，才可以抵消它诞生对地球造成的负担。131次，我想除下来每天用一次好像也来不及哦。我们人如果要活到131岁是蛮难的，但是只能说哦，我觉得环保从来不在于材质啦，而是在于行为。不要觉得说，用塑胶袋就是不爱地球的行为。其实最环保的袋子就是你手边那一个，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材质，只要能被重复利用，那就是真正的环保袋啦。我们一起把这个重复利用的动作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好习惯喽。其实像我们办公室也有一层专门在收各种材质的袋子的柜子哦，好拗口，收纳各种材质的柜子的袋子，收纳各种材质的袋子的柜子哦。这个同事们其实都很有默契哦，就如果刚好手边有这种干净的袋子啊，不论是塑胶袋啊、纸袋啊、布织布袋啊，通通都把它收在那个柜子里。哇，这样每次你真的是急需要用袋子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很伤脑筋，打开那个柜柜就哇，像百宝箱一样，好多好多哦。所以呢，其实在生活中落实环保也是非常简单的啦，甚至带环保杯也是啊，对不对？每天呢，你可以看到同事都在喝咖啡，有时候自己懒得泡，去超商买的时候，你的环保杯拿出来，除了可以省你的荷包之外，也可以爱护地球。好，所以这些小动作都可以保护我们地球。好，希望大家呢从生活中落实喽。好，来路况提醒，国一北以上的21.3公里过了圆山，中线车道2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而新北市的新庄区大汉西堤。大汉西堤的这个外变道往北的方向，直标14.7到14.6公里，靠近外侧路肩有一台板车，就掉落在这了。好，为什么会掉在这？是谁掉的呢？Anyway， 这个状况再麻烦朋友行经过去务必要小心。在大汉西堤外变道往北的方向，直标14.7到14.6，外侧路肩有一台板车掉落。好，排除的消息，台68线在东向的8.2公里，本来说过了这个新竹二路段有事故，那还好现在呢确定已经排除了，没有人受伤，很好很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一南下的五股入口，大货车小货车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好，看一下五股路段，目前看下来车还是偏多，再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握好你的方向盘，我们继续的往前行喽。

少女时代的主唱兼队长少太妍的歌声，好，一直卡在少啊。这首作品呢就叫做爱。好嘞，继续的了解路况齁，有一个突发状况，说国三北上的安坑隧道全线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碰撞的事故齁。虽然是占用全线，但是呢透过了监视器查看，外侧目前还可以通过，那剩下我们就交给相关单位来帮忙排除齁。当然有任何的后续，我们会在空中进一步告诉大家。国三南下的 32.9 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也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好，来行驶安坑隧道的话，必须进入隧道前请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事故咯。国一北上 21.3 公里过了圆山中线车道的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了，太好咯。好啦，这个事故吼，总是要掌握到一个重点，就是行经过去务必不要好奇观望了，你的安全距离很重要的呢。好，所以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安全距离要保持嘟嘟啊好，这样才安全够安心。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就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神队友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公队友嘟嘟啊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嘟嘟好的歌曲，来自郭靖的歌声，就叫嘟嘟好。歌曲过后来迎接9点钟整点对时及路况会诊，再回来节目第三个小时咯。

每天朝九晚五，最怕出门就下大雨，随身准备一把伞，让思绪别再混乱。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9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到五股，还有北上五股转接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先前北上 21.3 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到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9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62.9到362.7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有连接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请您提早给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27.6公里，在湖尾交流道前有塑胶袋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洪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收听《健讲之声》，
3: 讲交通好你听。
2: 头起先要讲的是咱自细汉就爱有的观念，走路爱定着，唔通乌白冲。
4: 冲冲冲，提出信心向前冲。
3: 过马路不是爱提出信心，是爱注意看青红灯。
2: 大汉了后，咱拢会骑奥托拜开车，这个时阵，
4: 上好做你来去驾车。
3: 喂耶！爱遵守交通规则，路口慢看停，
2: 看到红灯爱停，看到行人爱让。那是要饮酒，车就唔通驶哦。
3: 是的，
5: 啊，那是有火的时阵，
3: 爱注意啥呢？
2: 注意平安健康啊！透早出门运动，就要穿好青青个眼镜，车唔才看得到你。

亲爱的朋友，我是郭庭筠。你若是接到电话，要求你操作 ATM， 那就是诈骗。这款的手段，输人真倒单。若是拄到，唔通听伊的话，爱紧卡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到三工。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在高点空气氛，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顶该也在播早安福摩沙，我是小玉，而他们是理想混蛋，总有一天，总有几天。

0: 理想混蛋曾武吉刚在上个月所推出的台语单曲《西刚套在高调控杯婚》喽。好，来路况持续提醒哦，先告诉大家排除的消息。台64线东向的 16.7 公里江子翠前，在这个内侧的抛锚车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国三南下的 32.9 公里安坑隧道内侧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也是安全的排除。但是呢，国三北以上还记得吗？在安坑隧道里还有另外一起事故哦。好，在这个相关单位呢 check 之下呢，确定了齁，这个事故总共是一台小货车跟连接车的碰撞，好，事故车辆占用的是全线车道，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吼，此路不通，请提早改道通行。国一北上 47.1 公里过了桃园，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好，不晓得现场的朋友有没有经过发现占用哪一线车道呢？如果晓得有发现，后续的补充就交给你们了齁。好，电话是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告诉我们。好，当然呢，如果呢你的眼睛非常的锐利齁，鹰眼般的锐利，如果发现台64线东向 14.1 公里三重出口前路间的黄牌重机提示的话，好，告诉我们他目前所在的确切位置齁，因为稍早我们接获到是这个消息。好，据说通报的朋友他发现的是这位骑士发现可能他的重机抛锚了，好，所以呢已经下车在牵引他的机车。好，台64线东向的 14.1 公里三重出口前路间有一台黄牌重机抛锚了，骑士下车牵行，这状况还蛮危险的，所以呢已经同步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好，国五在北上的 0.3 南港隧道的外侧事故还在处理，事故在处理中。国一北上的 47.1 公里哦，太好咯，过桃园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了，排除咯。好啦，最近有没有人剧荒了呢？我们就一起来追剧吧，一起来听心语为大家准备的剧。
1: 就决定是你了，一起开追吧。
2: Hello， 我是心瑜，今天来跟着我一起开追一部可以说是近年来筹备期最长的台剧，叫做《机身》。《机身》这部剧呢，其实在过去的台湾影视作品当中呢，是比较少触碰到的大型奇幻动作题材。讲到奇幻动作片，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肯定是要一笔庞大的制作费用，要来打造精致的视觉特效嘛。不过以往啊，在台湾的影视圈里头啊，其实常常因为预算有限制的关系，尽管制作团队真的很有梦想跟野心，也不一定做得出来。但《机身》这部作品呢，却在历经7年之久的筹备跟打磨之下，他真的做到了。他们把资金精准地投入在视觉特效上面，甚至呢创下台剧单集成本的新高。全剧8集哦，就使用了超过3200颗的特效镜头，也被不少观众评价哦，它是一部拥有直逼国际水准视觉特效的作品。除了视觉特效之外呢，我觉得《机身》这部作品还有另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把我们台湾人非常熟悉的宫庙文化，用一种比较暗黑奇幻的方式重新的包装。不过它不是那种很传统很严肃的展现信仰文化，而是把那些我们生活中原本很熟悉的文化元素转化成这个世界观里面独有的一个设定。例如像是剧里面就把台湾早期的传统铜腕昂阿彪当作三太子机身法器的一个载体哦，因为这些充满童趣的圆形纸牌当中就很符合太子爷活泼又不受

传统拘束的那个形象，让整个演出更有张力还有反差感。所以啊，即使是不熟悉台湾文化的观众朋友，都很容易被这个世界观所吸引。而且呢，这部剧在上线的第一周哦，就登上全球非英语影集排行榜的第六名，让更多人可以看见台湾的在地文化。这部《机身》呢，是改编来自于作家星子的同名畅销小说，剧情的走向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英雄打怪，而是呢一个关于赎罪跟选择的故事。故事主角叫做韩杰，因为年轻的时候犯下错误，他选择以死谢罪。但是呢，他到了地狱之后哦，为了拯救自己的父母，签下了契约，成为行走在人间的三太子机身。他必须在人间呢驱魔除恶，来偿还自己的债，同时呢替父母累积下阴德哦。不过随着他遇见了一位女大学生叫做叶子，逐渐呢发现这些他处理的案件背后隐藏了一个更庞大的阴谋。那在阻止这个黑暗势力的同时啊，韩杰啊也被迫去面对那一些他自己始终逃避不了的事情。所以在神魔跟人三界之间，他要找到自己活下去的理由。那虽然说这部剧大多数的评价其实都还不错，除了角色设定呢，剧情走向很贴近生活，整体画面的呈现也确实令人感到惊艳哦。像我自己就非常的喜欢，尤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很多场景特效的画面会让我们觉得天哪，也太像怪奇物语了吧。啊，结果下一秒角色的台词就真的是说也太像怪奇物语了吧。但整体可能也是因为剧情的篇幅设定比较短，所以我会觉得节奏偏快，让一些角色的情感转折啊，或者是整体世界观上面的设定呢，会让我们看完之后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有点单薄。不过比起作品的特效或者是动作的场面，我自己反而更喜欢的是在《机身》这部剧里面有谈到了一件事情，就是选择跟承担。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觉得人生好像只要做出对的选择，事情就好像会慢慢的好起来。但机身呢，其实一直在讲的就是有一些选择，它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对错，你只是必须要去承担那个选择后面的代价。韩杰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角色哦，他不是因为自己很勇敢、很伟大才走上当机身这条路，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曾经犯过错，所以呢，即使再痛苦，他也还是选择要留下来去面对他。那这部剧让我最有感觉的一点就是，它里面没有把人写得非常的绝对，有些人做过错事，但依然努力想要成为更好的人。可是有一些人他却是一直选择错下去，可能你觉得这个选择看起来是对的，但最后他还是会伤害到别人。所以看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真正困难的地方不是去怎么分辨善跟恶，而是当一个人不完美的时候，我们还愿不愿意去理解他。所以最近如果你想要找一部不是只有爽感跟特效很强烈的剧，同时呢也会让你看完之后默默留下一些思考的作品，我觉得《机身》呢真的蛮值得一看的。下次想追什么剧，就来跟星鱼一起开追吧。

要拄毛来好万变，心叫性格是来讲理。

哇哦，刚有没有被震撼到？感谢星宇所带来的台湾剧，吼，让大家不惧荒，而且呢，他分析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层面，吼，让大家如果听到了有兴趣了，不妨支持一下我们台湾的剧吧。刚刚听到呢，他最后还有加上一首作品，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十分的震撼呢？我边听也是觉得哇哦，有种被震撼到五官的感觉。好，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郑月堂。所带来的众行出巡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这刚好呢是他们郑月堂所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可以听得到呢这首作品当中有包含了唢呐的声响、电吉他还有爵士鼓通通都嘎奏会哦，就是一种中西合并的感觉。好了，诠释了我们这个台湾的民俗宗教道教，所以歌词当中有提到一些斩妖除魔的关键字，融合了我们这一个台湾宗教的民俗，然后还有把这个整个绕境啊庙宇的氛围呢衬托的嘟嘟啊吼，可以说是具有台湾精神呐、吼。好，我们来继续了解路况喽。国三北以上33公里，还记得吗？在安坑隧道发生了一起事故哦，导致了全线车道都受到了阻碍，不怕都鬼。好，这事故车辆呢，也包括了小货车跟连接车。那目前北区交通回报，事故车辆的小货车吼，其中这台小货车已经移至到了内线，现场呢是开放外线车道，让我们其他用路好朋友安全的通行。但是还没有排除吼，所以准备要进入安坑隧道的朋友记得先提前变换车道，换到外侧，切换到外侧前要打方向灯。那现场的第一手消息回报是说已经有回堵的情况出现了，而且还蛮长一大段路的，大概有回堵5公里左右的车流，拜托姐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我们按转鼓励拨起嘟嘟后，我们依序的往前行咯。好，西武高架北上32.5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2台小货车以及2台小客车，总共有4台车的事故，现在也还在等待排除。快速道路台65线北以上的新庄一往国一方向车队拥塞，台65线北以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的部分也是一样，上班的车流。好啦，如果你今天准备要去参加台北市区举办的电脑展的话呢，都要注意了。目前在台北市的经贸2路1号，也就是我们的南港展览馆周边人多车多，甚至稍早呢也有传出说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了。我想现在应该也是，如果到入口处需要花费时间停等啦。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保持耐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再来是麻烦我的好朋友啊，当一下千里眼帮我们 check 一下了。快速道路台64线东向的14.1，稍早说三重出口前路间有一台黄牌重机的骑士，他的爱车抛锚了，所以呢整个人是下车牵行他的重机，不晓得现在牵行到的位置还有人看见吗？如果知道的话，后续的补充更新就交给大家了。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0000-123，来听到的台语歌曲就叫做《把我交给你》。这首歌曲是来自郭书贤的歌声。

0: 这一首男女对唱情歌是来自马来西亚歌手关德辉以及新加坡女星郭淑娴两人的合唱。我刚刚一讲郭淑娴，想说是谁呢？有没有朋友认识呢？好，是一位新加坡的演员。然后在1998年，好，新加坡推出了一部电视剧，就叫做《钢琴爸爸》，而这首歌曲就是当时电视剧的主题曲《把我交给你》。好嘞，路况持续提醒，拜托拜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保持耐心，因为在国三北上的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受到了连接车以及小货车事故的影响，导致现场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而观察下来后方大概有回堵7公里左右的车流。好，一样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还有安全距离保持嘟嘟后，我们经过事故点不要好奇观望。好，要进入这个隧道且呢，记得先提前变换车道到外侧车道，好，因为现在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当然，记得要先打方向灯喽，告知后方来车，你要变换跑道了。国三在南下的中和出口，好，准备要下去出口处，除了要乖乖遵守排队原则之外呢，也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发生的碰撞的事故。好，现在台64线东向哦，中和交流道要准备衔接国三的匝道，受到了刚刚提醒的国三北上安坑隧道事故的影响，所以沿线也都是拥塞的。如果赶时间的人呢，建议大家改走往新店交流道的方向再继续行驶。好，目前如果你要通往国三方向的话呢，你会受到这个北上安坑隧道事故的影响哦，后方都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喽，记得提前改道。国五南下的0到40公里，南港系统一路到宜兰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一北上的72公里到68，好，高架杨梅端前到右师内侧施工中。
1: 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和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毒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2: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2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武器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3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两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5: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

0: 涉嫌毒驾，全案将两协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0: 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四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款收1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款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1: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哎，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5: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
4: 哎，
5: 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4: 投标那是什么呀？
5: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4: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5: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4: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5: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4: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5: 好，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排除咯。国一南下在27公里三重出口前外侧的轮胎皮散落情况，北区交控透过了监视器查看是没有发现的。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朋友说啊，在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嘟嘟号就是这个客运让乘客下车的地方，所以嘞，大家经过爱塞里国五北以上的0.2公里，更正一下，本来说是在南港隧道外侧有事故嘛，现在呢确切位置是在0.2公里，而且呢是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形出现喽，大概有2公里左右，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小心经过啦。好，在台北市区车多路段也要提醒大家，环东大道往东，从旧宗路到金茂一路，南湖大桥往南港方向，成功桥双向的车道都是车多啊。南港路一段往西，从港前路到金茂二路，通通都是不好走的。好，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南港啊有办这个电脑展，所以呢这个车会比较多一些，而且是首次的开展，好，开展日一定会比较多车。最后再叮咛大家喽，国三北以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连接车小货车发生了碰撞哦，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安全通过。目前掌握到第一手消息，后方回堵的情形大概车流尾端有7公里这么长。好，所以可以的话我们就保持着耐心还有安全距离小心行驶啊，不然赶时间的朋友就建议大家提前改道通行咯。那稍早呢，相关单位也同时回报说，台64线东向啊，哎呀，准备要从中和衔接国三的部分呢，这个营道沿线也是车多的，建议大家可以改道了，从这个新店三楼道的方向来继续行驶会好走一些。来听到这一首作品是张栋梁的歌声 Only One。任何的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时间早上9:38，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摩莎》，我是小日来班。莎莎继续顾家下去了。好，来提醒哦，排除的消息，台64线东向的14.1公里三重出口前路肩黄牌重机抛锚，而且稍早朋友发现骑士也下车牵行的这个状况，已经安全的

0: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作品呢，是来自张栋梁的歌声，就叫做 Only One。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没错，原曲呢其实是一首日文歌曲，就叫做世界唯一的花。好来，我们邀请今天的大来宾咯。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好啦，9:46，我们来进行的是诈骗游戏上线中。哇吼，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打诈的神队友诶。我们来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的吕维修巡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喽。Hello， 巡官你好啊。
4: 小玉好，大家好。
0: 哎呦，这个看起来呢是第一次我跟他面对面的访问。幸会幸会，我们空中握个手。
4: 幸会。
0: 是哦，这个巡官非常的阳光哦。其实每一次来我们节目当中都跟我们分享好各类型的诈骗案例啊。今天也不例外哦，要来聊聊关于投资诈骗哦。刚刚巡官一进来这个播音室就说哦，最近这个股市呢非常的热啊，涨得非常的，许多朋友都眼睛会瞪大的那一种，很多朋友都会想要透过投资来理财嘛，然后想着说如果能够钱滚钱，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哦。好，但是呢在这样美好的憧憬之下，小心了，诈骗集团也会盯上你哦。至于他们是如何布下这样的陷阱来骗取你的money 嘞，就要来请巡官跟我们分享一下实际的案例喽。
4: 好，没问题。那最近股市比较热嘛，刚好最近就有一个案例啦，是桃园市一名许姓的八旬老翁啊。嗯，他某天呢在脸书上发现一个投资广告，那他号称是专业投资团队预测神准，那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样。那他就有标榜说啊，会有投资顾问老师带着没有投资经验的顾客一起操作这样。只要加入赖群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投资秘籍。嗯，对啊，但看到广告的许姓老翁啊，因为身旁的朋友啊都赚得盆饱钵满，然后自己投资经验也比较少，那老翁呢，他心中就是都是羡慕跟不甘啊。对啊，觉得自己怎么可以没赚到这样？对啊，为此他就毅然决然啊，点击了我们的广告，就是在 FB 看到的广告，并且加入了赖群。那他打算呢，以小笔的资金投入试试水温这样。
0: 哦，对啊，结果嘞，结果嘞，
4: 在赖群中呢，他一进去就发现群组里面成员有上百人这样。哇哦，然后常常发言啊，就是以昵称为股神的理财专员兼投资顾问老师啊。他就常常在群组发言说，就是他的投资心法啊、投资观念以及每日的财经趋势这样。那说的一本正经啊，头头是道。啊，老翁看着也是非常的佩服这样。那许姓老翁啊，他在群组一周里面，他就除了看到股神老师的分享啊，他还会常常看到有人时不时分享自己赚了十几二十万的对账单，
0: 很高金额耶。
4: 对啊，哦，那他就让小就是老翁啊，他就羡慕不已。那他过没多久，他就终于按耐不住了，所以就下载了群组内大家都在使用的星展一点通 APP。哇，他这个星是很新的星哦，不是星星的星
0: 哦，是很新，新旧的星。
4: 对对对，他简单

0: 申办了账号之后呢，就开始使用。对，那这个为了测试股神老师的厉害啊，所以老翁啊，他仅先入金了30万投资，对，然后听取老师的指导进出场，结果真的在短短几天内啊，就净赚了10万元啊。老翁喜出望外，所以他就想把10万元赚到的10万元提领出来花。但却迟迟未收到款项，无法出金。那他就是想说很奇怪啊，就询问了朋友，就是亲友，才得知，哎，这好像是诈骗哎，所以他就很生气，然后就去报案。但在报案过后啊，没多久，股神老师就持续跟老翁联络，说因为他是新客户啊，系统上有汇款疏失，所以真的就是陆陆续续处理之后，就把10万块真的汇给他了。哇，对，所以老翁这时候觉得，哦，这根本就是一场误会啊，那些说是诈骗的，只是眼红而已啊，看不得我好这样，所以就在 APP 里面就持续入金。对，然后也会认为这是一个会赚钱的东西啊。所以他就是去派出所撤销报案啊，也把身家全部投入。前前后后入金了近2000万。
1: 对啊，
0: 直到最近他才惊觉这是一场骗局啊！但是辛辛苦苦的退休金已经拿不回来了，
1: 真的是摊手吼，回头一看，我的钱都回不来了。而且呢，你刚刚讲说他一开始以为呢这是一场误会，
0: 对，
1: 以为是因为一场美丽的误会，没有，是荒谬的误会，
0: 没错。
1: 哎，我的伤脑筋吼！而且呢，他们一开始也不是。就是简单啦，他就是给你一点甜头吃，让你觉得这个是真的。
0: 对，他真的就给你一点蝇头小利这样。
1: 对，但就只有一点点，只有前期而已。听下来就很明显，会觉得说诈骗集团他们都很有这个演技，都有一套这样塞好的剧本。但是其实魔鬼就藏在细节里了啦。来，勋官，来来来，既然呢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在线上，我们来当一下拆炸专家，不是拆弹哦，是拆炸专家哦。他们应该都有既定的这些说辞啊、关键字啊，吼，都觉得可以去辨识他们是在骗人啦。来教一下大家吧。
0: 好，没问题。那这次的这个案例呢，它的手法分析可以拆成几个部分啊。那第一个呢，就是他投放的投资广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诈骗集团他会利用社群媒体啊，例如说 Line 啊、Tray 啊。的或是案例中的脸书这样投放一些虚假的投资广告，那引诱有投资意愿的被害人上当。对，但这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就是这那么明显，怎么可能会上当？
1: 对啊，就觉得我绝对不是那个笨蛋。
0: 没错没错，但诈骗集团其实就是用海量的方式去排除这些，就是大家觉得是诈骗。就不会被骗嘛？那么明显都去点了，这些一定很好骗。对，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
1: 揣摩这样的心思，
0: 对 对, 對，来筛选这样。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建立联络管道。那诈骗集团呢，他会利用通讯软体啊，跟被害人建立联络管道。他甚至会派出理财专家，让被害人跟被害人线下接触啊，有些会线下接触这样。对对对，那通常这个理财专员呢，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啊。
1: 所以他其实，你要说他斜杠吗？演员兼诈骗集团兼斜杠演员，
0: 对，他想当什么就可以当什么。
1: 对，他就是角色多变哦，你摸不着他，摸不透他。
0: 没错。好，第三个呢，就是勾起投机心理啊。对，诈骗集团呢，他会以人头账号的方式啊。一直分享赚钱的对账单啊，让被害人心痒痒的，就一直很想进场这样。
1: 对，然后呢，他是不是还有一招？
0: 对，最后一招呢，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啊。
1: 对，就是大招咯。
0: 没错，那就是当被害人初次尝试投资的时候，通常不会一次就是全部砸下去。
1: 他们不会，他没有那么笨，
0: 就会放一点点，然后放一点点，他就诈骗集团就让你。就试出一点蝇头小利啊，让你有赚到的感觉。
1: 对，
0: 这时候你就会相信他是真的，你觉得投入很多了。
1: 对，就像刚刚我们说了，他一开始呢，绝对会让你尝一点甜头吼，
0: 没错，
1: 大概几分甜，半糖有没有也不知道吼。但之后呢，你要还债的呢，绝对是你口袋里的钱哦，
0: 没错。
1: 哇，这说来也是眼泪跟苦堆积出来的吼，就像刚刚你分享的，哇，这个实际案例真的是每天都有哦。希望呢大家就不要碰到，但是呢，我们要如何去杜绝这个防诈呢？肯定有一些撇步的吼，对不对？要不要教一下大家？
0: 好，没问题。那防诈撇步呢，就是第一个。不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广告，对，高获利通常伴随着高风险、啊、那如果你发现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怎么可能？不
1: 可能的代际，
0: 对，这种极为可能是假投资诈骗。
1: 诈骗。
0: 好，那第二个就是不下载非官方的投资 APP。刚刚案例中有提到那个星展一点通嘛，那它其实就是假冒星展这家投资银行的、对对对的那个假银行，对对对，所以他在投资的时候呢，你应该选择清楚合理的标的以外呢，你还要找正当合规的券商或银行。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或是网络连结，这样
1: 没错。好啦，这听下来呢，其实呢，感觉听得很简单，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其实尽管很。

0: 很常跟朋友分享诈骗，都什么防诈啊，吼，要怎么样去杜绝啊？公道因为崔康都敢钻破，还是会有民众被诈骗。我相信循环应该很常碰到这些案例，很伤脑筋吼。但是千万不要嫌我们啰嗦啦，好不好？我们真心哦，希望每一次的宣导，然后呢，就可以少一位朋友被骗嘛。还记得哈，任何的疑虑呢，哦，比如说很像遇到诈骗的情形，要打几号？
1: 165，
0: 没错，就是165喊这个口号哈，绝对不是我们在喊而已哈。生活中如果真的遇到了有疑虑，就是利用165反诈骗专线喽，保护自己的口袋、荷包，还守住我们的辛苦钱。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的吕维修巡官来到线上，贴心的分享这关于理财投资诈骗哈，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喽。谢谢巡官，
1: 谢谢小玉，谢谢大家，
0: 拜。

0: 好的，时间呢早上的9:55了，好，时间过得很快齁。再提醒一下大家路况的部分了齁，国五目前在北上的 0.6 公里。好，本来说南港隧道内侧有事故，现在已经安全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 1.5 公里左右的车流。solo line 看到嘞是也排除的好消息啦齁，处理一段时间了。国三北上33公里哦，本来说在安坑隧道的内线啊中线啊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也导致呢后方回堵大概7公里，还好已经排除吼，但是还有但是哦，回堵9公里左右的车流吼，一样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一定要小心，好，保持着耐心，我们依序的往前行。好，接着呢来看到是国一北上的 30.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越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还没有排除吼，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吼，一定爱注意了吼，保持着耐心，握稳你的方向盘，经过事故点的时候千万不要好奇观望喽。好 ，Solo Lash 新北市的中和区中正路往国三方向，哎，奇怪了，为什么会车多定点呢？我抓了一下头哦。好，如果知道原因的话呢，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吼，透过我们报路况的专线来告诉我们后续的更新以及补充。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很欢乐的作品要来送给大家，是来自卑南族的原名朋友林浩一的歌声。来吧朋友们，来吧朋友们，我们用这首歌曲呢迎接待会儿10点交棒的真真。我是小日，祝福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开车都要小心啊！明天还是我来陪你们哦，早上7点见喽，拜拜。
1: Ah, you're sorry, kiss me, you know.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让我的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的内线有货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48公里，同样在桃园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则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万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在五股一出口，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十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

0: 那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1: 喂，是我的哈尼吗？
2: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哈？
2: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4: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六月二号礼拜二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 Jen，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 I hope 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这个台风呢已经逐渐远离台湾，而且今天呢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全台各地呢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高温呢普遍落在31到35度之间。不过呢如果今天要向南部的朋友呢，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台南呢，今天有机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可以说是热力惊人。好，另外呢，像是这个云林啦、嘉义啦、高雄啊，还有这个屏东以及花莲等地哦，也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要提醒朋友呢，中午前后紫外线的指数还是偏高的，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了，也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待在这个烈日下以免会中暑喽。虽然台风已经远离哦，不过这个海边的活动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哦，包括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等地哦，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如果能想要到海边戏水啦，或者是从事海上活动的朋友，拜托务必要特别注意安全了。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空气品质哦。今天环境风向呢是逐渐转为西南风，西半部地区的扩散条件是普通，那污染物会比较容易累积。尤其这个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可能会上升，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宜兰地区的空气品质算是比较良好的。不过呢北部、竹苗、中部还有云嘉南跟高屏、花东呢大多是维持在普通的等级。不过中南部部分的地区呢也有机会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哦，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可能要请您携带好口罩喽。时间来到10:08，我们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台六四线往西五股一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好，提醒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30.2公里。好，刚过五股转接道的中外侧这边有连接车跟。

至少客车的事故哦，后方呢吼已经有回堵情形了。好，沿线呢吼整个回堵到哇，还蛮远的，泰山转街道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吼是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哦，所以提醒朋友呢吼，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呢吼，在泰山转街道之前呢吼就要提前改道了。好，那另外呢吼有一起不是一起，是工程哦，工程师座呢是在到3号往南70到74公里哦，从这个龙潭一路到高原路段。好，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但是呢并没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吼，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国道1号北上72到6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一路到右虚前的内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国道5号南下0到40公里，南港系统一路到宜兰路段。好，外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哦，47.9公里，桃园前的内侧呢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发生的。好，那这个呢也是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哦，提醒一下市区道路哦，有车多路段哦，是在这个南港联络道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沿线都是车多多，市民高架往东全线也是车多不好走。好，另外新北市的中和区有中正路要往国三的方向哦，这边已经定点了。好，不晓得什么状况，那请路过的朋友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喽。

鬼往南47公里桃园前的内侧哦，这边有货车爆胎的情形哦，这个状况呢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另外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哦，中正路要往中和交流道，那因为呢这边车多，是因为受到国三北上车多影响的关系会堵过来的。好，也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这个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时候呢，就是要特别的专注一下了。好啦，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哈。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好，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持续往前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目前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北上呢从这个泰山转街道一路到东湖路段哈，沿线都是不太好走。那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五股到台北这个路段呢，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好，过了这个东湖路段呢，车速才会开始回升。另外高架部分呢，往北的方向，从这个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好，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行速度不到3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要帮忙留意一下了，往北的方向哦，土城到中和这个路段也是呈现紫报提醒，好，目前的车行速度不到20。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中和大安坑路段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台北联络道要往台北市的方向，目前沿线呢也是车多多，一样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留意了。

拍出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往北30.2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中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连接车还有自扫扣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好，但是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哦，看路网图呢整个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10到20公里左右哦，车流会慢慢消化的。一样提醒朋友后要耐心的等候一下，然后这个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十足的专注力咯。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或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周杰伦的歌曲《晴天》，时间来到10:18。提醒一下，市区道路有抛锚车的情形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刚好是在中心北街的上方。好，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如果能有影响到后方来车，那再请您告诉我们。好，回堵到哪边了，我们就可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来提前改道了。好，另外呢，有工程师座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的方向哦。17.9到15.5公里，从

这个芦竹一路到林口路段，好，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呢吼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整个封闭。一样要提醒朋友吼，提前改道了，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侧车道哦。

新北市汐止区哦，大同路一段还有中兴路要往南港的方向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这边呢是因为有展览的关系哦，这个电脑展的开展，因为刚好是第一天哦，所以这个车潮比较多一点哦。那如果朋友呢怕塞车的话呢哦，最好还是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新北市的新店区哦，在碧潭大桥、还有安坑桥、郑和桥以及碧安二桥，好，这边呢吼也是有工程师做吼，双向是轮流封闭施工的。好，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点，然后会一直持续到明天。那这个工程呢吼，其实从早上9点就开始了，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新北市林口区呢吼，中山路往东，中原街一路到粉寮路，好，整个工程呢会到6月10日才会结束。好，另外呢，新北市的树林区哦，这边有两个路段哦，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而且是长期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减速慢行，小心留意了。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这个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这边有工程，所以呢，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另外呢，后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哦。不过呢，后这个骑机车的朋友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啦。好，虽然这个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的，但还是如果啦，真的觉得这个路好像有点过不太去的话，我们建议啦，您可以提前改道哈，我们可以改道行驶这个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整个工程呢，也是长期的，会一路到116年。台北市的部分哦，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带，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呢，正在进行这个路面还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会到下午5点。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好，这边也是长期的捷运施工哦，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这边呢，吼，稍早之前啦，也不是稍早哦，是之前我们先前呢，吼，其实有访问这个相关的单位啦。那这个路段呢，因为是长期工程，而且也是捷运施工嘛，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不过呢，吼，尖峰时段真的，这个车潮比较多啦，所以呢，吼，建议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那整个工程呢也是会持续到116年才会结束。好，另外呢提醒一下咯，这个在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一直到206号，这边206巷，77号到206巷，这边同样有工程。那整个工程呢是从早上9点半开始，一路到晚上9点，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下班车潮的朋友吼，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台北市的吉利街双向哦，承德路七段344巷一直到立农街一段413巷，正在进行这个人孔降埋工程，整个工程会到下午4点。

台六十五线往北的方向哦，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的方向，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这边车多呢，是因为受到国一北上三重到圆山车潮影响的关系，所以回堵过来的。好，另外台六十五线往北的方向，新庄一要往国一的方向，这边也是一样，

车多多，国道一号往南47.9公里桃园前的内侧两部小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这起事故排除哦。目前看路网图呢，后方的车流也已经疏解了，还是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好，另外提醒一下哈，掉落物的部分，国道五号往南39.9公里，刚过宜兰的那一侧，这边有散落物的情形，一并通知处理。好，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流比较多一些些，跟昨天相比啦。好啦，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真的真的一定要再次的叮咛一下，我们车速比较缓慢，所以呢这个专注力一定一定要足够，这个呢还是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也要持续的提醒朋友啦，如果在路上呢有任何的这个突发的状况啊，比如说有抛锚的情形，记得一定要在后方摆放警告标示后，那这个警告标示呢，大概是看看这个您的距离大概50到100公尺处的后方摆放这个警告标示了后，但是市区跟这个高速公路上呢，高速公路可能要再摆远一点后，市区道路呢就不用那么远了后。好啦，反正记得一定要摆上后，避免这个二次事故发生。好，再麻烦了，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再来听一首晴天的歌曲后，因为哇，最近真的是有没有觉得夏天要来了好了，大家呢要好好的就是迎接这个夏天咯。来听告五人的歌曲晴天，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传出失事坠毁消息，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3: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以及后续善后的一些安排。
2: 孙立方表示，国防部部长郭立雄第一时间掌握消息后，要求空军尽速协助飞行员家属处理后续事宜，并彻底调查事件发生原因，务必杜绝类似事件。目前空军司令郑荣峰已经赶往现场了解整起事件状况，并进行后续善后工作。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0,000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0,000元及300,000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结合水舞、音乐、灯光及亲子互动，打造今夏最受瞩目的夜间活动。记者王汝聪报道。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的活动打造全台唯一桥面与河面共演的水舞秀，每天晚间6:30、7:30、8:30及9:00演出，开幕及闭幕晚间7:30

0: 单半日游，傍晚到溪口码头欣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后，再顺道前往饶河街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活动期间，因为周边人潮较多，建议多多利用捷运、公车与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尽管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呢，这个强力台风已经来到了日本九州的附近，是在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从偏北风转为西南风了。那风力上还是比较弱，整体水汽减少，气温也会回升，各地大多都是为晴到多云，比较稳定。而午后对流的发展范围也减小咯，偏向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所以今天要特别注意是气温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是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但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到马祖，仍然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浪高也都偏高，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淑燕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怀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哦。我真的觉得就是年纪稍微比较长一点哦，这个记忆力呢真的是有一点下降。像我刚刚想说切这个衬月的时候，就想说我刚刚有播台呼吗？有播还是没有播？然后自己就在那边很紧张，然后赶快去看那个记录，因为你播出了什么歌其实我们是会有这个记录的。还好还好我有播出。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双向哦，从这个成都路一路到汉口街快车道的内线正在进行工程。另外，金龙隧道要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侧车道后，正在进行这个人行道还有护栏的更新作业，会到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的中华路一段哦，开封街一路到成都路，好，这边呢哦，同样有工程，是正在进行这个人手孔调降工程，而且是采点状的施工，只有占用一线车道，那不会能够整个封闭。好，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了，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哦。国道3号往南68公里要下龙潭往大昌路，好，这边呢有一部客运不小心抛锚了，但是他放的这个警告标示呢，小小的，有一点不太明显，哇，这个眼睛可能不太好的朋友会看不太清楚，所以呢这个警告标示还是要选一下。好，国三往南68公里要下龙潭，就是要往大昌路，好，这边呢有一部客运车不小心抛锚了，但是它的警告标示真的不太明显，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国道3号往南0到8公里哦，从这个基金一路到汐止隧道前，好，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5号南下0到40公里，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宜兰路段，外线车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喽。再来呢，是掉落物的部分哦。台68线往东14公里，琼林前的内侧呢，这边有一个散落物，已经派员处理了。再来台61线要往南的方向哦，61公里，凤鼻隧道的内侧哦，沿线呢，整个塞住了。哇，已经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吼，不晓得有什么状况，刚好路过的朋友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咯。台北市呢吼，目前也是有这个车多的路况哦，在旭高往东全线车道，还有环东要往东的方向，旧宗路一路到金茂一路，南港路一段往西的方向，港东基业一路到金茂二路，还有研究院路一段往北，南生桥一路到南港路，沿线都是车多多哦。

时间来到10:3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榜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好啦，要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在这个国一往北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嘉杨梅端，好，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哦，目前车行速度不到50。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台北路段，好，这边也是呈现这个紫紫红红的情形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台北一路到东湖路段，这边也是一样哦，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呢，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好，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40，目前还没有消化。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龙潭到高原，好，这边的车流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后，也是呈现红色提醒哦，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2公里左右。另外，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新店，还有木栅到南生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呈现橘色提醒了，车速不到60公里。好，另外呢，也要特别留意哦，就是国三甲的部分，目前往东的方向哦，万方一路到深坑端，沿线的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国道五号往南39.9公里哦，刚过宜兰的内侧散落物的情形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呢，因为这个南港展览馆一二馆，因为有这个电脑展的活动，好，这个活动

那会一直持续到6月5号哦，从这个6月2号开始，一直到6月5号，所以呢，周边的停车位都已经停满了，那导致呢，这个周边的道路呢，都有这多情形。好，包含这个环东大道、南湖大桥、南港路一段要往南港的方向，沿线都有这多情形。拜托大家，如果要去看电脑展的朋友，还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我们搭捷运是比较方便的。如果开车过去呢，会塞在这个车阵当中，而且你还找不到停车位，拜托哈，我们直接看看啦，看看就是离你比较近的哈，刚好有这个停车场的话，刚好是可以停的话，停在那边，然后我们转搭捷运过去会比较方便哦。才刚提醒完后，就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你看，是因为这个电脑展活动的关系哦，这个国一往北东湖出口，车多下不去啦。哦，都是这个电脑展的关系。拜托大家，如果要去这个电脑展的朋友后，要去南港展览馆的朋友，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目前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已经下不去了。

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呢是由许常德作的词，然后由洪明作的曲子，也是在1994年发行的一个同名经典情歌哦。那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这个传唱度蛮高，而且也是这个华语乐坛中哦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代表作。好啦，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去认真的去听他的歌词的话呢，会听到这一句嘛，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我觉得这句歌词呢非常精准的去点出了就是爱情里面的一些无奈，然后他也描绘了就是我们当现实当中啊，如果遇到一个深爱自己的人跟自己深爱的人的时候呢，情感上面的一些拉扯啊，跟这个没有办法将就的一些遗憾。而且这首歌呢刚好是这个裘海正所演唱的，就是他用他那种比较浑厚然后带有这种比较沧桑感的这个嗓音，把这一份单恋的苦涩跟执着，我觉得演绎的真的是淋漓尽致。

台流四线往东6.4公里，刚过观音山，有一部大货车不小心爆胎了，目前是停放在路肩车道后，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了。好，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后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北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好，沿线的车流呢还是蛮多的后，目前还没有疏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后，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50公里的。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路段后，已经呈现紫紫红红的情形了。好，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台北到东湖，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和往北的方向哦，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呢，和目前车速是不到40的。好，另外呢，国三的部分往南龙潭到高原路段，目前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另外国三甲要往东的方向哦，从这个万方一路到深坑端，沿线的车速不到50公里。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二馆呢，吼，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那目前呢，吼，像是这个周边的道路，环东大道、南湖大桥、南港路一段要往南港的方向，吼，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吼，因为南港展览馆有这个电脑展活动的关系了，吼，所以导致周边的车流真的是蛮多的。好，如果朋友要前往的话，还是建议您要多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哦，像是搭乘捷运呢，会比较方便。

喜欢吃零食吗？像我个人真的是很爱很爱。我个人认为啦，我的饮食算是健康吧。可是我真的戒不掉零食。对，像是可能早餐会吃个什么地瓜，而且都是用蒸的，不会在那边你知道乱加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好，但是我真的零食没有办法抗拒，还没有办法戒掉。好，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这个零食呢，如果它是有标榜，比如说天然的啊，然后又是很养生的啊，或者是这个低负担的零食，会

后来就觉得，嗯，反正就是嘴馋的话，我们就吃这些比较营养的零食，应该就 OK 了吧？对身体应该是很好的吧？好，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啦，因为其实最近呢，有这个牙医师就有提出一个观念，可能会让不少人呢，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哎，跌破眼镜，到底怎么跌破呢？好，有一些大家认为很健康的食物，可能对身体或许还不错，但是对牙齿来说呢，可能确实是一种负担，而且这个牙医师呢，他就特别点名了五种比较常见的这个健康零食。如果你很经常吃，然后又没有做好这个口腔清洁的话，可能会增加蛀牙的风险哦。

大家应该很疑惑吧，到底是什么零食说是很健康可是又会蛀牙勒。好，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很多人很爱吃的这个果干啦，像是葡萄干啦、芒果干啦、香蕉干啦这些哦，看起来很天然对不对，想说应该有的时候嘴馋的话吃一下应该对身体还不错嘛。可是呢要注意一下，因为水果脱水之后呢，这个糖分反而会变得更浓缩，所以它就特别容易粘在我们的牙齿缝隙里面。所以这个牙医师就特别形容，一颗葡萄干呢，如果卡在牙缝里面，可能比一小块的巧克力停留的还要更久。那当然细菌就吃得很开心嘛，对不对？好，如果呢你是想要吃水果的话，其实就直接吃，比如说苹果啦、梨子啊这类比较新鲜的水果呢，会比较理想一点，而且呢还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唾液的分泌，帮助我们清洁口腔咯。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好，再来呢，第二种就是很多人的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很爱喝果昔嘛，像我也很爱喝，我也很爱喝那种比如说水果啦、水果冰沙之类的，这个看起来也是很健康，想说我没有点手摇饮啊，我点这个水果类的这个果汁啊应该对身体还不错吧。好，那问题不是水果啦，而是这个喝法，因为有些人呢一杯这个果昔会慢慢喝上一个小时，那牙医师就说这等于让牙齿呢长时间的去泡在糖分还有这个酸性的环境里面，与其慢慢喝不如一次要把它喝完，那喝完之后呢还要赶快用这个清水来漱漱我们的口，对我们的牙齿呢也是比较友善的。不过呢我们通常点这类的这个饮品呢不太可能会快快喝吧，对不对？快快喝真的是有一点难受所以呢还是直接吃水果是比较健康的。好，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柠檬水还有柑橘类的水果啦，因为很多人早上起床习惯会来一杯这个柠檬水养生，但如果你喝完马上刷牙反而可能会伤害我们的珐琅质因为酸性的物质呢会让我们的牙齿的表面暂时变得比较软，这个时候刷牙就很容易会造成磨损所以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等我们喝完水之后先等等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再刷牙，这个可能大部分的人好像都不太知道啦所以可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好，第四种就是很多的这个健身朋友很常吃的燕麦棒啦还有高蛋白棒啦名字听起来很健康对不对，好，但不少产品里面呢其实都是含有这个蜂蜜糖浆等等的成分，而且这个质地呢是比较粘稠的，就比较容易卡在我们的牙齿缝里面所以这个牙医师就开玩笑说有一些这个能量棒呢根本就是这个穿着运动服的糖果棒，如果真的嘴馋的话呢原味的坚果然后再搭配起司的全麦饼干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好，最后还有一个这个我也是有点小吓到就是风味优格，很多的水果优格啊像是蜂蜜优格啊喝起来就很香甜可口对不对，但往往呢也是添加了不少的糖分其实真正对牙齿有益的是这个原味无糖优格，如果你想要增加风味的话呢就可以自己加入这个比较新鲜的水果这个糖分呢也是比较容易控制住的，所以不是说优格不行，只是你在挑选的时候呢可能要选择这个原味的无糖优格是比较好的，那如果你想要加一些东西呢当然就是加一些天然的水果啦所以朋友今天这个健康小提醒就是要告诉你们食物是不是健康不能只看包装上的标语有一些看来好像是养生的食物，可是如果你的吃法不对呢或者是吃完没有做好清洁还是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牙齿的。

0: 所以要记得哦，照顾身体很重要，照顾牙齿也不要忘记哦，毕竟一口好牙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资产哦，而且你知道牙齿真的好贵哦，呵呵，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护一下咯。好，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57.4公里到357.5公里，过了南子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溢价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沿线车多速缓。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尊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9到10公里之间过人物路段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西向的 6.5 到 6.4 公里人物交流道前则是有白色的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飘动。省道台64线东向 6.4 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艾薇的歌曲《不爱就不爱》，时间来到11:0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好，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北山大桥要往南港的方向哦，一上桥的地方呢，有一辆抛锚车。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提醒一下哦，也是在市区道路哦，市民高架往东中山北路的上方内线车道呢，有发生一起事故，不过后方已经回堵喽，整个回堵到环河北路了。水快往南刚过泉州街的内侧哦，这边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好，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哦，目前车流尾端大约是在国兴路这个路段。北北上 28.1 公里三重前的那一侧哦，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还在处理，不过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哦，整个回堵到五股路段了。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哦。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哦，台六四线往东 6.4 公里，刚过观音山有一部大货车不小心爆胎了，停放在路肩车道哦，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也请路过的朋友哦帮我们持续追踪一下后续咯哦，有排除没排除都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秋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好，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路段哦，因为这个事故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这边沿线呢都有秋多情形，车速不到40公里。

好，事故点呢是在北上 28.1 公里三重前的内侧，大货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我还在处理哦。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圆山一路到东湖路段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不到50。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哦，目前的车流还没有疏解，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龙潭到高原路段这边也是一样哦，车流也是多多哦，车速大概是落在51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方向，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胜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流还没有消化，不过目前都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了。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一下咯。OK， 好消息进来咯，国道一号北上 28.1 公里三重前的内侧，大货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啦、哦、不过后方还是持续回堵 哦，车行速度呢、哦、大概是落在22公里左右，会消化的好啦，请朋友要耐心的等候一下、哦、保持十足的专注力、哦、这个安全车距非常非常的重要，再麻烦有任何路况或者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打电话来提醒我咯。好，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田馥甄的歌曲《渺小》。听完这首歌，要准备进行交通会客室单元喽。

0: 今年来这个净零碳排啊，还有这个节能减碳呢，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而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只要改变一下我们的交通习惯，像是我们可以多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啦，然后少开车骑车啊，就可以为我们的环境哦尽一份心力。好，为了要鼓励民众呢，实践这个绿色的运输哦，基隆、台北还有新北以及桃园呢，有共同推动了基北北桃我的减碳存折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搭乘捷运啦、公车啦，还有台铁哦，这一些大众运输工具呢，去累积这个减碳量，不但可以为地球呢尽份心力，还有机会获得奖励哦。好，那到底要怎么获得呢？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赖云如记政，记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记者呢会跟大家聊聊这项许多这个受到民众关注的这个减碳存折活动，以及我们要如何透过这个比较简单的交通选择来轻松加入这个减碳的行列。好，首先呢，非常欢迎这个记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还是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动呢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啦，可是相信还是有些朋友不太了解，所以可不可以请记者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解释一下什么是这个基北北桃我的减碳存折的活动呢？
1: 是，那这个也是我们基北北桃市府想要鼓励民众在外出的时候可以多使用大众运输，所以从2012年开始就一直推了这个活动，到现在已经第4年了。那基本上它就是利用民众他们自己的悠游卡，然后去登录悠游付的 APP 里面有一个我的减碳存折的活动页面。那这个卡号去记名了之后，只要是后续的外出去搭乘像刚刚提到的捷运、轻轨甚至是公车、台铁这一些，都可以去累积减碳量。
0: 是，
1: 然后那这个减碳量对民众他的奖励好处的话，其实就是后续我们在每个月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些奖品的兑换，这个可以去做登记兑换。那甚至在今年五月的时候有再把步行这个项目把它纳进来这个累积减碳量的范畴里面。
0: 哦，是，可是步行要怎么计算？
1: 步行的话，它一样也是要去到这个活动的 APP 里面去做那个授权的同意，然后就会自动就是按照你的那个手机里面健康的记录，然后去累积这个所谓步行累积下来的减碳量这样子。
0: 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下载这个 APP， 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使用这个悠游卡或是我们这个步行走路都是可以计算的。不过想问一下一卡通也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吗？
1: 目前的话，我们是因为是结合悠游付的 APP， 所以目前卡片的使用上面，它的电子票证的版本是限制在悠游卡部分。对，
0: 好，那其实呢，我有上网去看一下，然后其实它每个月都可以兑换这个好礼，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个月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月你累积

0: 了多少，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可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兑奖的这个奖励，这个奖励活动是我只要参加了就可以获得吗？还是它是用那种比较抽签的方式？
1: 过去的话会是奖品的抽签，但因为就是我们想要就是大家可以多体验到这个参与活动的奖励，所以今年是全部换成用兑奖的方式。那它有分累积减碳量的门槛是5公斤跟20公斤，相对应不同等级的奖品。然后就是在当月结束之后的下个月的指定期间内去做登录。那当然说可能因为参与的人数很多，像现在已经累积超过48万人的参与，所以我们尽量就是提供很多的奖项。那当然还是需要参与的民众他们去尽早去上网登录去登记兑换这一些奖项，也才可以获得。
0: 是是是，也有很多人参加，总共有48万个人呢、欸。所以呢，想问一下季娟，那如果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民众可能比较容易搞混啊，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什么比较就是多提就是很常提出来的问题，要提出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1: 主要还是要提醒民众是，如果要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卡片务必要记得进到这个悠游付里面的 APP 去做登录记名，这样子才可以连结去累积减碳量。那另外就是奖品兑换的部分也记得，因为它都有指定的期间，那要在这个指定期间内去做登记，你才可能有办法获得这一些奖品。那另外也提醒是说，因为像五月我们开始有增加步行，所以五月的话我们有额外再加码抽奖，那其实奖品的奖项都很丰富，包含说手机啊、平板或者是一些游戏主机等等，这一些就是我们预计在这个月的时候也会去做抽奖。那也可以注意我们这个减碳存折官网的奖项公布的名单，注意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获奖这样。
0: 了解。所以然后大家要记得，第一个就是卡片一定要记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奖励其实是有期限的，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部分。那再来呢第三个就是这个月呢有加入这个步行的行列，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想要赶快下载这个 APP。 那像是其实有很多人都在玩这个平克敏啦，我觉得也可以下载一下这个 APP、欸、我们双向呢一起来共享盛举一下，对，就可以做这个连结。好，那最后呢还是来问一下啦，那如果民众呢有一些相关的疑问，我们可以从哪一些管道去查询这个详细的资讯呢？
1: 最主要还是可以上网去搜寻基北北桃我的减碳存折活动的官网，我们有特别为了这个活动架设一个专门的官方网站，那里面就会有相关的联络资讯。
0: 了解。那上面呢其实也都会公布这个月的这个得奖名单啦，所以我们直接打关键字我的减碳存折就可以找得到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邀请到我们的季娟来让大家更加的去了解这个基北北桃我的减碳存折的活动。其实这个减碳呢不一定要做什么很困难的大事啊，我觉得只要从这个日常的通勤开始，
1: 对，其实都可以累积减碳量。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多搭一次公车啦，多搭一次捷运啦，少开一次车，其实就可以累积这个属于自己的减碳成果。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对这项活动有兴趣的话，不妨呢可以把握机会踊跃的参加，让每一次的这个搭乘大众运输都可以成为爱护地球的行动。再次感谢赖玉如记者，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哇，刚刚听到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个存折活动后，有加入这个步行的行列，哎，朋友是不是？等一下呢，吼，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哦，赶快把车子停下来，吼，下载一下这个 APP 喽。好啦，路况提醒一下哈，新北市三重区哦，在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哎，朋友说这边已经回堵到台一高架了哦，刚好是在这个中新北界的上方，真的回堵蛮长的，不晓得前方有什么状况吗？好，这边有询问这个相关单位哦，有询问这个北市交大还有新北交大，好，他们有回复哦，这边真的没有任何状况，单纯车多哈，车子真的很多，提醒朋友呢，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后，我们还是要耐心的等候一下了。另外，在国道三号要往南的方向，莺歌系统出口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小货。

车还有自扫客车的事故，那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南56到68公里，就是从这个过了莺歌一直到龙潭的这个路段，好，内线车道哦，这边有工程，但是它的那个工程的方向的箭头这个标错了，哇，真的是好眼力耶！好，这个呢，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哈，把它改一下喽。国道一号南下呢，哈，这个过了杨梅。哦，从75到76公里那个线车道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散落物掉在这边，已经通知了。

继续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以及圆山一路到东湖路段，沿线都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呢，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多，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要往南的方向龙潭到高原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车多，这边的车流还没有疏解。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山路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往南，莺歌系统出口这边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通知了。另外也要特别留意哦，国三往北中和出口匝道，这边呢有一只动物没有呼吸了，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邀请朋友小心闪避。有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来听黄绮冰的歌曲。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游玩到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海端乡力道文化健康站举办 CPR 以及 AED 救命技能操作教学，以及打诈仪表板防诈宣导活动，邀请了卫生所以及力道派出所，透过实务教学与案例分享，提升部落民众及紧急救护之能以及防诈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海端乡卫生所救护技术员胡晨曦讲解 CPR 心肺复苏术以及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基本观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仁说，
2: 偏向地区医疗资源较为分散，因此推广CPR 及 AED 操作观念相当重要，希望民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都能具备第一时间救人的能力。
1: 除了急救技能之外，也宣导打诈仪表板资讯，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守护自身及财产安全。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台东一名57岁张姓男子因酒驾被吊销驾照，前年与去年之间先后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累计遭裁罚42万元。张姓男子向监理单位分期缴纳，却未如期缴付，行政执行署近期由他的存款以及薪资扣款执行完成，展现遏止酒驾执法的决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涉及台东县卑南乡的57岁张姓男子，十多年来因为多次酒驾被吊销驾照，113年十月间跟去年四月，先后在台东市志航路跟台十一线富冈街附近被查获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分别被裁罚18万跟36万元。张姓男子虽然曾到台东监理站申请分期缴纳，却只缴纳部分罚款就中断，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收案之后火速执行。从张姓男子存款扣得27万多元，不足部分由张姓男子在营造公司的薪资扣款近日全数执行完成，展现执法决心。行政执行官赖怡君说，
4: 我们在去年一收案11月那时候就扣到20几万，然后后续还没有缴清的，就是陆陆续续包含在年底啦，然后今年再请他把剩下的欠款缴纳。
3: 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强调，持续加强执行酒驾、毒驾以及各类交通执行案件，呼吁贪杯上路、拒测、毒驾代价都十分高昂，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伤了荷包又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的交通安全。
1: 春季是宜兰最主要的产茶季，今年宜兰茶春季优良茶品质鉴定成绩揭晓，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以及刘立登分别夺下了乌龙茶组和新品种组特等奖。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评鉴与品牌策略，协助在地优质的春茶进军高端市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县茶叶发展协会表示，春茶是宜兰茶农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成。这次比赛共吸引95件茶品参赛，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茶叶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博士担任评审，针对茶品的外观、香气和滋味进行研究。

0: 严格把关，竞选结果揭晓，乌龙茶组特等奖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获得，新品种组特等奖则由刘立登抱回。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1: 宜兰的茶是有独特的

0: 带动产业的策略，协助在地优质春茶进军高端市场，也呼吁消费者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农业，促进茶产业的永续经营。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4: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3: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4: 哎呦，我这个叫经验派。
3: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4: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3: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4: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3: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4: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3: 忘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4: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3: OK。
1: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6: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3年进行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办理换发驾照。
1: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哦，这首歌是万芳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然后是由姚若国填的词，然后刚泽斌作的曲子，收录在1992年发行的真情专辑当中。时间来到11:43，即将要44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台六四线往东哦，6.4公里，刚过观音山，有一部大货车不小心爆胎了，停放在路肩车道，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另外提醒哦，国道一号南下12公里，刚过汐止隧道的外侧，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好，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了。那目前呢，在国一往南就是刚过了高架杨梅端，好，内侧车道哦，这边有一个大型的散落物，刚好是在75到76公里之间，好，整个状况呢，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哈，小心闪避了。提醒一下市区道路哦，在台北市哦，这一个南港展览馆12馆呢，因为有这个电脑展的活动，所以周边的停车场呢，位置都已经停满了。好，那包含呢周边的道路哈，也是有拥塞情形哦，有包含这个环东大道、南湖大桥、南港路一段要往南港的方向，沿线都有车都情形。好，另外呢，在南港路一段还有三重路以及金贤一二路这边也是车多多，所以提醒朋友

建议你提前改道。好，那如果你也是要往这个电脑展的朋友呢，看看啦，看看附近有没有这个停车场，有的话赶快先停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想办法看看周边有没有这个公车，或者是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像是搭乘捷运就比较方便喽。台六十八线往东的方向哦，十四公里琼林前的内侧有365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市区道路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哈，有事故发生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中山北路的上方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回堵到环河北路。水快往南刚过泉州街的内侧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哈，正在处理，后方回堵到国兴路，也邀请路过的朋友帮我们持续追踪一下后续状况了。来，电话0800-000-123。另外，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出口这边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不过看路网图呢，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好，也要提醒朋友，如果刚好路过的话，可以帮真真看一下吗？好，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有排除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了。我来关心一下后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哈，在国一往北五股一路到台北路段，好，这边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哦，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走走停停，车速低于60。好，另外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呢，目前双向车流也不错哦。好，那除了这个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沿线的车流量呢，稍微的多一些。再请朋友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

0: OK， 再麻烦了，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而不是故意这样单元呢，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充满活力跟文化特色的一个活动消息哦，就是今年2026年第二届的屏东县原住民族运动会呢，即将在这个月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啦。而且今年的比赛地点呢，是选在这个屏东县立来义高中哦，这里这个活动还没有开始哦，可是呢，却让不少人已经相当期待了。而且呢，这一次呢，其实它是有一个主题的。那这次运动会呢，是以这个原力上场，然后咪皮粗里作为主题。好，那其中这个原力呢，就代表原住民族的一个坚毅、勇敢，然后不轻言放弃的一个精神。那上场呢，就代表象征选手站上这个竞技的舞台，然后全力以赴为荣耀而战。那刚刚呢，有讲到这个咪皮粗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这个词呢，我可能发音有点不太标准，我本身是阿美族的。好，但是这个语呢，这个咪皮粗里呢，这个词它是来自台湾族语，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起加油，就传达这个彼此支持、团结同行的一个精神，然后也展现原住民族凝聚力跟这个向心力。而且今年的赛事规模其实比第一届还要再更盛大，除了这个屏东九个原乡代表队之外呢，还有首度加入了都市原住民代表队，共有十支队伍齐聚一堂，所以不仅是运动竞技的一个交流，我觉得更是一场文化跟情感的盛会。好，那我们当然有这个活动的吉祥物啊，吉祥物叫做一哥，然后也会再次的亮相了。那这个一哥的设计灵感呢，其实是来自台湾族和卢凯族文化当中的这个祖灵神鸟。祖灵神鸟是什么呢？就是雄鹰。这个呢，在部落的传说里面

雄鹰就象征这个守护、勇气跟荣耀，然后也希望能可以把满满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参赛选手。那至于这个，我觉得朋友都还蛮期待啦，然后比赛项目有什么呢？哎，这个比赛项目呢，可以说是结合了现代的运动跟传统文化的特色，像是大家熟悉的这个田径啊、篮球、排球、羽球、桌球、五人制的足球，还有慢速垒球等等的项目都没有缺席。那比较具有这个特色还有这个原住民族的传统竞技有包括这个传统射箭啦、传统狩猎啦、传统摔跤啊、传统直矛，还有这个传统撒网、传统拔河，以及相当考验团队默契的这个负重接力跟锯木接力等等。那透过这一些竞赛呢，其实不只是比这个原民朋友的体力，也比技巧，而且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说比赛的这个输赢啦，而是可以让我们部落珍贵的文化跟生活智慧，其实可以被更多的年轻世代来认识、来传承。好，那如果你不是选手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到场来支持一下。那除了这个很精彩的赛事之外呢，其实活动现场又有规划这个原住民特色的市集还有文化体验活动，这个让大家呢在为选手加油之余呢，我们也可以品尝在地的部落美食，然后认识文化，来感受屏东原住民族丰富而多元的魅力。所以如果朋友这个月如果你刚好啦就是有要安排我们去这个屏东旅游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一场这个盛会呢加入这个行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到来义高中屏东的来义高中，来感受一下选手们挥洒汗水的热情，我们来为他加油打气，然后共同见证原力上场的精彩时刻喽。

这是来自心灵乐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不敢说》。我相信呢，很多这个喜欢原住民音乐的朋友呢，一定对这个心灵乐团呢，其实不是那么的陌生，对不对？它其实是一支呢，深耕原住民音乐创作非常多年的一个知名乐团，从2001年呢，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哇20多个年头了。那团员呢，大多都是来自这个屏东的来意，还有三地门等等的原住民部落。那心灵乐团其实它比较大的特色呢，就是把流行的摇滚元素跟原住民族语创作呢，整个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然后透过充满力量跟旋律还有真挚的歌声，唱出对土地文化以及部落家乡的深厚情感。好，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一起来吃饭咯。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用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75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335.5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66到370公里之间高雄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石块跟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71.8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393.7公里过九如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6.5到6.4公里仁武交流道前白色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飘动，省道台一线在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欣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孟母、
5: 哎、
4: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
5: 哦、
4: 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5: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4: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5: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4: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5: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4: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5: 嗯，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4: 嗯。
6: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孙燕姿的歌曲《我怀念的》，时间来到12:10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不晓得朋友的脑袋当中会想到什么样的

事情，是会想到说可能想回到哪一段时光或是怎么样吗？好，我以前啊，我觉得我以前可能比较会一直想要回到可能怎么说，学生时代，或是就会一直想说，如果回到那个时段该有多好，对不对？就可能会一直这样想。但我现在好像就是这样想的频率比较少了，会觉得啊，反正就这样啦。我的人生呢，其实很多都是那种啊，无所谓啦，吼，没关系啦，反正呢，现在也没有说多好。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样活下去就好了。没有什么太困难的事情过不去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扫节目，我是爱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先讲排除好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往南71.8公里，刚过龙潭有小货车抛锚，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一号北上72到68公里，高架杨梅端一路到右十路段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好，另外在国三要往南的方向哦，70到74公里，龙潭到高原路段的内侧哦，这边的工程还在进行。好，原本有提醒朋友说这个工程已经结束了，那这边更正一下哈，整个工程还在进行了。一样提醒朋友哈，要小心注意，减速慢行，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他们真的很辛苦。好，另外在市区道路哦，台北市的民族西路要往东的方向哦，刚过重庆北路的那一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那后方呢有影响到，整个有回堵情形哦。

国三往南莺歌系统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三往北 22.5 公里木栅隧道的中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好，在国三往南0-8公里哦，从这个基金一路到汐止隧道前内线车道的移动式工程哦，也同样结束。国道一号南下12公里刚过汐止系统的外侧哦，这边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了。另外在水块往南刚过泉州街的那一侧，这起事故呢也排除。好，另外还有排除的消息哦，在市民高架往东中山北路的上方内线车道的事故呢也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提醒一下哦，台北市的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地址呢是在南港区经贸二路88巷1号的地方，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那今天这个南港展览馆呢，1、2馆有这个电脑展的活动，周边的车流量真的是蛮多的，所以建议朋友啦，要参加活动 OK， 可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会比较好，因为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新北市汐止区哦，北山大桥要往南港的方向，一上桥这边有抛锚车。好，有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已经排除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好，不过呢，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北山大桥要往南港的方向，一上桥呢，虽然这个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不过一上桥的外侧呢又发生另一起事故哦，是预拌水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咯。好，再次提醒哦，是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北山大桥要往南港的方向，一上桥的外侧预拌水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一号往北24.8公里刚过台北的外侧，这边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刚刚发生的，提醒朋友我们行车的时候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变换车道的时候呢，拜托记得一定要提前的打方向灯。

而且方向灯是要打好打满哦。你知道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到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太一样。像是有些人可能他反应比较快啦，他要切的时候，他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他一切然后就顺便打，可是这个真的对于后方的车辆呢，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反应不及啦。所以在拜托拜托，在转弯之前，还没有转之前，就要先打方向灯来提醒一下咯。好，国一北上哦，三重到台北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目前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其他路段看起来还蛮 OK 的，希望朋友可以好好保持啦。那现在刚好是这个中午时间，是属于我们的时光，所以朋友呢，好，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找这个看看啦，看看我开到哪边，然后就会用这个 Google 去查询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美食。哎，对，我可以推荐一下，我觉得也可以问那个 Gemini。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问 GPT， 对不对？但我发现 Gemini 其实推荐的这个美食还不错，可是我还没有在台湾用过啦，不过我有在别的国家用过，哎，真的推荐的都很好吃。国一往北24.8公里哦，刚过台北的外侧，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那目前看路网图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三重路段，沿线车速只有30公里。

时间来到12:17了，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一些物品哦。好，一位谢先生呢，是在6月1日的下午2点半哦，从成都路搭到汉口街，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短皮夹，里面有现金证件。那黄姓乘客呢，是在6月1日的晚上11:45哦，南京东路3段217号搭到新庄区后港一路76巷5弄8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台手机，那手机本身的颜色忘记了，不过它外面然后有装一个蓝色壳套，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咯。那庄姓乘客呢，是在6月1日的早上10:45哦，从基隆市仁爱区爱一路11号搭到二姓高中哦，就是在基隆中正区立德路243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副眼镜哦，然后是黑色粗框的，那镜角的内侧呢，它有一个英文字样啦，所以再请问奖品我帮忙留意一下了。那蔡先生呢，是在6月1日的下午3点到5点之间，嗯，这个好像是在上下车地点没有提供啦，不过他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包，里面有证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张姓乘客呢，是在6月1日的晚上6点钟松江路跟四平街口搭到南京东路跟复兴北路口，掉的是一个皮包，然后里面呢有装证件。好，在要麻烦这个问奖朋友帮忙看一下检查车辆的时候呢，也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民众掉下来的物品。那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也要提醒一下，然后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的时候呢，下车之前再麻烦仔细的确认一下看看自己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那当然夜间的部分呢，可能就会比较暗，然后比较看不清楚。那没办法，不是没办法啦，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请那个问奖朋友帮你开灯一下在车内开灯一下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东西都有带好了，我们再下车。那下车之前呢，开车门的时候也要记得亮断式开门。好，国三往南哦，53.9公里，莺歌系统前的中线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了。好，再麻烦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打电话来提醒我一下喽。我们来听张美琪的歌曲《东京铁塔的幸福》。

持续提醒一下哦，我们目前呢，我看这个路网图哦，国一往北三重的台北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不到30公里。因为稍早之前哦，刚过台北的外侧有发生一起事故，回堵过来的。不过目前这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但还是持续车多。提醒朋友哦，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哦，北山大桥要往南港的方向，一上桥的外侧这边有预办水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我已经通知处理了。那如果呢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一下了。好，另外呢也是有回堵情形哦，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在台北市民族西路

往东刚过重庆北路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了。而如果真的回堵很长，或者是回堵到哪边，也麻烦朋友路过的朋友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一下了。

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车位也停满了，这个位置呢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带156号的地方。好在麻烦朋友吼，如果有纯真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一下了。好，电话是0800-000-123。时间来到12:26，好，真的很期待吃午餐。好啦，不过呢，吼有。有特别选了一首歌给听众朋友们，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送给特别的你们。那我们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空军 T-34 型教练机坠毁，两飞行员殉职。总统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告2032年前供电无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劲光午间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了失事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2: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
1: 总统赖清德接获2号表示，已要求国防部组成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
3: 感谢他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奉献，也向家属传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1: 孙立方表示，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针对空军 T-34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基地坠毁事故，桥头地检署立刻到场勘验，依法办理后续相验程序。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 初级教练机上午执行训练任务期间，在高雄市冈山基地附近发生坠毁事故，造成机上两名飞行员不幸殉职。桥头地检署一接获消息，立刻派员前往勘验。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桥头地检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由施家荣主任检察官、郑子威主任检察官及外勤徐雅文检察官指挥高雄宪兵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侦察队配合空军相关单位，前往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及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工作，并依法处理后续相验程序。
4: 事故发生原因正由空军相关飞安单位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并且表示美伊谈判仍在快速推进。在此之前，美伊谈判一度传出因为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陷入停滞。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川普宣称的停火说法抱持怀疑态度。他表示，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就会对贝鲁特发动空袭。这凸显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似乎因为中东局势而出现嫌隙。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儿，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儿，2032年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6: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7: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 产业生态系。
6: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

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

0: 为全美国第一个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的州。OpenAI 发言人表示，人工智慧是新兴且强大的技术，他们认为未成年需要充分保护，因此已经落实了业界领先的保护措施与政策。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冲上45915点历史新高，引发短线获利了结卖压，盘中一度翻黑震荡，再回到平盘附近。目前指数上涨23点，来到45361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台股2号开盘延续多头气势，加权指数上涨51点，以45388点开出。随后在台积电、联发科与 AIPC 记忆体族群等全指股强力领攻下，盘中涨点一度扩大超过540点，最高触及45915点，逼近46000点大关。但很快卖压涌现，涨幅迅速收敛，中小型股纷纷翻黑。外资在台指期未平仓净空单高达60000口的历史新高，也对科技全指股形成极大的拉回压制力。分析师陈坤仁说，
2: 短线这边好，就是顺着资金方向转，顺着那些谁法人记底做账，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盘中的题材股啊，但是提醒你低阶不要追高，这是现在目前的大方向。波段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1: 分析师指出，投信与内资主力在贵买市场连续出现大笔调节，进行抓大放小的抽离，高基期封测股、散热与石英元件等硬体族群遭到排挤，资金转向具有大厂认证的焦点特定股或是电信股、金融股进行短线避险，也呼吁投资朋友留意17号台指期结算日前法人撤资讯号。经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为了延长毒价，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价罚则，触犯可罚9万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4: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3: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高达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 监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他涉犯诈房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

0: 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患肝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患肝患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过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九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瑶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2: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三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役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经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和治理成效。这次邀请了欧亚共9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2030年前30%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5: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4: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6: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4: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台湾民间领军政府齐力，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9月将会展出台湾近代美术大展《共识的新丛》，汇聚黄土水、程程波、郭雪湖等约200件名家作品，搭配日本展品，还原百年前的时空。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透过官方网站预告，这次展览将是台湾现代艺术首次在日本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展出。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7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国道1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3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北上19.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国道3号南下53.9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2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104.7公里

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68线西向6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澳洲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但澳洲政府报告今天表示，由于面临干旱状况和中东冲突，导致燃料与肥料价格飙升，澳洲本季的小麦产量预计将减少 26%。澳洲小麦在冬季种植，而南半球的冬季才刚开始。这份报告警告，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投入成本可能会长期维持高档，进一步压缩产能。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的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沙盒机制，并且明定政府应该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这一皆是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得以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表彰他多年来坚定挺台以及对全球民主的强力捍卫。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率团来访，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并颁授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总统指出，韦德奇在2020年不畏中国压力坚持访问台湾，并在立法院说出我是台湾人这句话，让台湾人民深受感动，也让全世界感受到民主的勇气、团结的力量。台湾与捷克都经历过漫长的威权统治，深知自由得来不易，也愿意为了捍卫民主而团结合作。
5: 我相信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向国际明确传达讯息，未来台湾和捷克会继续携手前行，站在自由的一方，站在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4: 韦德奇表示，他知道台湾和捷克一样，常常讨论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法治与基本自由似乎正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这不是好的发展。因此，彼此的责任就是提升国家的韧性，抵御这些趋势，并捍卫与守护自由的民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五年达标，计划成果已经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因此下阶段将会扩大到消除 B 肝，并且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7: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

0: 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1: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乙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乙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因为毒品案遭到通缉的小姓男子不知悔改，吸毒之后驾车上路，行经台中市雾峰区时，因为行迹可疑被员警盘查，他竟然掏出改造手枪，幸好员警反应迅速，成功夺枪压制，并在车内查获大批枪弹与毒品。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3: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疾风派出所员警1号傍晚巡逻行经雾峰区数人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行车不稳，左右摇摆并跨越双黄线，立即上前拦停。疾风所所长张义格说，
4: 该名驾驶在拦查过程中突然从右侧口袋掏出一把手枪，并当场拉动滑套，所幸员警反应迅速，奋不顾身上前夺枪，当场将其押至逮捕。本案共计查获手枪3支、子弹52发及12级毒品若干克，令肖嫌接受毒品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证实其涉嫌毒驾。
5: 你卖查我看到啊，你提当。
3: 员警在夺枪过程中手臂手指擦挫伤，包扎后没有大碍。据调查，59岁肖姓男子是一名毒品通缉犯，至于枪弹及毒品来源仍待厘清。全案讯后依妨害公务、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并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他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辅导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7: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医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6: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协助青年善用兵役等待期充实自我，新北市政府推出役前职能教育训练计划，今年规划了5个职训课程，共有140个免费名额，让役男入伍之前能够取得一技之长，提前做好就业准备。记者刘威的报道。
8: 毕业季即将来临，许多青年面临毕业后等入营空档期不知如何运用的焦虑。新北市府特别开设役前职训，让役男不仅能够学到实用技能，考取专业证照，也让退伍后求职更具竞争力。民政局股长陈淑瑜指出，今年课程跟上产业脉动，还有就业市场需求，规划 AI 数位应用、餐饮技术以及机械操作等三大领域。
9: AI 暨 Excel 实务应用班，聚焦当前企业最重视的 AI 办公技能。首冲咖啡职人入门班，则瞄准近年蓬勃发展的精品咖啡产业。此外，中餐荤食丙级证照辅导班提供112小时扎实训练，结训后可报考丙级证照。

0: 民政局提醒，相关疫情质询课程将在七月到十月陆续开课，涉及新北且具有未缓征身份的役男，可以到役男大亨网站踊跃报名。相关政教预估薪资待遇、各类课程报名人数以及额满情形，也将随时公告在民政局役男大亨网站，欢迎青少年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清水区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了地景特色和遮荫设计，并且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和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够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库粮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3: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2: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和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将于6月13号登场。记者宋玲的报道。
4: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5: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10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4: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浅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和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94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三片软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到 20.6 公里过木栅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和汽车零件散落。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稍早在高屏大桥路段，内线中线和机慢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61线北上225公里湖仔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还61线北上 104.7 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还68线西向8公里到6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到新竹一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眼中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果然是蜜啊！时间来到下晡一点空六分啊！哦，这时间你吃饱呗？哎，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天气还是一样好热吼，所以呢，在户外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因为这个午时啊，吼，虽然已经过了午时啦，现在其实严格来讲吼是已经过了一点嘛，所以这个太阳公公呢，还是蛮热的呵呵，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喝水很重要，吃饭嘛就重要吼，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给小帕饼。至于路况部分呢，米娅就来赶快提醒一下大家吼，首先关注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车流平均点是落在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台北到内湖好像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哦，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还要提醒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72到6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右师前的内侧车道目前工程施作当中，还有在北上 19.9 公里有朋友说内湖前的外侧居然有钢筋掉落，超危险的。 OK 修掉，我们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今天还是一样哦，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请朋友如果要行经大叶隧道走内侧会比较顺畅好走。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车行状况没败啦，南来北往还算是顺畅好通行的。那国道三号南下要注意的是在70到74公里过了龙潭到过了高原的内侧车道工程施作中，往北方向则是要留意有轮胎皮压汽车零件的东西散落在了国道三号往北的21到 20.6 公里，这是过了木栅，朋友说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啊汽车零件散落。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五号，目前国道五号车型状况没败哦，几路顺顺顺，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目前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工程啦在进行，所以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接着要来提醒的是省道方面的朋友，台61线往北方向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阿吉嘎昨天一样吼，因为呢这个长期性工程会延续到117年，所以施工期间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利用。台65线则是要利用这看看哦，这个是哦抛锚车啦，台65线往北方向的 3.6 公里过了新庄二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通报当中。台66则是双向的工程，占用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后你才可以正常利用。至于在台68线的话呢，目前东向的14公里琼林路段的内侧车道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嘛，看来是已经排除了后不用担心。那台68线往西的6到8公里之间，这是在内侧车道后新竹一交流道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那我们市区看起来车型状况都还是不错的齁，没有什么特殊情形。那要特别小心的是在南港展览馆齁，今天马西港快因为有这个电脑展的活动一路到6月5号之前，所以目前一二馆的停车位通通都已经满场。那连带也影响到包含南港路一段还有三重路经贸一二路都是车子很多，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来参展的话齁，记得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要自己开车过去啦，开过去的话会没地方可以停。好，那后续的交通状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请往补充了，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得下大家。 I can't rap, I can't write rap whenever

嘉嘴嘉嘴，这是王慧竹跟陈以恒带来的台语作品。来到仲夏季节第二天，今天呢跟你分享的不再只是我们第一天的这个坚持系列啊，今天要分享的是好多系列，因为我发现真的好多好多事项要不断的叮咛提醒，所以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如果你有任何这个多系列的歌曲想要推荐的话，记得要脸书的这个 po 文下方留言哦，在 FB 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出现浅蓝色底的，就是是 Mia 的粉丝专页啦。下午来到了1:15，刚才在省道台68线往西的8到6公里之间，新竹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通通不用担心后状况已经解除。但是就在刚刚，国道3号往北方向的土城路段有看见了事故。国道3号往北44公里，在土城前的路间，两台自小客车不小心靠带进了，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也开始变大喽。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树林开到土城均速已经低于40公里，赶时间的朋友记得要先行改道。另外省道台65线的抛锚车目前还是在北上3.6公里过了新庄2的外侧车道停放哦。

0: 好，那如果还有任何的路况，记得随时通报警管后，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稍后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月老不在家，今天播到了第九集。他们在上个礼拜呢，这个小安学姐跟大人学弟后终于告白成功了。那到底今天呢，他们这个约会完之后又会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呢，又有哪一些这个感情上的波动后，让我们跟着月老处一起来看看到底这个姻缘簿如何变化。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4: 是，
5: 姻缘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4: 是，
0: 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6: 你听说了吗？王母娘娘身边的小仙女被欺负了。
7: 王母娘娘的人也敢动？是谁这么大胆啊？
6: 好像是小仙女的男朋友，去年七夕约她到人间玩，结果趁着四下无人，突然对她上下其手。小仙女吓得赶快挣脱逃回天界，但因为对方位阶比她高，所以她都不敢说。直到同事发现他怎么闷闷不乐的，找他聊天才知道始末。
7: 我看那小仙女大概是被洗脑说男女朋友都会这样吧。
6: 有可能哦，毕竟当时还是情侣，一定是你浓我浓啊。
7: 还好没让那家伙得逞。太恐怖了，
6: 真的，
7: 我也要好好保护我自己。
0: 不用啦，看了2000多年我也没有心动啊，哪有神会对你有兴趣啦。
7: 你说什么？
6: 他说您都3000多岁了，一定充满众神倾慕的成熟韵味，而且也非常了解如何保护自己。今天月老又不在家，我们手上还有好多案件要处理，赶快开工吧。
0: 是，报告红线组组长，我们最重要的大客户小安和大人这对姐弟恋人，在您的精心牵线下终于走到了一起，所以暂时不需要您出手，但是很需要姻缘组组长帮忙哦。
7: 那姻缘簿拿来我看看。
0: 小安和大人约会后都觉得很喜欢和对方相处，不过因为还未成年，所以除了牵手外就没有更多的肢体接触。
7: 交往后，大人跟小安约了2次会，已经进展到牵手跟拥抱了，所以情窦初开又血气方刚的大人打算在今天跟小安有进一步的接触。
2: 外面人这么多，还是等等进去影厅后再。小安，你可以帮我拿一下爆米花吗？我想先去上个厕所。
0: 给我吧。
2: 嘿嘿，赶快来喷一下口腔清新剂。小安，我好了，你要上厕所吗？我帮你拿东西。
0: 好啊，谢谢你。
2: 哇，学姐的衣服好香哦。
0: 好了，我们进去吧。
2: 哇，刚好坐在最后一排，而且这排只有我们两个，这样轻轻就不会被别人看见。但什么时候行动比较好啊？
0: 他今天干嘛一直偷瞄我啊？
2: 哦，小安好认真看电影哦。
0: 他不好好看电影，一直偷看我干嘛？
2: 现在剧情气氛刚好，好想亲一下脸颊哦。
0: 他要干嘛？为什么一直靠过来？不会吧，这里这么多人呢。
2: 小安怎么躲开了？完蛋了，难道是我吓到他了吗？那现在怎么办？

0: 哎，这感觉有点像那个小仙女的状况哎。
1: 是啊，小安危险喽！
0: 我们可不能在月老不在家的时候，让这对千年一遇的佳偶毁于一旦。
1: 哎，小月，立刻出发去人间考察。
2: 是。
3: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2: 组长，您怎么打我呢？
1: 我轻轻打你一下，还便宜了你呢。要不是我刚刚帮你转移话题，你们应援组组长肯定要爆炸啦。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最爱面子啦。
2: 组长教训的是小月知错了。
1: 知错就好。过来，我给你施法换装。
2: 嘿，今天不穿制服吗？
1: 今天调查的是人间少年约会时的状况。他们大部分会在假日约会吧，这样要穿便服比较好接近他们。是说你刚刚说看了2000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才来月老处不久吗？
4: 忘记吧。
1: 我刚刚在问什么来着？
2: 您没有说话啊。
1: 是吗？好吧，想不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吧。
2: 组长，那我先去那边问少年咯。
1: 好哦。
2: Hello， 你们好，我们正在针对国高中生进行街头访问，想问你们觉得只要变成情人就可以任意触碰彼此的身体吗？
5: 不可以因为是情人就任意触摸彼此的身体。
6: 就算是自己的好兄弟好朋友，如果对方并不喜欢你碰出来就随便碰对方，对方也会跟你说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很讨厌之类的。朋友之间都不喜欢未经同意然后就随便触摸对方身体，那么情人更不应该这样子，可以避免对方觉得被骚扰或者觉得被侵犯以外，然后有能够进一步提升感情的空间。
7: 我觉得不能因为是情人然后碰触我们的身体，手是可以碰的，私密的地方就比较不能碰，像是胸部、生殖器官之类的。
2: 那你认为情侣可以互传私密照来增加感情吗？
5: 我觉得因为是情侣所以更不可以传私密照增加感情，因为可能会有风险，万一之后分手的话会可能流露出去，那这样对双方的影响都不太好。
6: 我个人觉得情侣不一定要传私密照增加感情。
7: 我觉得情侣互传私密照应该不太会去增加彼此的感情，因为只是互传私密照也没有对感情有作为的事情，所以应该也不会去增加到彼此的感情。
2: 如果对方用私密照或者是不雅照来威胁你，你会怎么办？
5: 我可能会先报警，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就是不可以用别人的私密照然后去威胁这段感情。
6: 肯定第一件事就是先提分手，然后赶快报警，因为并如果对方想拿这个威胁我们，那就代表对方可能是有接近恐怖情人的概念，就应该立刻和他断绝完关系，因为毕竟先让自己脱离这个危险。
7: 跟师长跟他们说，或去跟他求助之类的，就是去找别人帮助我比较实在一点。

0: 天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我们月老处最有韵味的应援组组长，你在忙什么？
2: 走开啦，你不要抱我，我最讨厌别人碰我了、你们既然回来了，就赶快报告调查结果。
1: 在这之前，小月、你先来道歉，不然哦，替普普的应援组组长怎么好好做事呢？害我都扫到台风尾了。
3: 应援组组长，我先前冒犯您了，真的很抱歉。
2: 希望你是真的知错了，这可关系到我们月老处的名声呢。
3: 是，那我先向您报告今天的调查结果咯。基本上现代少年都知道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能因为是情人就任意碰触，也知道私密照有风险，但如果真的不幸被威胁，少年只知道要报警，对具体的行为可能还不太清楚。
1: 那你就去天界与人间交界的米露谷找研究少年心理的专家问清楚。
3: 没问题。
4: 一样一样，在我们请教专家之前，路况先来补充。稍早新北市汐止地区呢，说是北山大桥往南港方向上桥处发

生了水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贺卡赛后一个小时过去了，这起事故终于完全排除。那目前还在处理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三号的事故，国三北上44公里土城前的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受事故影响，目前北上的这个车流啊，从树林到土城的均速都是不到40哦。赶时间朋友可能要考虑一下，先行驶其他的替代动线。另外也要提醒，台65线往北3.6公里过了新庄二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更多路况或后续，等一下就交给大家。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收听新闻之前，来听到歌曲，梁文音的歌声叫做《很多喜欢》。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律师朱家宏涉嫌利用担任三支贝壳庙副总干事机会，长期将香油钱挪为私用，高院认定他共侵占498万多元，判刑4年半。律师惩戒委员会也决议停止他的律师职务。记者吕明曾报道。
2: 位在新北市三芝的贝壳庙是许多信众祈福圣地。律师朱家宏打从103年开始担任庙方管委会的副总干事，负责辅佐处理捐款、贩售结缘品收入和员工薪资等事务，并拥有庙方大印和主委的印章。不过这名律师被控为图不法利益，郑主委因故被裁定不得执行职务和

0: 总干事官司产生机会，将贝克庙3000多万的香油钱汇入私人账户，用来支付个人开销。另外还以庙方名义申办的市话供律师事务所使用，借此榨取通话费。一审法院认定他侵占了150多万元香油钱，以业务侵占和伪造私文书罪判刑3年半。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改认他5年内侵占金额多达498万多元，另外还涉及诈欺取财，审酌他身为律师知法犯法，犯后否认犯行，也未赔偿庙方的损失，加重改判有期徒刑4年半，案件还可以上诉。而律师惩戒委员会认为他一二审都被重判，如果丁燕将入狱服刑，因此也决议停止他执行律师的职务。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展现亮眼打诈成果，陈世煌局长表示，今年累计已经瓦解57个诈欺集团，截断近5亿元的不法金流。与打诈仪表板设立之初相比，财损金额是近2年最低。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艺人王中平受邀担任彰化县警察局打诈大使，王中平分享曾经接到假亲友诈骗，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后来接到自称16反诈骗专线来电，就没有掉进圈套内。
3: 我的第一个反应救了我，我先把电话挂掉，紧张嘛，然后我想说他待会还会打给我，果然又打来了。我看他的电话有加号，我看到那个加号我就想说啊，想到说我们的警察局呢有在说这种电话呢要小心。
2: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就连他自己也接到自称165的诈骗电话，决定与诈骗集团直球对决。
4: 他也是说他是165、然后有民众报案、说我这个账号啊、还有我的账户啊、这个资料啊各自有涉及到洗钱、他要给我做笔录、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165、请问你队长是谁啊、你不认识我吗？他就说我干嘛要认识你、就恼羞成怒就把电话挂掉了。
2: 陈世煌局长提醒，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0报案电话进行咨询和报案处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行政院教育经费计算委员会是负责计算中央地方政府分担数额的组织，却在115年剔除教师、校长及家长代表。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呼吁尽快复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全国教师会参与行政院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长达20年，今年却连同校长和家长代表都没被纳入聘任名单。理事长侯俊良谴责行政院意图规避社会各界对教育预算的专业监督。
6: 委员会的一个成立初期，它就是要避免我们的教育经费变成大傻币或者是政治分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线。结果蛮横剔除教育代表。我们要严厉谴责行政院大开民主倒车。
5: 政铎学会常务理事丁志仁则表示，感谢朝野立委在去年财划法修正后合力授权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排解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分配难题，此刻正需要教育代表来处理。
7: 当这个委员会做出这种决定，你要扣减这个不愿意编足预算的县市的那个补助款的时候，县市那一端一定会讲你就是不公啊，干嘛干嘛。他非常非常需要嘛，教育团体、家长团体跟校长团体他的背书啊。
5: 包含立委蔡春仇、黄建豪、柯志恩等多位立委也发声支持，指出教师参与自身相关的法定组织，确保教育预算贴近教学现场需求，符合教师法及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的立法意志，呼吁在教育代表复聘之前，会议应暂停召开。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也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刮起米娅，继续来补充路况喽。稍早在国道3号往北44公里土城路段，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省道台65线往北的3.6公里，在过了新庄2的外侧车道，抛锚的自小客车也在刚刚确认已经排除完毕喽。至于目前还需要特别留意的状况后，首先提醒国道一号的朋友，刚刚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的这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北上72到6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右师前的内侧工程，还有在往北方向的大叶隧道外侧也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9.9公里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钢筋不知道排除没有，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米娅关注一下有没有后续传进来。至于国道三号的掉落物呢，也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国三往南在53.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中线车道有看到轮胎皮吗？还是说已经排除了嘞？国道三号还要注意的是，目前南下从70到74公里过了龙潭到过高原的内侧工程还在进行，北上21到20.6公里在过了木栅的中线车道有看到了轮胎皮呀、汽车零件之类的东西散落后，也不知道排除完毕没，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忙米娅看一下，然后有后续记得要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稍早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土城路段的事故排除了，所以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目前树林土城的平均车速大约还是维持在60公里左右，请朋友斟酌利用。那么省道方面呢，现在还在进行的工程是占用国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这个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哦。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目前南港展览馆1、2馆的停车场通通停满，还有捷运内湖机场站的停车场也已经停满了，这是在南港区的经贸一路256号，驾驶朋友如果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了。那今天主要也是因为在南港展览馆有这个电脑展的活动啦，所以车子才会那么多、那稍早南港分队也有稍微看了一下，包含南港路一段、三重路还有经贸1、2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后建议朋友都可以先行避开，后续任何状况等会儿再持续帮你补充，电话0800000123，也仰赖大家随时通报最新路况喽。在新闻时段前呢，我们今天探讨的是有关于这个身体界限啊。我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很习惯的去可能碰碰别人的身体啊，像是这好朋友可能就勾肩搭背啊，或者说呢看到这个弟弟妹妹好可爱啊，就手给他上去摸一摸头齁，小心哦，这些很有可能就会不小心踩到这个身体界限的底线啊。好，那么今天呢到底在这个情侣关系当中身体界限如何拿捏，我们等一下来请教专家。
1: 欢迎光临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
0: 请问一下，陈品浩临床心理师在吗？
2: 品浩心理师就是我。
0: 哦，老师好，我是代表月老处红线组的组长，来请教您有关于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
2: 交给我就对啦。
0: 今天想要问的是有关于身体的界限，真的是情人就可以任意碰触彼此的身体吗？
2: 其实这个也是心理学的研究啊。很多时候身体的接触啊，它确实是能够增加亲密感的哦。而且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啊，你只要在触碰或者是拥抱的时候呢，大脑就会分泌一些激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洋溢在幸福的感受当中。但是我说的这些啊，都不应该当作是你可以没有理由就触碰别人的正当借口，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身体接触的界限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些界限源自于每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或成长的背景。对于青少年来说啊，尊重彼此的界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建议会是在

0: 恋爱关系当中的你，询问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你自己想嘛，如果你今天想要拜访你亲戚或者是朋友家，你总不可能就是直接就在他们前开门就进去，对不对？你总得先问问别人说，我现在方不方便，可不可以这个拜访你啊？你也自己知道嘛，人家这个家门背后的空间就是人家的地盘嘛。你在触碰对方之前，你不妨问问对方，我想要抱你，不知道可不可以？不但就显得你尊重他的界限，还会让你们的关系基于这种尊重更能够亲密，或者是更好的发展。但你可能会想说，本来很好的那个气氛就当场就没 feel 了，对不对？感觉我就好像当场就把这个气氛给破坏掉。我觉得啦，如果你在关系当中你自己觉得你不太会判断氛围或气氛的人，你至少要这么问。但是如果你觉得啊，这种氛围我是很会判断，我也很会看气氛的话，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你要去注意对方的身体语言。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有任何的不自主的反应，缩回来或者是退缩或者是不舒服，我还是由衷强烈的警告式的建议你最好暂停。因为情感的流动加上这种肢体的触碰跟互动，总是需要双方共鸣下才有机会往下走。
1: 那如果我们用网络聊天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是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大家在青春期当中谈恋爱都会有的一种迷思，觉得爱的本质就是要给予，是一种无偿的付出，无限的这种牺牲的对对方的付出。但你不要妄想用无条件的付出或者是给出对方想要的东西就可以来换取对方纯粹的爱。这个东西基本上在心理学家里面很早以前我们就发现，没有底线的付出上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发展出健康的关系的。因为任何一个健康的关系前提一定都是建立在相互尊重跟理解的基础上。所以说讲到界限这件事情，在我们聊天的界限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就是不要给出自己非常私密的照片，另外一个不要轻易的给出你自己或家人的非常详细的一些讯息，包含是什么家人的名字的生日年月日这个身份证字号或者是联络电话等等。因为你知道吗，现在我只要有你身份证字号跟电话，光有这两个讯息，我就可以在非常多的公家机关拿到很多我想要的资讯哦。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当你以为你是在跟一个你认识的网友聊天的时候，隔着一个屏幕，然后这个网络不知道连到哪个地方，它背后很可能其实是一群人，或者是不特定的人，或者是一个集团。当你在想着要把你个人的隐私或者是你的一些讯息提供给对方的时候，你最好想想这个人值得你相信吗？你所给出的这些东西他有可能被好好的保管吗？他有没有可能被有心人去做其他的利用呢？只要你的这个自我提问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肯定的保证的话，那我建议这些会让你没办法得到保证的讯息都不应该是在网络上主动去提供的。
1: 那再来就是一个后续，假设对方用这个照片来威胁我的话，我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呢？
0: 我觉得对于那些在很浓情蜜意的时候希望用私密照去留下爱情我们这个关系证据或回忆的人，我尊重你的在乎跟你的感受，但我只有八个字的忠告哦，那就是数位足迹至死不渝。简单来说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凡拍过必留下证据。然后科技是真的比你想象的还要是有够进步，你只要有心相信我，在网络上我随便 Google 或者是透过一些交叉比对，我都可以完全不费力的查到你同学大舅妈的女儿的叔叔的三叔公的绰号，真的可以。所以你可以为爱疯狂，但是你不要为爱脑残。对于这类的请求你可以回应，如果我不要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不爱我？这不仅能够转移对方的焦点，也能够让对方传递你对于私密照的保留的态度。那如果对方吃了你这个软钉子还是不断的反复跟你索取，那你就必须要表达你对这件事情的担心跟在意。如果感受到对方给你的压力或者是逼迫你做不愿意的事情，对方用私密照来威胁你，这个关系真的就是不用再思考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关系的模式嘛，他已经是开始在用一个你的隐私然后来涉嫌操控你的情感跟对你心理虐待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直接有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关系基本上已经走不下去了，因为他已经用你的个人的隐私来威胁操作你的情感了。所以我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绝对不要让自己一个人孤单的在面对跟承受这些事情，请你务必向你可以信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寻求协助，因为这会让你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基本上那种焦虑彷徨都可以得到支持。

0: 值，而不是觉得自己是无助的状态。第二个就是保留所有在网络上的这些对方的文本跟讯息的内容，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在未来向专业人士、警察寻求协助的时候作为一个具体的证据。而且请你千万不要再回应对方的威胁，或者是想要试图透过讨好或委屈回应减低对方做出这个散播的决定，这只会让事情更恶化，因为对方会觉得你很好欺负。第三个就是在这些都做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心里面还是有非常大的担心，我也建议你可以向这个专业的心理师去寻求进一步的咨询跟支持。
1: 哇，感谢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研究资料，我们下次再跟老师请教咯。
0: 没问题，欢迎随时来交流哦。
1: 小月归队，
2: 专家怎么说啊？
1: 报告组长，专家解释，身体的碰触确实会增加亲密度，也会带来幸福感，但这不是任意触碰彼此身体的借口。触碰前还是要沟通、理解并尊重彼此的身体界限，也要仔细观察肢体语言。另外，专家也提到，青春期的人间少年恋爱时常会有一种爱就是无限牺牲奉献的迷思，也因此容易提供很多重要个资，成为后续对自己的威胁。最后，如果真的被威胁，一定要谨记三原则：一就是不要独自面对，要找人商量；二就是要保留一切证据；三，如果真的身心受创，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员协助。
2: 哦，原来如此，
3: 真没想到专家也顺便给你上了一课。小月，
1: 嗯，
3: 去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我想好签诗了。
1: 是，
4: 土枪土枪，爱情零签，土城音。

0: 你喜欢什么都不说，喜欢皱眉头说我想太多，没关系，我懂。完成。小月，你去托梦给这位该说100次对不起的少年，我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进展。
1: 是。什么烦恼都没有。
0: 自从上次大人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想亲小安却失败之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尴尬的气氛，

0: 我是不是太冲动了？只是想亲一下脸颊也不行吗？我是她男朋友，哎，又不是别人。
1: 谈恋爱确实会想跟对方有更亲密的接触，但不能因为是男女朋友就忽略对方的身体自主权哦。
0: 身体自主权？
1: 是呀，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的主人，都有不能被侵犯的领域，也就是身体界限。没有得到对方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可以随意跨越。
0: 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先问小安愿不愿意让我亲吗？感觉这样好破坏气氛哦。
1: 可以事先确认好他的意愿和想法，表现出你尊重对方的意愿，而不是因为喜欢就肆意妄为。
0: 但我最近跟小安见面都有一点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突然问他意愿好像也很奇怪。
1: 你上次的行为就是不尊重对方的身体界限哦。
0: 所以我应该先为上次的行为向他道歉，再确认好他的身体界限，以免之后又不小心越界。
1: 是啊，祝你好运。
0: 啊，好痛啊，我居然睡到滚下床。今天要跟小安道歉，顺便讨拍拍。小安，上次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突然要亲你，是不是吓到你了？
2: 哦，确实有一点吓到啦，而且电影院都是人欸，我不习惯在公共场合这样啦。
0: 那下次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可以吗？
2: 可以干嘛？
0: 就亲亲啊。不行。

0: 没关系的，我尊重你。
1: 没有不行啊，但有人的时候不可以哦。
2: 耶、小恩。
1: 嗯？
2: 现在没有人呢、欸。
1: 不行，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0: 好吧。
1: 诶，好像真的没有人呢、欸。不然，那你过来一点。
0: 嗯？
1: 可以了吧？
0: 啊，可以再一次吗？刚才没有认真感受。
1: 哎、欸，你少得寸进尺哦。

0: 2000多年，我好像忘记什么了耶。
1: 忘记什么？2000多年前，哎，是我们刚入职吧？
2: 是不是两位刚入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
0: 应该没有吧？
1: 啊，我想起来了，你报道的第一天就黏着我，被我臭骂了一顿
3: 啊？
1: 怎么不长记性呢？都相处这么久了，还记不起来我讨厌身体接触哦？
0: 应该不是这件事情吧？我怎么记得？咦，好像跟小月有关呢。
2: 这怎么可能跟我有关啦？
0: 是
2: 我可是最近才到月老处报到的小菜鸟呢。
0: 是吗？
2: 那我去给两位泡茶咯。看来等等还要再补一记遗忘法术哎，万一他推敲出我是月老就糟了，我还得守护良缘呢。
4: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虽然说全都是因为爱，但是不可以因为爱就任意妄为，还是要彼此尊重，这样子关系才可以长长久久哟。下午来到了1:54，来持续来通报路况吼。现在新北市三重地区朋友说，类行路一段从1号到87号前方，2号到30号前方，车子好多哦。好，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记得先避开吼。这个周围好像是传统市场，所以车子会比较多，人潮也比较多。但这个时间点不是应该已经收市了吗？吼，还有很多人在采买吗？吼，不是很确定。好，总而言之，就小心通过就对了。那另外在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说是56到68公里，一路从过了莺歌系统到龙潭路段的内侧车道。现在呢，有听众朋友说，那个施工车方向箭头的那个指标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是不是方向标错了？是不是？好，我们赶快通报处理齁。那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看好自己前方道路。那如果有发现施工队伍呢，就离他远远的齁，这样子你安心，他也安心。来听歌，这首歌曲 SHE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恋人未满》。这个多一点点是什么呢？等一下下你听听歌词，你就知道了。

0: S.H.E 的歌声《恋人未满》，再多一点点什么，就是可以再靠近一点点。但是靠近前提，你要先问看对方能不能让你靠近。但是我们开车在路上就不能靠太近哦，安全距离还是要抓出来。准备两点钟对时。来车车车车车
1: 门，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

1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418.8公里过坎顶路段有铁片吊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383.6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25公里在湖仔内路段有铁棍吊在内线车道，台84线东向13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TPASS 政策上路后，桃园公共运输市占成长超过六成，称冠全台，显示绿色运输透过跨县市整合并优化软硬体建设后，已获广大民众和企业支持，逐步改变国人的通勤习惯。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公共运输的市占率在全台排名第四，和双北相比仍有落差，但每天仍有超过45万人次往返双北跨区通勤。在基北北桃倡议推动 TPASS 后，去年桃园公共运输首度突破1亿人次，降低交通碳排。副市长苏俊斌表示， TPASS 推动过程民间企业扮演关键角色，积极鼓励员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并将绿能减碳和节水措施落实在生产营运过程，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环保政策。
2: 有了 TPASS 之后呢，我们的桃园终于跨过1亿门槛，让大家愿意选择绿色运具，这就是这个政策迷人的地方。
1: 苏俊斌副市长指出，许多关键政策未必需要投入庞大经费，但只要制度设计得宜，便能改变民众以往行为模式。以 TPASS 和双北垃圾费随袋征收为例，都是成功的环保政策。这部分基北北桃共同生活圈治理平台未来也将研商示范福国利民措施，透过中央评估推动，让国人共同受益。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海洋怎么是黑色，树叶突然枯黄了。
4: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外头天色又更加明亮，提醒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后，今天外头阿西里桃恰牙牙非常热的天气，一定要做好保水。好，那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喽。稍早在台北市朋友通报说，自强隧道往南北安路的圆环前有公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贺嘎仔就在刚刚北市交大回报事故刚才排除。那目前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

有排除消息，还有一个我顺便跟你说一下，就是在国道三号往北的21到20.6公里，过了木栅，原本掉在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呀、汽车零件都已经确认排除喽。那现在还需要特别留意小心的路况，首先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吼，均速都是相对偏慢，大约是40公里左右，没什么特殊状况，就单纯车子比较多吼。那当然如果呢您到现场发现好像真的有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更新吼，0800-000-123。另外要提醒国道一号北上72到68公里，从高架杨梅端前到右施路段内侧车道工程目前还在施作中，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受工程影响，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的均速已经低于40公里。如果您快要开进大叶隧道之前，请务必要先走内侧，目前外侧车道还是有工程队伍正在施工中哦。那再来关心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南来北往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您可以多加使用。唯一需要小心的是国道三号南下，从70到74公里，过了龙潭到过了高原的内侧车道，目前工程施作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五号，从路网图上呈现，今天不错哦。国道五号到目前为止车型状况也是维持的非常良好。省道台61则是要注意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记得改走侧车道这个工程会一路延续到118年，所以呢，要行驶侧车道的这个改道动线，你要记一段时间。那如果可以先避开，会是更好的选择。至于市区方面，目前还在施工的路段也一并提醒，在台北市工程很多，包含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外侧车道人行道工程会到4点，丁州路四段往北方向77到206号前方的工程预计到晚上9点钟。那同样丁州路四段在10号到1号前方也有路面沟盖更新工程，一路到6月14后每天朝九晚五的施工。吉利路双向介于承德路七段344巷到利农街一段413巷之间，人孔盖调降工程今天到下午4点钟。中华路一段介于开封街到成都路之间也有人孔盖调降作业，但这个工程不会整个车道封闭啦，是采取点状施工，但是经过还是要小心，因为这个三角锥毕竟它比较矮一点嘛，所以如果呢你的车体比较高，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中华路一段介于开封街到成都路之间。那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站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新北市的朋友，目前正在施工的地点总共有3个区域，包含在新北市新店区的碧潭大桥、安坑桥、郑和桥还有碧安二桥，双向施工都是轮流封闭的，一路到下午4点钟。另外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介于中原街到粉寮路之间的工程预计到6月10号。树林地区马西五工程目前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请开车的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那是你开卡奥多拜边环路这个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利用。同样树林地区还有另外一个捷运工程，是占用了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也要请朋友改道，如果你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俊宝路、俊清街、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好啦，终于把所有的这个工程队伍呢还有这个施工的地点通通告诉大家了吼。好啊，另外呢来跟你说一下，在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前方还有2号到30号前方，嘿，是因为 delay 菜奇亚周边啦吼。那现在呢不是单纯的车多吼，是因为路边有很多垃圾都在等待清运啊。我想起来了，确实传统市场旁边吼，有的时候因为他们可能在卖菜啊，有一些厨余有一些垃圾

是确实是会堆在一起，等到这个垃圾车过去清运的，所以目前正在等待清运当中，也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随时来通报我们最新的路况，也顺便解析了一下到底为什么这边这个感觉起来车速会这么缓慢。好，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他昨天所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我看看哦，哎，怎么不见了呢？好，我们播另外一首好了，呵呵，这是我们刚刚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多心》，好，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歌声。

这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多心，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声哦。目前在南港地区还是要持续

0: 提醒大家哦，因为今天南港展览馆是有展览的，所以周围车子很多啊。目前呢，不管是一馆还是二馆，那个停车场哦，通通都已经停满满。那另外呢，南港分队其实也有说，包含附近的这个南港路一段啦、三重路啦，还有金茂一路、金茂二路，目前车子也是相对比较多哦。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您赶时间，记得先改道，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呢，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 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律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啦。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这个兴趣爱好是钓鱼，那其实钓鱼的时候呢，你所选择这个池塘可能也是不能随便乱选，不要想说啊有水有鱼就可以下鱼钩，塞里哦，你那个地方可能是不能钓鱼的。那其实就是在之前哦，刚好在这个新闻上面就有看到这么一个很神奇的案例啊，就是有人呢，他因为太喜欢钓鱼了，所以就跑去这个公园钓鱼，结果呢钓到谁呢？钓到这个算是公园里面的吉祥物了，还把它给吃了。哇，这下好了，这样会不会不小心踩到法律底线呢？
3: 好，对，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像刚刚蜜雅讲，其实它比较偏向像我觉得算蛮搞怪的一个事情、那当然那个行为人还把它分享到社群媒体，那当然结果是出乎意料，就是网友们是对他的是批评比较多，那最后那个行为人自己还吃上罚单。那当然今天分享的这个新闻案例其实主要都是说，其实现在蛮多年轻人在这个网络时代真的要多加留意，就是他们的行为呢可能是好玩，或者是认为说会有一个话题流量，所以他就去尝试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行为可能实际上可能是不能做的事，然后还偏偏呢在这个网络上留下了一个明确的证据。那当然有时候呢可能他不是故意的，或者他是无知，那我们今天就透过别人的这个案例故事，我们来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避免说自己哪天不小心成为了故事的主角。
0: 没错，
3: 那这个案例呢就跟刚刚米娅讲的一样，其实他是一群就是钓鱼社团的大学生，那他们去了一个公园钓鱼嘛，那他们想说钓到了一只很大只的鱼，那他们判断说这只鱼是一个外来种，那他们就把他那个这只大鱼呢就带去这个热炒店，还做成了一鱼三吃，吃光光了。
0: 哇，
3: 那他们就在网络上发文说，认为说他们这个行为是帮忙消灭这个外来种。那当然这个文章就引起这个网友们的讨论嘛，就有人说这只大鱼活了二十几年，就像刚刚米娅讲，可能附近的居民都把这个大鱼当作是他们这边的一个吉祥物，然后怎么可以随便把它钓来吃。那当然在网络上这样子的事件散布就会很快嘛，所以其实地方政府就会知道说这个事件发生了，那当然地方政府的角度他们也是必须做一个表态嘛。
0: 是，
3: 那因为呢他这个钓鱼是在这个公园里面的池塘啦，所以这个地方的政府当然就可以依照他们的这个县市的公寓管理自治条例，在这个条例当中呢其实都会去规定说哪些事是在公园里面不可以做的行为。那其中呢当然就包括说你不可以在公园的水池或是湖泊内，包含呢你去游泳啊、去洗澡啊、去洗东西啊，当然也包含你在里面钓鱼，因为呢这些行为呢可能都会有潜在这个污染或有害这个水质，甚至影响到这个公园里面的动植物的行为。好，那当然违反的话，违反这个公园的自治管理的条例的话，我们的地方县市政府呢就可以照他们的自治条例去做开罚。所以像这次的这个案例的这个行为呢，其实它就是违反说你不可以在公园这个钓鱼，也就违反说公园禁止钓鱼的规定，那最后就被开罚，法条是规定1200到6000元的罚款，那这个案例好像是各罚了这个钓鱼的学生3000元的罚款。那当然后来这个学生也有道歉，那也接受这个罚单嘛，那事情当然就是落幕了。对，但是透过这个案例其实大家还是有一些法律上的思考，大家可以去做延伸。
0: 没错，
3: 例如说有没有可能这只大鱼它其实是有主人的，因为他现在是在公园里面的外来种，
0: 被放生的那一种。
3: 对啊，它也有可能是大鱼是有主人的，或者是说你今天不是在公园。

0: 你今天是到邻居家的或是谁的农田里面的池塘或者什么的，
1: 嗯，
0: 那你这样子随意的把别人家的鱼就钓了，它、啊、就吃掉了、哦、那它其实除了当然是我们刚刚分享那个自治条例是行政罚款的问题的，
1: 嗯，
0: 那如果是说哎、欸、今天这个鱼是有主人的话，是不是还会有产生例如我们刑法上的窃盗或是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
1: 哦、
0: 对，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1: 嗯、
0: 那当然还可以再跟大家延伸分享的就是说哎、欸、这次的案例是在一般的公园嘛、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县市政府要去管理这个公园啊，有没有能做或不能做的行为可以去做开罚，我们看的是这个地方政府的自治管理条例、
1: 嗯、
0: 对，那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公园就是所谓的国家公园
1: 哦。
0: 那国家公园它当然一样需要一个法律来规定说哎、欸，在这里的公园里面有哪些行为能做哪些行为不能做，
1: 没错，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的就是国家公园法，所以是专门针对国家公园有一个国家公园法这个明确的法律规定，
1: 嗯嗯，
0: 那当然他们在管理公园的其实规范的架构都很像啊，所以其实像国家公园法的第13条也有明确去规定说哎、欸，在国家公园的区域内其实是你不可以去做狩猎动物跟捕捉鱼类，
1: 嗯，
0: 所以其实也不能钓鱼嘛，
1: 是，
0: 那如果违反的话也是会有罚款。那在国家公园的话比较特别的是，如果你这个违反这个国家公园法情节严重的话，其实甚至是会有刑事责任的，
1: 嗯，
0: 好，那当然大家说啊，可是其实也不是说不能钓鱼啊，因为其实没有完全不能钓鱼，其实不管是我们的刚刚讲的那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公园的自治条例，
1: 嗯，
0: 或是我刚刚介绍的国家公园法，甚至到港口，其实他们都有一个例外的规定说只要是政府有许可的地点，其实你是可以去从事钓鱼的、
1: 哦、
0: 所以呢其实会变成说哎、欸，大家都可以有钓鱼的兴趣没错，只不过呢你在做这件事之前呢，你可能要事前确认说哎、欸，今天这个我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合法的钓鱼点，
1: 嗯，
0: 哦，那如果是合法的钓鱼点，那就不用担心会受到处罚了。
1: 没错，
0: 那当然透过今天的分享也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合法的地点去从事活动其实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乐趣，尽量不要发生说哎、欸，不小心就是踩到这个法律的底线，反而要花钱去买教训这样。
1: 真的好，所以就是你要从事一些休闲活动，你选的地点还有你从事的这个行为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判断基准。那当然啦，如果呢就是刚好是你自己哦，可能原本有个池塘然后被人家拿来钓鱼的话，相信你也会很不开心，觉得说哎、欸、怎么可以，这明明就是我的私人地盘，你怎么可以进来。所以就是我们都可以将心比心，那当然法律上面有明确的规定哦，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再出去玩的时候，尤其这个可能钓鱼的时候啊，哎、欸、要慎选一下你钓的池塘到底能不能钓鱼。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来自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谢谢您。
0: 好，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我用了多少的十年才明白，这是来自于黄庭瑞以及林怡带来的歌声。有时候吼，如果呢你这个法律没有熟读啊，确实是会一个不小心就踏到了法律的底线。那如果真的你觉得说，哎，法条好难懂，那至少呢你可能要认识一个可能律师啊之类的吼，帮你，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地方，你就请他帮你看一看，哎，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毕竟这个在法律的这个面前吼，真的人人都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下午来到了2:29，在我们收听新闻之前，路况来补充咯。目前台北市的松江路双向跟南京东路口，朋友说，诶，号志灯居然不会亮，诶。还有在民权东路三段龙江路口也是四面号志不亮，诶，非常奇怪哦。好，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也赶快通报处理。那在台北市的锦州街双向跟锦州街往西的方向15-13前方，路边自来水有漏水的情形，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4往西三重入口车多蛮，这个车多已经回堵到了台一高架，好，赶时间朋友可能要考虑一下。还有在台北市的松江路26巷口，目前号志灯东西向的也是不会亮。 OK， 修掉国道2号要留意哦，东向9.6公里过机场系统，说是看到了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又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协助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3: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2: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

0: 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跟毒品查缉工作，连续三天查获了六起公共危险案。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三天分别查获六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3: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六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2: 警方表示，查获这六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毕业季到来，台南市长黄伟哲现身银海中学的毕业典礼，祝福学子展翅高飞，迎向璀璨未来。
2: 南风轻送，离歌高唱，六月是充满感恩跟祝福的毕业季节。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议会开议前前往银海中学参加毕业典礼，为即将迈向人生下一阶段的学子献上诚挚的祝福。他说，
4: 可能是我今天整个行程里面最开心的行程就是来到我们银海中学，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最不开心的议会了。对于同学的祝福还是非常非常的衷心啊，感到为各位感到高兴啊。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的老师这么样的努力，家长这样的期待，一起来让啊我们同学能够踏向人生光明的前途。那也要祝福所有的毕业的同学鹏程万里啊，在校的同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典礼中并安排以扯铃为媒介进行的薪火相传仪式，由高中三年级毕业生将象征记忆跟精神的扯铃传承给在校生，不仅展现银海中学深厚的传承文化，更寓意着责任的交接还有祝福的延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的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6月13号要在县立体育馆前的草皮登场。活动当天设置了142个宣导摊位，同时准备百项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6: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10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5: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前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劳保局资讯站。

0: 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1: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0: 有啦，我。

0: 新工作呢？
1: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2: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阿孙的啊，啊我最近吼收到换驾照的通知，啊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道要安怎做呢？
4: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日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2: 那呢，75岁以后呢？
4: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诶，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2: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让咱开车较安全啦。
4: 无唔对。
5: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若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OK 合唱团。

下午来到了2:40，在新闻时段后持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资讯。先讲排除的，刚才原本国道二号在东向9.6公里，就是过了机场系统，有看到外侧路肩停放一台抛锚车，喝嘎仔后他已经开走了。那另外台北市区的市高往东过了光复南路，原本外侧车道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但是车流尾端已经回堵到了建国南路上方后，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可能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目前台北市区啊，好几个红绿灯都没有正常运作，包含在松江路双向跟南京东路口拿莫大的一个路口，居然路口号志不亮，现在也造成后方回堵了，那也通报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那在松江路26巷的巷口，东西向的那个红绿灯也是不会亮，民权东路3段跟龙江路口也是四面号志灯，目前罢工不亮。因为接连蛮多个号志灯怪怪的吼，所以也提醒朋友，我们在行经路口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号志，都是要小心减速慢行。那另外还要提醒，在台北市的锦州街往西方向，介于15到13号前方，朋友说，哎呀，路边有一些自来水漏水的状况，也有点奇怪吼。OK， 修掉，已经通报处理。台北市在南港地区，今天因为南港展览馆是有活动的，所以周围车子很多，连停车场都已经停。目前不管是一馆还是二馆，通通都已经停满满，附近的南港路一段，还有在三重路啊、金茂一二路周边，车子也都还是很多，所以驾驶朋友要改道前进。那如果您是有要去参加这个展览的话，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不管你要搭捷运还是搭公车，其实真的都非常的方便，请朋友可以多加使用咯。好了，再来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国道跟省道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72到6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幼师前，因为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目前呢还是要请朋友小心通过。还有在北上的

大叶隧道外侧车道工程，目前看起来车流的影响好像相对小了一点点，目前基隆路段的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但是有个地方红到发紫咯，这个就是在五羊高架往南方向靠近杨梅端孝贤路路口这边，奇怪了，怎么会车速那么缓慢呢？居然已经荡到了20以下，红到发紫呢。如果驾驶朋友刚好在车阵前方，麻烦跟我们通知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车子那么多。目前在这个五羊高架往南的方向，这个在杨梅孝前路一路到杨梅端，平均车速大约40，甚至会定到这个定点到有一点18公里左右的车速，真的非常缓慢。那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麻烦你跟我说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要你们跟我说，我们才可以提供给更多的用路朋友参考。那另外一个地方也是车流瓶颈点，就是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不过后嘎载的是这边单纯车子比较多，所以就循序渐进开过去就没有问题。至于国道三号朋友要留意南下70到74公里，过了龙潭到过高原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持续施作。国道五号的部分倒是不用担心，目前车型状况还是维持得非常良好。省道方面，台六四往西的三重入口车子很多，几乎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一高架往这个三重方向，就是台北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子很多。好，那刚才稍微问了一下新北交大，说单纯车子多，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啦，请大家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安全距离要拿捏的嘟嘟好哦。至于在省道方面，还要提醒的长期性工程，在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记得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任何路况后续也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多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好多系列呢，其实听众朋友分享的还有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曲我个人蛮喜欢的，所以希望可以先跟大家分享。这是来自于 Beyond 王洪恩的歌声，叫做《很多非常的想念你》。

很多非常的想念你，这是来自于 Beyond 王洪恩的歌声。刚才啊，朋友听众朋友呢，刚好经过了松江路，跟我说松江路南京东路口的号志灯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喽。还有在松江路26巷巷口那个东西向号志灯原本罢工不亮，目前修好了，也恢复正常，您可以安心通过。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回报。稍早在国道2号东向9.6公里的这个抛锚车，虽然排除，但是车子好像还是有一点多哈，朋友经过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还有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目前五羊高架往南方向靠近校前路一路到杨梅端，平均车速有比刚才稍微疏解了那么一丢丢哈，目前均速已经回升到40公里左右。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单纯车子比较多哈，连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架杨梅端开始啊，都出现车流了，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哦哈，还是要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尤其车多的状况。那车子很多塞塞的感觉怎么办呢？心情很不好哦，这个时候应该要来点多巴胺分泌，对吧？我在音库当中找到这首歌，我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他们是庸俗救星，这首歌曲就叫做多巴胺之歌。

们是庸俗救星，这首歌曲叫做《多巴胺之歌》。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哎，多巴胺很常听到，但是那到底是什么东东啊？好，我们来查一下，到底多巴胺是什么东西勒。其实多巴胺是一种可以让你感受到快乐跟满足的一种神经传递物质，所以就是它其实负责在大脑神经元之间就是传递讯息用的啦，就是一种荷尔蒙，所以呢它主要是构成大脑的这个奖励系统，让我们呢就是可以对于追求目标啊感到很渴望，然后超级想要的，非常有动力，就是你的原动力啦，基本上就让你心情变好的东西。好，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在网络上面有很多什么什么多巴胺穿搭、多巴胺饮食啊之类的，都是如此的，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压力那么大的现今，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用你自己呢最舒服的状态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说到这样的话，其实这首歌曲也是蛮适合推荐给大家的，这是苏打绿的歌声，叫做你不需要多完美。

0: 你不需要多完美，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我自己是觉得啊，人家说这个人无完人嘛，所以总会有那么一点点让你自己不满意的地方，那我们就是慢慢的把它补上就好。而且呢，你要想想看哦，就是因为有这一点小小的不完美，所以你才有进步的空间，进步的动力，对吧？所以这样想的话，那个多巴胺是不是变多了？这就是来转念的一个小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咯。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9，刚才听众朋友行经新北市新庄地区，说在那个重新提外道往南方向过了新月桥的中线车道，居然有一台厢型车就这样给它停在那里，停在那里干嘛呢？好，目前还在通报哈，这个情形有点奇怪。那当然，如果车子是有状况抛锚的话哈，那个警告标示要拿出来，然后那个双闪灯、警示灯哈也要给它打下去，这样后方的驾驶朋友才可以提早发现异样，赶快减速慢行哦。持续提醒大家，台北市的锦州街啊，往西方向15到13号前方自来水漏水的状况，不知道现在处理的如何。如果您知道后续，请告诉我们0800000123。等一下准备3点对时，米娅要去打蚊子了，我又发现蚊子了。
1: 如果说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2: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豆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 4.9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树枝，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76.2 公里在阳错前有铁桶掉在外线车道，北上 240.8 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5: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拿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3: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6: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2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

0: 制毒工具与原料残余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迷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 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3: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4: 提醒高龄用路人，骑车或开车上路时，请依照道路标志与行车方向行驶，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逆向行驶。
5: 逆向行驶容易让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无论距离长短都可能造成危险，应依规定方向行驶，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
6: 骑车开车都要遵守交通方向，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路况有没有些许变化嘞？来，赶快帮你关心一下。首先提醒的是，我们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朋友，稍早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圆山路段那个车多回堵的状况啊，现在已经疏解的差不多喽，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行。那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两个工程，包含北上72到6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右市前的内侧还在施工，北上大叶隧道也是有工程占用了外侧，所以行经国道一号往北过了基隆交流道记得走内侧，因为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队伍持续施工封闭。再来关心的是在高架部分哦，现在五羊高架往南的方向靠近杨梅端哦，还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我们目前也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状况，就是单纯车子比较多，所以大家记得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安全距离要拿捏的刚刚好哦。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三号车型状况还是维持的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行经国道三号南下70到74公里，过了龙潭道过高原，还是要小心，因为内侧车道的工程队伍还在施工中。国道五号倒是可以不用那个担心了，现在平均车速还是相对起来很顺畅好走的。省道方面则是要提醒台61线朋友，今天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依旧施工封闭，请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所以要改走旁边侧车道通行，这工程很久哦，会到118年才完全结束。至于市区的方面，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比较奇怪的状态，在台北市区的民权东路三段龙江路口号志灯还是没修好，四面号志灯持续不亮，经过路口慢看停。另外在锦州街的往西方向，介于15到13公里之间，说是自来水漏水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哦。那另外今天南港地区的南港展览馆还是有活动进行，所以周围车子很多，南港路一段、三重路、经贸一二路目前都是地雷路段，希望朋友

可以的话先行避开，才不会影响行车动线。要停车的话也要先避开南港展览馆的一二馆，因为目前都已经停满满啊。如果要前往的话，其实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啦，目前捷运啊、公车啊都是很方便的。那再来还要提醒您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重新提外道往南过新月桥的中线车道停放的箱型车还没开走哦，持续小心。我们目前也已经赶快通报给相关单位前往查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多谢大家。所以要来跟你分享歌曲叫做爱的多重宇宙，来自于 TZ Back 的歌声。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TZ Back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爱的多重宇宙》。目前在新北市新庄区的重新堤外道往南过了新月桥的中线车道停放的箱型车，还在通报处理。那另外呢，在这个省道台64往西方向三重入口车子好像还是相对比较多，如果赶时间朋友记得要先行改道喽。另外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

0: 五羊高架往南方向靠近杨梅端，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还是落在40公里左右，赶时间的朋友可能要先行避开周围道路才会比较顺畅好走。更多路况后续就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关心台北新鲜事。今天来点恋爱的事，在空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政策科的代理股长张伟廷代理股长。Hello， 您好。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股长来聊一聊哈，有关于这个恋爱小学堂啊。其实民政局呢，从前年开始就已经扩大举办了联谊活动，发现最近越来越多人不想要结婚，不想要谈恋爱，更不想要生小孩。所以其实呢，这个恋爱小学堂哈，目前也是我们这个施政重点嘛。那今年我们恋爱小学堂的活动主题是什么嘞？
2: 啊，我们民政局为了让大家脱单，真的是不遗余力。那我想在这边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也准备非常多精彩有趣的单身交友活动。那第一个系列我们叫情感关系工作坊，那我们这个活动的设定呢，就是给单身者的一个自我准备课程，让大家在脱单之前有一个自我成长的机会。那今年总共有12场次，不过这个情感关系工作坊因为目前已经报名截止了，那明年应该也会继续再办。
0: 好，
2: 那另外一个系列我们叫做心动选修课，听这名字就非常心动。
0: 对，
2: 那其中有包含4个主题课程，有情向管理，然后两性礼仪、恋爱经济学跟自我成长。那目前报名现在目前在报名中的是6月1号到6月10号在报名这个两性礼仪的课程。那我们会请专业的讲师来带大家认识我们约会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要怎么样比较加分，像是我们的穿搭，还有就是互动的肢体语言啊，然后包括老师会教给大家一些聊天的小技巧，包括男生啊或者女生要怎么样自然的用一些小动作去传达自己的一些比较贴心的部分。
0: 嗯哼哼，
2: 这个部分老师都会在课程中教大家。那我们的活动都是免费的
0: 哦，
2: 对，要特别强调。
0: 对，好，那既然讲到这么多，其实活动好像是很多场，对不对？
2: 对，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情感关系工作坊，还有这个心动选修课，另外呢，我们还有40场的重点的单身联谊活动，那其中有30场是半天，然后10场是一天。那我们每年其实都一直在精进我们的活动主题，为了希望可以吸引大家来报名。
0: 嗯，
2: 那我们今年呢，有精选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主题活动，像是现在很红的AR 跳格、电子躲避球，还有自己做手机水晶手链，还有手工皂。
0: 嗯，
2: 然后就是如果是比较知性的朋友，也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还有读书会跟电影欣赏的活动。
0: 嗯，所以其实可以从这个活动当中去筛选到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然后或许呢，你们之间就可以擦出爱的火花。哎，那既然活动这么多，这个活动资讯有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吗？还是说要去哪里去搜寻呢？
2: 啊，大家如果对报名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鼓励婚育专区，我们会把所有的报名资讯都放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搜寻鼓励婚育专区，
0: 好，就是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的鼓励婚育专区嘛，对不对？
2: 没错。
0: OK， 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报名期间拉得蛮长的，从6月一路到10月为止。那当然活动真的很多场，但是毕竟还是很有趣的嘛，所以呢，其实报名哈一直以来都是需要手到报名才可以。那有的人会问说，哎，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年龄限制，还是谁都可以参加呢？
2: 我们现在的活动每一场是设计40个人名额，那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是用抽签跟筛选的机制，所以也不是先报先赢
0: 哦。好，所以
2: 那个刚刚米娅有讲到的这个年龄的方面呢、啊，
0: 是
2: 我们是设定在25岁以上有符合我们的报名资格。
0: 嗯，那所以是只要年满25岁，那有需要台北市民吗？
2: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就是优先服务台北市民，所以如果在报名的时候你有特别勾选社户籍在台北市或者在台北市工作就学，我们是会优先录取的哦。
0: 哦，原来如此，好 ，OK。那当然，我们这个以目前为止，想问问看，就是我们代理股长，就是以报名的大家的这个年龄上面来看呢、啊，大概最活跃的族群是介于几岁啊？
2: 嗯，其实我们主要的报名的年龄层就是还是以准备 结婚成家的这个年龄层大概

0: 35到39岁是我们的核心
1: 哦，
0: 核心的这个报名族群。
1: 嗯，最多的年龄层大概在这里。
0: 对啊，因为30几岁、40岁以前，通常是大家就是身心都已经成熟，然后经济已经稳定，已经做好一个成家的准备。
1: 嗯，是哇，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经济能力齁，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谈钱呐、啊，应该说谈感情哦，是需要很多的钱钱。那有的人会可能会问说啊，怎么不开放25岁以下的朋友嘞？
0: 啊，如果大家是25岁以下的朋友，对我们的活动有兴趣的话，
1: 嗯，
0: 那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情感关系工作坊，因为我们情感工作坊，我们定位是就是自我探索。自我成长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的年龄限制会没有那么的高。
1: 嗯，原来如此。好，那这样的话，可能也有的人会问说，那假设我今天已经这个今年已经40岁以上，但是我还是有想要认识新朋友的话，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这个熟龄阶段的呢？
0: 啊，在我们今年这四十场的恋爱小学堂里面，其实我们有特别规划5场，我们叫轻熟龄场。那大家不要觉得说自己报名轻熟龄场就觉得、好像是年纪比较大，但我们其实是考虑到让就是同个年龄层，我们其实不管是话题还有生活背景其实都比较相近，就是在现场互动的感觉也会比较好，所以才会做这个轻熟龄场的设计。
1: 哦，原来如此。因为有时候其实也很害怕这个年龄上的差距会找不到共通的话题嘛。
0: 对，我有时候跟20几岁的小朋友都已经不知道要聊什么了。
1: 有代沟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原来如此。那今年这个恋爱小学堂的话、听说好像有增加平日场次哦。
0: 对，我们今年有特别开设2场是在礼拜五下班后的时间、也是因为之前的活动主要都是在6日、然后知道很多其实像是服务业啊或是轮班制的朋友不一定6日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星期五在下班后就是不想要直接回家，想要有一个轻松自在的聚会，也欢迎来报名。
1: 嗯哼，那当然啦，毕竟我们就举办活动也希望有成果嘛。那我们想要问问看，就是以民政局的角度来讲啊，有没有特别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呢？
0: 我们去年的活动大概总共有81场次，就是包含民政局跟区公所的活动、然后去年大概有3400人参加，那今年预计会突破3500人。
1: 哇、所以其实参加的人蛮多的耶。
0: 对呀、我们这活动其实其实鼓励大家，就是不管你是已经准备好要来找对象，或者是你现在还不想脱单，你只是想要在下班之后有更多的一些生活调剂，希望可以认识新朋友，有多一些人际连结，都欢迎你们来报名。因为像是我们的主题啊，这些手作的课很多在外面都是一场要超过1000块的费用，但是在我们民政局的活动都是半日活动都是免费的，真的是非常划算。
1: 那我想问看，就是毕竟这个联谊活动，如果是可能这样子的联谊法的话，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很努力在工作，很努力在这个事业上面，那有没有机会就是可能跟一些什么科技公司做一个什么样子的联谊啊之类的，有没有可能？
0: 啊，米娅说到重点了，我们今年其实就是在推动一个单身员工联谊的一个企业联盟。
1: 哦，
0: 那我们目前5月跟6月。已经在内科还有预计在南软会办这样的企业说明会，然后也是希望如果就是台湾的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如果你们现在是在乎 ESG 企业形象，想要往幸福企业的方向努力，让员工知道说公司关心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只是让员工来上班而已，公司还是关心我整个生活支持的。那我们就是之后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让加入我们企业联盟的这些企业可以对他们内部的员工宣传，等于是企业专场的意思。
1: 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你太认真埋头工作，你会有点害怕出去外面的社会跟人家做一些交流活动。那或许啦，就是我们这个以企业跟企业之间做一个联谊，那或许就是有好朋友好哥们，然后呢好闺蜜可以一起来参加，你也不用那么的担心。那当然除了我们有关于这个跟恋爱相关的这样的活动之外，听说好像连父亲节的活动也从现在就开始筹备了。
0: 是的，我们今年有一个当爸爸后我才懂的社群投稿活动。那抢在父亲节前，其实目前6月1号到30号整个6月在开放投稿中。那我们这个活动的目的啊，主要就是希望爸爸们可以 借由这个社群平台，大家现在平常很常在网络上发文分享自己的心情嘛，
1: 对，
0: 那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个投稿活动让大家看到更多属于爸爸们的故事跟心情，然后让大家可以在社群上面利用这个机会顺便交流一些育儿经验，像是新手爸爸可以说出有孩子之后的一些日常冲击，那有一段经验的爸爸小孩已经比较大了，他也可以给过来人的新手爸爸一些经验谈。
1: 嗯，那这样的话，这个相关资讯一样是在台北市政府的民政局就可以查到吗？
0: 嗯，如果是有兴趣参加这个社群投稿活动的朋友，可以 Google 就是民政局当爸爸后我才懂。那我们总共有准备80000块礼券的总奖金，
1: 哇哦！
0: 然后前200名投稿就会有一个我们柴犬主题的钥匙圈，
1: 哦，
0: 然后入选的作品，我们预计会在父亲节的8月整个月办理一个实体的展览展出，到时候还可以带着小朋友跟家人一起来看。哇，爸爸在网络上的一个 po 文居然可以变成展览的一部分，
1: 哇，太有趣了吧。好，所以不管是你想要脱单啊，还是说你当上了新手爸爸，想要来参加相关活动，别忘了台北市民政局目前都有在准备。那当然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政策科的代理股长张伟婷代理股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下午来到了3:28，来，刚才在我们访问期间，国道3号往南的中和出口一度有事故，贺嘎仔目前排除，但是安坑中和的车流也受影响，目前均速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往北方向，在新竹系统的出口，一台自小客车的自撞护栏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还要提醒，在省道台64往西22公里板桥出口前，有看到了大纸箱掉落在了内侧车道，感谢北分局来补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在台北市市高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前，有重机抛锚停在了内侧快车道上哦。台北市的渭水路刚才38号发生火警，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国一南下49.6公里过桃园的外侧车道，一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两台自小客车，总共4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国三往北中和衔接台64线的匝道还没分向的中线车道，4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正在处理当中。等一下我们3:30一起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10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海敏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3: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哦，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哦，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2: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45岁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车内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双双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警分局丰川派出所警网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见45岁林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左摇右晃蛇行，还停在闪光路口不动，员警直觉有异，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起火。

0: 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车上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里还紧抓着伊托咪酯烟弹，被员警查获，坐地哭着向员警求饶：“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啊！”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女性驾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情绪之后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在国盛二街发现一辆汽车无故于闪光号志时停等在路口处未行驶，燃查发现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毒品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血汗钱。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五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以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许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许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意，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下午来到了3:36，新闻时段后，虽然发现外头的这个天色好像稍微暗了那么一点点啦，终于不会那么的炎热了，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天气那么的炎热，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把这位防晒也要做好哦，那个太阳眼镜该拿出来戴就要拿出来戴了。我刚好也是在这个周末啊，终于受不了哦，决定要把太阳眼镜拿出来出动了，要保护一下我的灵魂之窗。持续来提醒路况喽。现在国道一号往南49.6公里，过了桃园的外侧车道，大货车、小货车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我们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呢，还是要记得先行避开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49.6公里桃园前的位置，帮你找找看监视器。OK， 找到了。现在从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事故是占用了外侧的两线车道。所以现场只剩下

内侧两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这也是为什么后方车子很多的原因。好，行驶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都要多加注意，目前南下 49.6 公里，过了桃园外侧两线车道都被事故占用，现在现场

统出口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国道一号往北方向，靠近这个新竹系统路段，还是要多加小心那个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吗？我现在如果从监视器看啦，应该是处理的差不多了，不确定现在到底是不是完全 OK 了，但是如果从监视器研判啦，应该是处理的差不多了，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再来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台64线刚才西向22公里板桥出口有看到大纸箱掉落在了内侧车道，目前工段人员正在派员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刚才北上2公里的地方，是在新庄一前的路段发生了碰撞事故，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事故是什么样车种，几台车然后占用了内侧还是外侧车道的事故哦。至于市区方面，在台北市目前渭水路38号发生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市高目前往东的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前有重机不小心抛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所以行驶在快车道的朋友还是要提高警觉。至于在锦州街往西15到13号前方自来水漏水的状况，不知道现在它排除了吗？好，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米娅来关注一下。南港地区朋友也要稍微留意哦，因为接下来就会接到那个下班时间嘛，那因为今天南港展览馆是有展览的，所以一馆二馆停车场目前都还是满场情形，连带周边的南港路一段、三重路、经贸一二路都是车子很多，所以建议大家都可以先行改道。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在我们进入快下班的 bar 之前，跟你说个排除好消息，原本省道台64往西方向22公里板桥出口的掉落纸箱，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喽。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我们的多系列啊，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好多的多，觉得好像在讲绕口令哦。好啦，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杯特调，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点的哦。这杯特调是什么呢？叫做想太多，来自于李玖哲的歌声。

想太多，这是来自于李玖哲的歌声。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的多呢，叫做《晴时多云偶想你》，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歌声。

他们是理想混蛋，这首歌曲叫做《晴时多云偶想你》，这个偶呢是偶尔的偶，也可以说是这个台湾狗语的偶啦。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说，奇怪，这首歌怎么有其他几首歌的影子，结果后来查一下发现啊，对啦，因为这首歌呢，它是把他们乐团的两首经典代表作叫做《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还有《我就想你》的这两首曲子呢，把它重新 mix 之后呢，然后重新的做一个再一次的出版吼，所以呢就是听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哎，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呢这种感觉又有一点不一样吼，没错，感情就是如此的变化多端，就像是路况也是一样瞬息万变。刚刚跟你说到底变了些什么，现在省道台65线往南土城一出口开始出现车流咯，还要提醒同样台65线往北方向的两公里新庄一前刚才发生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国道一号的两起事故都还在处理，包含国道一号往南 49.6 公里再过了桃园的外侧大货车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啦，好像已经稍微给他处理完了是不是？好，再请我们现场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好，目前我如果从监视器看起来是已经没有影响到了，那只是后方还是有一些回堵车流在等待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北上，不知道新竹系统出口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是否排除，同样仰赖各位听众朋友来帮忙回报了。至于台北市渭水路38号火警目前还在处理哦，请朋友先行避开周围道路，那如果在周边活动也别忘了要戴口罩，好，那在家里面门窗请紧闭。市高往东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前抛锚在内侧的重机现在骑走了吗？好，再麻烦朋友同样来帮忙回报一下，更多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今天有听众朋友推荐李千娜的《心灰灰》吼，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其实李千娜还有另外一首跟多有关系的歌曲想要跟你分享。这首歌曲是李千娜所演唱的《你成了我好多个谁》。

歌曲来自于李千娜所演唱的《你成了我好多个谁》。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给你一首没有多的歌曲，但是呢需要做很多遍的事情，叫做练习。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呢在昨天所推荐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歌声。那当然说到刘德华，这首歌曲当然就是要来呼唤我们下一棒的 Lucas 啦。那么在呼唤 Lucas 之前，先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往北新竹系统出口的自小客车事故确认排除，国道一号南下49.6公里在过桃园的外侧车道事故也确认排除完毕了，国一往北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也在刚刚已经收工了。等会儿就交棒给 Lucas， 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我们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大家明天见，拜拜。

下午四点，无用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听金广就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厢型车抛锚在危险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新竹系统出口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34.3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94.8 公里在蓝潭隧道前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3.6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76线往西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
3: 啦！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到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都吃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1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1: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10: 有一种好，叫做
1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1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现在有一个路况呢，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4.3公里中和隧道里面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定点啊，现在均速是不到20的，导致整个车流回堵到安坑交流道之前，大概在指标30公里开始呢就已经是卡卡的齁。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整体呢这个车速都不到20。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哦。这是目前国三南下 34.3 公里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导致整个安坑到中和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林口 A 出口，先前外侧车道箱型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刚刚才排除而已，所以呢车行速度呢应该会慢慢提升。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72到68公里之间，高架杨梅端之前一路到右施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运作。国道三号南下70到74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龙潭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现场哦。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水火无情。现在呢，在台北

是渭水路38号这边有火警，请大家先避开。这个火警呢，发生的时间是从3:18左右，我们接到现在哦，已经将近快一个小时了。现场的交通管制是不是有在进行？也请附近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哦。这边是在渭水路38号，比较靠近八德路2段跟新生北路1段的附近。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那如果刚好您人就在附近的话呢，也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在火警的一个处理情形。也谢谢我们罗赖吧哦，及时的补充这个路况进来啊，看了这个照片非常的清楚明了，就是先前在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了新庄2交流道，这边有自小客车撞缓撞车的交通事故哦。哦，这个要小心了，因为一次就占用内侧2线车道，后方走走停停。目前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2交流道，内侧2线车道都给占用到了，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好，那同一个地点呢，其实又发生另外一起追撞的事故啊，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看起来就是公车跟自小客的碰撞，也是在这个外侧车道这边，台65线北上，我们待会呢再来好好了解一下咯。国道3号南下34公里，哦哦，中和隧道之前刚刚其实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占用中间车道， anyway 现在这个状况都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排除的就是2起状况都搞定了，就是国道3号南下34公里的中间车道，还有南下34.3公里的内侧车道，交通事故2起都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回堵了3公里之长。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5。沙丁堡地区的朋友请注意吼，三重的重阳路4段跟大智街的交叉路口，国道客运三重站下车的乘客挺多的，请要留心他们的安全距离。

来自张韶涵的歌声收录在欧若拉专辑的非主打作品《直线》。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循直线的行驶方式，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又蛇行哦。台65线北上 3.6 公里一共有两起事故哦。原本一开始呢，这个是内侧两线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呢在外侧车道这边最外侧又有公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希望大家要小心开车，经过这个路段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这都是在台65线北上 3.6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总共有两起交通事故。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34公里跟 34.3 公里两起事故呢都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目前后方是回堵到安坑交流道之前的指标30公里哦。五羊高架南下 55.8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路肩小客车抛锚秀斗停放在现场。台北至中山区渭水路38号这里有火警，请大家先避开，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先改道行驶，以免影响到救灾。这个从3点18分接获到现在哦。道路施工的话呢也来关心一下哦，今天在台北市大同区民族西路往东的方向过了重庆北路三段之后哦，内侧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就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在进行施工，后方回堵。好，再来就是文山区丁州路四段1号到10号这一段进行路面更新作业，每天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早上9点到下午5点，持续到6月14号。同样呢，也是在丁州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从77号开始一直到206巷的巷口施工运作当中，这个要到晚上9点才会收工哦。从这段期间到6月19号，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进行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如果呢下班尖峰时段遇到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就先分流，不要让这边更加塞车，所以呢替代路线呢稍微记一下就可以哦。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塞车时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施工的范围，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也有，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都要做到明年的3月31号。长期施工更加要了解的是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主线道封闭施工，从这段期间开始一直到2029年10月23号这段期间呢必须改道行驶，侧车道以侧安全，并且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台61线也有哦，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中原街到粉寮

路一段，目前也有施工在进行，预计呢要到6月10号才会结束工程。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也有捷运的工区现场，这段期间呢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往新庄跟桃园两地的朋友，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往桃园的话呢就直接走三福街、贤街、福兴街都 OK， 因为最后也会抵达万寿路一段，这个施工工程要到2029年才会结束。路况后续记得安全第一哦，0800-000-123 0800-000-113，来关心一下这个高速公路的路网图哦。现在除了原先的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红到发紫、紫到发亮之外啊，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交流道以及南下林口 A 路段、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话呢，大致上都算正常。汐五高架南下目前靠近五股转街道间歇性车多，均速低于40公里，就这么一小段哦。汐五高架南下28到29.5公里之间，这边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时速在40到5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水嘎哦，正常好通行，请继续保持下去。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在师大路出口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已经有一段时间喽。哦，这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师大路出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好，昨天呢有在听让安全上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从今天开始一连4天的时间在南港展览馆呢举办了电脑展活动，所以周边路段车子真的很多啊。现在呢在南港路一段经贸一路、经贸二路跟三重路都是车流回堵，强烈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如果要前往的话呢记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搭乘捷运最为便利，因为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呢，我想大家应该也是想要吹冷气，大众运输工具呢既环保又可以呢免去您找停车位的时间。好，这南港展览馆呢目前的这个活动呢还是在进行，请大家在这4天当中呢尽量避开南港路一段、经贸一路、经贸二路跟三重路。

今天的这个半点新闻过后呢，我们就要进行这个歌颂者单元。昨天呢，千华还在问说，今天会不会如常进行？会的，我们还会找一天来补课哦。我们这个日子呢，待会就开放大家来民选一下，你比较希望在这个礼拜的哪一天进行？当然也不能跟礼拜四一起这样 remix 哦，你必须找一个空闲的时间哦，这个时间要让大家好好的来票选一下了，待会才会进来好吗？这个 call in 线上怎么就亮了呢？现在还没有到4:40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北分局的施工通报当中有没有哪些路段该留意的哦。这个在台四线双向的西洲大桥要注意，现场进行护栏的清洗作业，单向占用外侧路肩，作业时间到5点钟，就在待会5点钟就会结束西洲大桥的护栏清洗作业。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在北上 62.2 公里的路段呢，暂时封闭机车道进行排水设施的改善工程，也是进行到5点收工。好的，现在有这个活动交管哦，就在信义区这边。如果说您刚好人位在台北市信义区，稍微听一下哦，从刚刚4点钟就开始进行交管，一路到明天的凌晨2点钟，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4点到晚上9点半，从这个市府路，我们

从市府路开始哦，介于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这一段是管制的路段，就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四点到晚上的九点半，台北市信义区市府路从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进行管制。那弹性扩大管制的时间会在晚上的九点钟进行。我们现在呢，只要先知道第一阶段四点到晚上九点三十分的管制路段就可以哦，请一定要提前避开。现在在台北市万华区中华路一段往南的方向，介于开封街二段到成都路口，这之间呢，中华路一段会采取点状的施工，不会封闭车道，但有时候呢，会占用一线车道来进行点状的施工性质。今天的进度到五点钟就会撤除。哦，这是目前在西门町，如果你仍位在中华路一段，稍微留意一下哦，从开封街二段到成都路口的这一段采取点状的施工形态。

何耀山所带来的歌声《做你的公主》4:29咯。今天呢，有很多学校举办毕业典礼哦，在林口区的粉寮路一段101号知名的大学周边，就是因为在举办毕典，所以呢车多。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导致林口粉寮路一段101号附近车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这边有一所大学今天在举办毕业典礼。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一共有2起事故，分别占用外侧车道跟内侧2线车道，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我们就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之后再回到如此美好的节目现场，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档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役难顿之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个月到13年13年半不等，其中有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的嫌犯上诉也遭到最高法院驳回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黎姓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置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一二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细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辱人勒赎致死罪将黎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黎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黎姓主嫌等4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去年的11月，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部落的族人，在卓溪乡立山村又捕到了一只侵入公寮而且营养不良的台湾黑熊幼熊。历经了半年的照养还有森林野化训练之后，评估小熊已经具备了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在今天野放，让这只立山小熊能够重返山林。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这只立山小熊去年11月侵入花莲县卓溪乡立山村三立山部落一处公寮，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当地部落族人成功诱捕。林保署花莲分署副分署长朱义谦表示，小熊被捕抓到时体重只有12.3公斤，历经半年左右的照养之后，体重稳定增加，健康检查结果良好，并顺利通过野放评估，2号让小熊回归山里。
4: 6月2号我们成功的在花莲的卓溪山区将立山小熊野放，去年的11月份哦，因为它入侵民宅被我们诱捕，然后经过照养，现在目前呢体重已经达到37公斤左右，经过评估和野训，还有它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行为趋避的一

0: 个评估之后，发现它是可以来进行野放。
1: 野放前由部落头目为小熊命名为将，寓意强壮平安长大，同时小熊也佩戴卫星定位警圈，后续可以透过卫星定位系统以及电子围篱等监测机制掌握它的动态，必要时及时启动预警跟应变措施，兼顾黑熊保育跟居民安全，营造人熊和谐共存的环境。金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促进产官学的交流，让各界能够更深入了解屏东智慧交通治理成果，国立屏东大学 EMBA 的学员参访了屏东县交通队，实地的了解交控中心在交通监控、号志调控、还有车流研判以及及时应变等运作。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参访学员大多是企业经营者以及各界的专业人士，长期关注公共治理、城市发展与数位转型的议题。交通警察队在简报当中说明近年推动的智慧安全建设与事故防治计划，警政机关如何结合科技应用、数据分析与交通工程，提升道路安全与交通效率。交通队员警梁曼云说，
4: 与会人员也就交通管理实务、科技应用、政策沟通以及应变作为踊跃提问交流。各项改善措施虽可能涉及既有用路习惯的调整，但仍需透过行政公开、专业说明以及成效累积，逐步凝聚社会共识，以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
3: 队长谢志宏表示，产官学交流是让政策被理解、让治理被看见的重要桥梁。未来交通队将会持续以专业、科技与服务为核心，精进智慧交通管理以及及时应变能量，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台湾附近是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不过还是要特别留意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要做好防晒，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不过整体呢，这个浪高是有减弱的趋势哦。那未来还是在周五之后一直到下周要特别留意低气整个大的低压带的影响，水气多，天气都变得更不稳定，降雨几率都是明显的增高哦，请大家多加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了。以上就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好好
7: 趴车
6: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7: 没有。
6: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7: 没有。
6: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7: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6: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7: 有。
6: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7: 有。
6: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7: 当然有。
6: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7: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6: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7: 哎，
6: 好好
7: 趴车，
6: 安全停车一鞠躬。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 Lucas 和你路较顺，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10: 4:38，欢迎回到 FM 94.3，就是闪亮的频道。 京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好消息，这是台65线北上 3.6 公里最一开始的这个事故顺利排除了。原先呢就是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现场占用内侧

0: 就在师大路出口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锈斗的状况已经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不晓得现场还在不在呢？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咯。西武高架南下 19.4 过了堤顶交流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就在外侧车道发生。五羊高架南下 55.8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现场。而在新北市林口区粉寮路一段101号这边，就是在知名的大学附近，今天办这个毕业典礼，所以导致周边路段都是车多多。台北市信义区今天呢有活动交管，是从刚刚4点钟进行的。第一阶段呢就是4点到晚上的9点30分，在市府路上，介于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这一段的市府路，请大家先避开，因为第一阶段的管制范围就在这里。那到了晚上9点半过后呢，还会有第二阶段以及弹性的扩大管制，这个是晚上的时候呢会跟大家提醒的。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只要先顾好市府路从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这一段。那整个交通管制呢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2点钟。这是目前活动交管的情形。台北市中山区渭水路38号的火警现场，是否还有看到这么多台消防车在附近呢？帮我们确认一下哦。渭水路38号的火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位。好消息又一桩，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外侧车道公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好的，歌颂者单元，我们要把心情转换一下，让我们欢迎小雨。
1: Hello, it's me again.
0: 哇，
1: 又是我，
0: 精神百倍耶，
1: 好亢奋哦 ！Oh my god，
0: 真的非常积极，非常的努力向上。我们曾经有朋友私底下问我说：“哎、欸，你是不是哦，整天都在办公室？”
1: 对啊，我是地府里没有啦，没有没有，就是哎、oh. 欸，一下子有我，一下子没有我。
0: 对啊，真的不能没有你哦。
1: 啊，怎么好意思呢？
0: 所以呢，我们刚刚哦，就是千算万算，已经帮大家掌握到我们要补课的阶段了。
1: 对，帮大家选了一个良辰吉时，
0: 黄道吉日，就在下个礼拜一六月八号。
1: 哎、欸，那几点到几点？
0: 就4:40喽。
1: Oh, OK， 不可以 我的 schedule。
0: 对，因为这一周呢，都要帮莎莎代班嘛。
1: 啊，对对对，欸、那个女人在日本，
0: 我们要怜香惜玉一下，我们不要让说哦，这个礼拜还要再早一天补课，这样太紧了啦。
1: 我听到一个关键字。怜香惜玉，我的玉哎、欸！
0: 对啊，你看不知不觉就已经这样子，
1: 超的
0: 是吧？所以6月8号跟6月9号这2天，我们都会进行歌颂者单元哦。
1: 是的，
0: 大家把时间记下来，都是在4:40。
1: 我蛮期待礼拜一会见到新朋友。
0: 是，我也希望呢有更多新血加入我们的行列。
1: Yeah，
0: 来 ，call in 专线已经开始亮喽。哦，刚刚在那个半个小时之前啊，我才跟大家预告说我们要早一天补课，结果那位朋友不晓得是谁，他就打电话进来了。
1: 半个小时就说是四，怎么准时不分？
0: 4:13左右，刚好就半个小时之前。
1: 他就是记错日子，以为今天是礼拜四。
0: 没有，他以为说现在可以call了。
1: 哦，谁这么的积极？谁这么想要勇于表达呢？
0: 怎样？哎，我们看看会不会当事者来现身说法一下。
1: 好啊，我们来

0: 看看。
1: 02-2375-1722。恭喜莫喜，你好。
0: 是谁？是谁？
2: 卢克斯，你好。小玉，你好。
0: 哇哦，是秘鲁吗？
1: 秘鲁，你好。
2: 弟
1: 弟，今天是头香哦。
0: 哎呦，不得了了。
1: 并不要给我赞哦。来，今天要什么歌？你要送给自己听的歌曲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歌单？
2: 送给自己听的。
1: 哎呀，
0: 还是要给谁？
1: 还是要给你的朋友？
0: 指定人。
2: 送给
1: 今天就是以歌会友的时段啊。
0: 他说送给他老婆，
1: 真的
0: 吗？
1: 哇，好甜蜜
0: 哎！丢了啊，送要送他什么歌曲？
2: 你是我的花朵。
1: 你是我的花朵。
0: 我真的是听了觉得好闪哦。例如你们跟我说我要准备墨镜呢，哦，好闪好闪，等一下小几瓶。
1: 啊，等一下，我们用500的歌声当中呢，好，来想象一下那个演唱会现场，500老师戴着墨镜，然后底下大合唱《你是我的花朵》，共同帮我们秘鲁的老婆一起来。嗯，这是庆生吗？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没有，就送给
0: 他。哦，一般就是平日会表达的爱意啦，我们化作歌送给他。
1: 这就是属于秘鲁平日的浪漫啊。
0: 哎呀，真热情的男子，
1: 没有问题，一定成全你哦。
0: 谢谢喽，秘鲁。
1: 刚问哦，多谢，拜拜。就是这么轻松，
0: 是没错，
1: 就是这么简单，
0: 简简单单吼。其实不管是送给自己，或者送给朋友，送给我们两个，
1: 我们也是很欢迎大家，
0: 对，打开我们的心房。
1: 你只要送给我们，我们就欣然接受了。
0: 当然呢，我们自己播自己听，还有你们的用心呐、啊，都有收到，都有收到。
1: 嗯，来下一通朋友，
0: 来，
1: 摩西摩西，你好。
3: 厉害厉害
0: 哦，有有洪大哥，
1: 哇，身如洪钟的洪大哥，
0: 洪大哥要用那个嗓音，洪大哥你来啊！
1: 今天又有什么歌曲要让我们一起分享呢？
3: 那个，因为我不跟你讲说，我三月份嘛，去那个哪里？不是不是三月份了，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去宜兰，有没有去找我外甥女？
1: 嗯。
3: 我这个外甥女是我在送货的时候，她就直接叫我九九。
1: 九九，
3: 我们认，她就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没有亲戚关系，她就直接叫我九九。只是她我说、啊、你为什么叫九九？因为你跟我九九长得很像啊。
0: 半路认亲嘛。
3: 对，没想到她就是昨天，前天吧，前天在脸书贴说她已经要离开宜兰了，她要回去台中工作。
0: 哦，所以她是北漂喽。
3: 对啊，他是原住民哦，他是原住民
0: 哦，原民朋友哦。
1: 因此你要送一首歌给他，对不对？
3: 祝福，
1: 祝福，
0: 祝福，
1: 学友
0: 学友的吗？
3: 随便你，
0: 哦，随便，只要送上祝福。
1: 怎么可以随便呢？这种祝福不可以随便呐、啊。
3: 好啦，嗯，学友的啦，学友的，
1: 学友的哈、
0: 哦。OK，
1: 用歌神的作品来送给他。
3: 他叫于静。吴于静，我说希望哦，你能到台中能一切顺利，工作顺利，碰到什么问题来跟九九讲。
1: 嗯，九九说是你最好的后盾哦。
3: 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好，让我们把这份祝福、okay. 哦，待会呢透过歌声哦一起送给我们的于静啊。
3: 没问题
0: ，OK， 谢谢九九，
3: okay.
1: 谢谢九九，谢谢红九九，
0: 红九九，拜拜，
1: 嗯，拜拜，
3: 拜拜。
1: 好有趣、哦、
0: 好可爱的九九、哦、
1: 对啊，每次在听他分享他的这个故事哦、嗯、就是娓娓道来，然后呢勾起那个去年到今年的一些岁月痕迹、嗯、
0: 我觉得他就很像大家的隔壁的那个叫什么邻家九九，
1: 好好说话、哦、
0: 对，邻家九九，好不好？
1: 邻家九九，国民九九，
0: 国民九九，邻家九九好了，
1: 邻家就好了。
0: 哎、欸，那我蛮好奇大家会叫舅舅还是叫九九还是阿姑？
1: 我是舅舅派的，
0: 你是舅舅，我都叫舅舅、欸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音会勾起来，舅舅，
1: 我怕会念成舅舅，舅舅这之类的。
0: 好，每个人叫法不一样，但是呢，抹去不了我们对彼此之间的爱，好不好？
1: 对，两个状况排除喽。先告诉大家哦，这个原本在台北市中山区渭水路38号的火警已经完全排除了，谢谢长安东路派出所的回报，目前状况解除喽。西武高架南下19.4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 ，but 现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喽，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以及先前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权东路出口前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摩西摩西你好
0: ，Hello。
4: 嗨，卢卡斯好，小玉好，
0: 哦，
1: 确实你好
0: ，It's you，
1: 哎、hey,
0: ，One D。

0: 一次 ，first time，
1: 欢迎你，欢迎你 ，Trish。
0: 六月份的 Trish， 哎，
1: 今天有什么样好康要告诉我们呢？
0: 好康，
2: 因为最近天气很热，你知道吗？
1: 嗯，
2: 我本来是想点学友的《天气那么热》，
1: 那首我播过了。
0: 你们太有默契了，
2: 已经有人点了嘛，对不对？所以就这首就不要，
0: 好跳过。
2: 那就来那个小旋风的《火热的心》，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火热的心，我好像前年才播过
0: 哦，前年你都记得？
1: 对，
0: 志颖表示谢谢哦。
2: 前年哦，
1: 是啊，我每一首歌曲都会掌握到我什么时候播的，我尽量会排开，避免说哦，同样的三个月内呢有播到重复的
0: 哦。
1: 我有对自己有这种孤猫的个性
0: 哦，
2: 敬业呢，你可以记忆到前年哇，
1: 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
2: 哦，好。
1: OK， 好
0: ，okay, 你刚刚怎么突然句点？对啊，
1: 火热的心呐、啊，嗯，
2: 好，记忆这么好，会不会很困扰啊？这什么都记得？
1: 不会啊，我才觉得很困扰，为什么偏偏会记得一些数字哦？
0: 但他只有对数字比较敏感。
1: 对啊，
2: 还有你都记得每个人大家的声音是怎么样，对不对？
1: 嗯，你的声音太好认了。
0: 对你还有口头禅呢，
1: 从2012年到现在忘不了。
2: 啊、
1: 你看你又没办法接话的，对不对？我们还见过面呢。
0: 你知道最害怕就是空气凝结啊！我就是那个觉得尴尬的人。
1: 那我只好播 JJ 的冻结喽。好啦，谢谢Trish，
0: 谢谢
2: 冻结啦，是热
0: 哦。那你清凉一下，
1: 让你凉快一下
0: 吗？
1: 不要中暑哈。
2: 哎，不会不会不会，你放心。
1: 好，待会火热的心送上哦。哈，谢谢Trish，
0: 谢谢，拜拜，
1: 拜拜。今天才三通而已哦，现在还有时间呐、
0: 啊！哦，还有十分钟左右。
1: 对，这个笔的笔盖被我快要用断了，怎么办？
0: 你怎么一个突然告诉我这件事？
1: 我不知道，我刚刚听到啪一声。
0: 各位，你看卢卡斯手就是不乖，
1: 不安分
0: 的手，放好在你的键盘上，
1: 把大家的这些歌单记下来。结果闲闲没事，这个笔盖的头啊已经断了，快要断了，有个一的痕迹。
0: 哦，我看到，帮大家见证到了。
1: 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主题、啊，
0: 是不是出其不意呢？
1: 哎，来，这位朋友，看来已经好久没有 call in 了
0: 哦，真的哦。
1: 莫西莫西，
0: 让我听见你的声音。
3: 喂，
0: 哦、喂
1: 基隆小倩啊，
3: 小玉，
0: 哎，是小倩美女吗？
3: 哎，你也太强了吧！
1: 嘿嘿，
0: 也是美女的声音，我们当然记得、
3: 哎、呀。
1: 欢迎所有俊男美女啦！
0: 你今天有挂进来哟，哦哟，
1: 有看到、哎、有听到每天我们在呼唤那个俊男美女吗？
3: 哎、欸，所以我就打来了。
0: 哎呀，美女来报道了，
3: 特别把车停下来打，
0: 优良驾驶，
1: 欢迎大家对号入座哦。
0: 嗯，
1: 欸、
3: 好，我想要点那个王菲的《人间》
1: 嗯，好听，
3: 要送给你们两位。
0: 哇，
3: 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两位的声音是人间温暖的声音。
1: 哇，
0: 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天使。
1: 他将我们两位的声音比作天籁，王菲啊。
0: 这也是莫大的祝福耶！
1: 哇，感谢小倩的爱戴了，
0: 谢谢美女，
1: 谢谢美女姐姐
3: 谢谢
0: 哦，我们互相给情绪价值哎、欸，
1: 对啊，
3: 谢谢，
1: 要常 call in 哦，
0: 妈妈，
3: 好会的、
0: 哦，下次见，
1: 谢谢哦，谢谢基隆小倩姐姐，
0: 拜拜
1: 美女，拜拜。
3: 拜拜
0: 好可爱，后面还有一个，
1: 对，有个笑
0: 声收尾。我们哎、欸，你卡太快，你看你的手今天多不安分。
1: 哎，我今天的手。应该找个时间绑起来。
0: Lucas， 听口令，小溪。哎、欸，不对，你要接电话，我不能叫他小溪。好了，我们准备接下一通好了。
1: 我们要接下一通之前呢，有一个路况绝对要提醒大家。
0: 好，来来来，仔细听。
1: 因为在台北市信义区市府路哦，现在有交通管制，那范围呢就是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这一段，从刚刚4点到这个晚上9点30都会进行封闭管制，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提前避开哦。这个是活动交管的情形。再来是五羊高架南下55.8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咯。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我是莫行，你好。
0: Hello
4: Hello
1: Hello
0: Hi Hi
1: 哇，这个
0: 猜
1: 猜你是谁？
0: 猜对有奖励吗？吗？吗？
1: 你是新朋友吧？
0: 有打过来吗？打过吗？
4: 泰山小蠢。
0: 哎、
1: 欸，好久不见了。
0: 你告诉你先，你先告诉我，你在泰山最近很忙吗？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打来？

0: 对啊。
1: 哦，最近很忙哦，那今天刚好有空哦。
2: 小沈，你最近好吗？
0: 搬到板桥去了
1: 啊，所以我们要改口咯。
2: 板桥小沈吗？
1: 要整个重新换一下身份。
2: 哎、欸，我觉得蛮有趣的、欸，就是各地区的一个称呼，我们都会有对应嘛。比如说我们讲到中和，就会想到阿
1: 明；
2: 新庄就是
1: 小罗。
2: 那现在板桥，我们就想到小沈。
1: 小沈，好，我们都把你的那个定位呢改一下，改到板桥。
2: 把你的那个 GPS 改一下哦。
1: 一样要叫小沈哦。
0: 哎呀，台湾要重新更新。
2: 对呀、啊，
1: 我们 update 一下我们的资料。
2: 哎、欸，我们的脑袋的那个资料库要更新一下喽。
1: 嗯 嗯, 嗯，好啦，欢迎你，板桥的小沈、嗯。
2: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0: 刚刚是那个火热的心嘛。
1: 嗯。
0: 然后我要点那个《跨冰舞》送给你。
2: 哇。阿雅，
1: 阿雅，我那我可以红豆之外，
0: 天气太热了啊！
1: 嘿，你要讲差冰，
0: 天气那么热，还点火热的心，
1: 你这样确实听到点会被送哦，
2: 确实，你情何以堪呐、啊？
1: 没有，确实说我们要因应这样的状况嘛，
0: 所以要点。点差冰
1: 哦，消暑
2: 来平衡一下啦哦、
1: 欸，冰火虎从天的真是，
2: 好好好好样的，赞。
1: 赞
2: 赞，我们喜欢看到这个场面。
1: 我们就是喜欢血流成河，没有啦。
0: 送给你们消消火，
1: 谢谢啦，
2: 谢谢喽。昨天才去南机场吃叉冰，结果今天就有这首歌曲送上，真是太巧了。
1: 那我要加婚柜，
2: 婚柜。
1: 这首歌里面没有加婚柜。
2: 哦，那可能旺福那首歌要搬进来了。
1: 哦，藕姨是不是？
2: 对。
1: 哦，我也喜欢吃藕姨，我是咀嚼系的。
2: 赞哦。
1: 小沈是咀嚼系吗？你喜欢咬咬吗？
0: 我喜欢吃爱玉
1: 哦，
2: 爱玉，
1: 柠檬爱玉也不错、哦，很清爽。
2: 嗯哼，
0: 对啊。
2: OK OK， 谢谢板桥小沈，
1: 谢谢小沈喽、
0: 欸，
1: 下次见，
2: 谢谢，
1: 拜
2: 拜。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哦，大家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2: 02-2375-1722，23751722。好，先前有几个事故哦，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像是台65线北上 3.6 公里，原本两起状况都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间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介于10-30公里之间。
1: 哦，下一位朋友上线喽！
2: 莫西莫西
3: ，Hello， 吉祥如吉祥如意。
1: 请问我的玉为什么卡住了？
2: 为什么卡痰？
1: 去拔险。
2: 一张大大，
1: 一张大大，光生球了啦！欢迎您，
2: 欢迎光临。
3: 是是是是。
2: 哎，今天、
3: 我想，
1: 想听什么？
3: 听那个讲说毕业季点跟那个千叶美嘉的《青春起飞》。
2: 青春起飞哦，这个不错哎、欸。这首歌曲应该也是第一次在我的节目当中安排，没问题，
3: 是啊，
2: 待会就要起飞了哈，大家坐稳哦，
1: 准备系好安全带，飞航。
2: 好，谢谢一张大大，
1: 谢谢你的祝福，
2: 好，
1: 拜
2: 拜。还有空间哦，来，大家可以挤上来哦，
1: 赶快赶快哦，我们今天的那个容量还蛮多的哦。
2: 嗯，今天的歌单呢，爸爸就卖，
1: 就卖，有有，
2: 赞赞赞。
1: 我们来欢迎下面一位，哎。
2: 应该是最后一通
1: 了，对，感觉应该是最后了哈，时间掌握好哦，来欢迎，
2: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4: 好
1: 啊，你好好，
2: 你好，意志，意志
1: 是意志啊，
4: 小意午安，
1: 午安，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了，
1: 为什么你这么久才打来？好像每个人上线都要拷问一下，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太难打了，
1: 是难打还是你偷懒？
4: 都有
1: 都有、
2: 欸、
1: 你也太诚实了吧
2: 哦，有人说今天 call in 的人潮好热闹、哦、好想要参与欸，
1: 是不是？
2: 嗯，
1: 没关系，下周有补课，
2: 6月8号跟6月9号，
1: 嗯，
2: 两天都是热热烘烘热闹的哦，
1: 没错，来欢迎意志上线了，
2: 意志今天要用以歌会友的方式来跟大家交朋友，什么作品呢？
4: 来个华仔的一起走过的日子吧，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OK， 没有问题，你也是华仔迷哈，
4: 谢谢你们的陪伴呢，一起走过、
1: 哦。你突然感性了，
2: 嗯、哇！谢谢一志，
1: 谢谢你，我去找卫生纸哦，拜拜。没有了，
2: 谢谢你贡献这首好歌，
1: 哎、谢谢一志郎哦。
4: 不会呀，谢谢你们提供路况给我们，陪我们度过开车的时间呐、啊。
2: 嗯，让大家塞车的时间呢，都觉得说，哎，心情好像没有那么糟糕。
1: 嗯，
2: 可以呢，好好的听节目哦，不知不觉就到达目的地喽。
4: 对呀、
2: 啊，好，谢谢意志，
1: 谢谢你，
2: 我们时间到了，
4: 谢谢，
2: 感恩，拜拜，
1: 嗯，拜拜，
2: 好，圆满了。
1: 意志很可爱，因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跟他联系，就是会有3秒的时差。
2: 对他们那个手机的电话线路可能。

0: 跟别人比较特别一点，比较不一样。
1: 要听一下，大家不要觉得空气凝结了。
0: 对对对，这个是电话线路的问题。
1: 对啊，一直每次打来都很热情，非常感谢他。
0: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重责大任已经结束，然后要跟大家交代的就是下礼拜一跟下个礼拜二，我们会有补课，所以呢，总共会有3天的时间会跟大家空中相会。
1: 哪3天？
0: 下周一、下周二、下周四，
1: 是掌握好时间。
0: 对，这次呢，我是再三确认，我们没有休假。
1: 丢，哎，没有礼拜四。
0: 礼拜四。
1: 对，这之后我们私下瞧，再请卢卡斯公布。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哦，才不会说哦，这个资讯闹高哦。
1: 是的，猫对等。
0: 好，今天谢谢小玉哦，
1: 不客气，
0: 拜拜
1: 拜拜。
0: 那我们就准备迎接5点整点对时，让路况中心帮您会诊全台的即时路况，待会见。
2: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1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5.8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6.1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辅助车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克，我看你最近电脑课都在上网查资料，你都在查什么啊？
5: 没有啦，我在帮我妈妈查她有没有被开罚单，之前她忘记去缴，被罚了很多钱。
4: 我爸之前也被罚过耶，不过后来申请简讯通知服务就可以及时收到提醒了。
5: 诶，但是那个要怎么申请啊？我不会耶。
4: 我也不知道耶，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吧。
5: 好。
6: 交通违规案件一般寄发违规通知单的作业时间大概需要30天左右，为了提前提醒驾驶人避免在同一个路段重复违规并及时改正错误行为，预防交通事故发生，交通警察大队提供免费的交通违规简讯通知服务，只要上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注册账号，就能缩短收到违规通知的时间咯。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夜间外出散步或行走时，因为光线不足，驾驶人可能看不清行人位置，提醒高龄用路人尽量避免穿着深色衣物，以免降低可见度。
8: 建议外出时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

0: 手环、反光背心等照明配件，让来车能在远处就看见您，提高夜间行走安全。
1: 提醒高龄用路人，夜间外出请穿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让自己更容易被看见，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子强。您现在锁定的是小王子卢卡斯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

非常轻快的歌曲，来自千叶美嘉的《青春起飞》，5:08，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路况哦。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70到74公里之间过龙潭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撤除。五羊高架南下55.8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路肩的泡泡车已经离开喽。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

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那活动交管呢，这不可不知哦，从下午四点开始进行到隔天的凌晨两点钟，第一阶段的管制呢会在这个晚上九点半先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注意的就是四点到九点半这一块，信义区市府路从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这一段，请大家一定要提前改道行驶哦。这个是有活动在进行，启动了交通管制。那到时候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都是在晚上进行，晚上九点半之后，还有弹性扩大管制，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就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哦。到时候呢，就锁定我们的频道，就可以了解一些范围。我们要先改道行驶，避免行驶在这些管制的路上哦。这是目前台北市该注意的。那如果是施工方面呢，在大同区民族西路往东的方向，过重庆北路三段之后，内侧车道施工刚刚已经撤除了，只是说这边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目前正在消化的阶段哦。也再次谢谢北市交大给我们最重要的资讯，因为就在刚刚20秒钟之前排除哦，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了。新北市林口区粉寮路一段101号周边，因为今天这边有一所大学在举办毕业典礼，周边车子很多。那刚好呢，在林口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介于中原街到粉寮路一段，目前施工进行当中，整个养护作业呢，预计到6月10号才会落幕哦。有其他路况要通报的，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1123。

0: 谢谢基隆小倩送给我们两位，还有送给所有朋友的美妙旋律，王菲的《人间》。5:15，路况后续消息要注意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40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有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哦，请经过的朋友要留意一下。截至目前为止呢，国道一号的车多路段呢，就是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方向的指标77到75公里之间，这边均速缓慢。啊，在北上的这个内湖路段呢，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时速呢降到50公里上下。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还有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红通通，通通红，均速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走走停停，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是下班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也是不好走啊，经过的朋友呢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复兴南路上方，注意啊，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好，现在是6月份，就是呢这个毕业季节的到来，我们有一些学校呢在最近呢都有举办这个毕业典礼，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刚好因应在毕业季上面。那究竟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赶快来欢迎今天的宣讲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的大家长陈瑞基分局长上线来跟大家谈谈。分局长你好，午安。
5: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六月份毕业季到来，很多刚走出校园的新鲜人哦，准备要离开家乡，满怀热血准备到外县市去打拼啊。第一步呢往往就是先找房子，但是最近这几年下来哦，租屋诈骗的案件频传，不少年轻人还没有开始上班，还没有开始赚钱，就先损失一笔钱。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呢，针对毕业季的租屋诈骗，用实际发生过的例子来跟大家谈谈这类型该注意的事项。所以呢，我们就先请分局长来好好的跟大家聊聊有关这

0: 毕业季的租屋诈骗该注意的事项？
1: 每年的毕业季哈，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年轻人满怀的热血跟希望要来台北市来打拼。
0: 嗯，
1: 那身为警察，身为防诈的尖兵哈，其实我们最不舍的就是看到这些新鲜人他们的热血哈，在第一时间就被诈骗集团来浇熄的哈。那我最近我们有受理一件真实的诈骗案件啊，这边也特别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好，
1: 我们有一位林小姐哈，她刚从南部大学毕业啊，已经上来台北要来找工作。那她先在脸书常见的一个租屋的社团，
0: 嗯，
1: 那就发现有一间哦，简直它是她的梦幻套房，精华地段啊，就离北车不远，无铁共构
0: 哦，
1: 那又新的装潢，那家具也都齐全的套房。那最吸引人的是它的价格，居然比价下来打了7折
0: 哟！
1: 所以他很兴奋的，就从那个脸书的社群哈、哦、去加了房东的 LINE。那事实上加 LINE 哈、哦，就是一个很高的风险指标哈、哦嗯。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知道啊、因为 LINE 我们看不到真人，所有的资讯都可能是要查证哈、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那房东加完 LINE 之后，就很震惊的跟他文字对话，就说啊，现在排队看房的人很多，已经到下礼拜了。如果你很喜欢的话，你要先汇2个月的押金作为我们房子的保留金，那他可以立刻把后面把你安插到前面，那后面的让他们继续排队啊，优先带他看房跟签约。那如果不满意的话，这个保留金还可以全额现金退费给他。那林小姐她因为这位新鲜人这位经验不够，对这些诈骗的防诈知识也不够，所以在第一时间哦，就想都没想，就第一时间就汇了3万块钱给房东。那房东果然在接收到这笔汇款之后就失联了，那林小姐才发现自己被诈骗了。
0: 那如果说呢，以第三人哦，就是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案件哦，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啊，为什么他们连房子都没有看到，就会把自己的这个存款或是钱汇出去给对方呢？为什么呢？
1: 其实他们就营造一个低洽的诱因，让你觉得这个条件这么好
0: 哦，
1: 那而且这么价格这么低，所以就要赶快让你来下定。
0: 嗯，
1: 那譬如说他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我们俗称叫盗图啊，就是窃盗的盗图啦、啊。他们就是国外的网站，比如说高级公寓或一些饭店的照片，然后贴出来之后，然后刻意拍出低于行情的价格，让这些要找房子的新鲜人认为，天下的好康被他们遇到了，
0: 嗯，
1: 然后用这些黄金地段啊、超低租金的这些关键字来吸引这些新鲜人降低戒心。
0: 哦，所以呢，第一招就是低移价的诱因哦。
1: 对，第一个弱点哦，被应用的就是低价的诱因。第二个就是饥饿行销，那个这个假房东呢，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说，后面还有十几个在排队，那前面已经有人要下定了，而且要打算要预付1年的租金，那就是利用这种时间的急迫性，让你来不及思考，那你短时间失去合理的理智，他也没办法去跟第三人或者是跟警方或165来做查证，
0: 嗯，
1: 那才会一下子就被骗了。就是这2个原因，低价诱因跟饥饿行销的时间压力，
0: 制造时间压力，利用这种紧张跟焦虑感，会让大家会觉得说，我如果不马上下定的话，机会稍纵即逝哦。所以呢，不法集团会成功的关键性呢、就是让你觉得赚到，让你没有时间去思考，来不及想，甚至呢连打165的时间都没有哦。那房东如果先要求付保留金才给看房，这个在一般的租屋市场当中是合理的吗？
1: 这绝对不合理哈、哦！除了我刚刚讲加贷这是诈骗集团起手式，这个保留金就是他要来骗你汇出金额的一个话术而已哈、哦。
0: 嗯嗯。
1: 那我想，只要我们在台湾，我们有房仲市场哈、哦，那我们这个租房子到最后一定是见到屋主，才有办法去做签约，那签约之后当场来做付现金。那所有这些协助屋主在租赁这些房子的这些房仲呢，他们也都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都是不会跟客户收取任何费用。
0: 嗯哼， 所以眼见为凭，我们先看到这个房屋的状况真的是符合

0: 和我们心中的期待，我们再来付款也不迟哦。不要说呢，连房子都没有见到就付款给对方，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是面临高风险的诈骗的行为哦。那如果在座的听众朋友，你得失心真的非常的重哦，遇到真的很令人心动的房屋啊，你当下该怎么抉择？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1: 我想，各位新鲜人朋友哈，一定要特别留意第一个。最能够跟你讨论这件事情，一定是你最亲近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是最能够帮你理智思考这件事情的。然后他们会用他的生活经验、社会经验告诉你这件事情是，里面有猫腻的，一定要特别小心。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他po出来这些讯息，他可能照片，那照片现在我们网络 Google 都很发达，我们可以用以图搜图的方式去了解这个资讯到底是不是正确。
0: 嗯，
1: 还有现在网络像 D 卡，很多的那个民众都会分享他遇到诈骗的经验，事实上 D 卡也是你在搜寻资讯的一个好的管道。
0: 对，
1: 然后再来是一定要先看到房子，看到屋主，然后再来讲价钱，再来签约，再来讲价钱。
0: 嗯，
1: 这个部分这三个步骤啊，不要急着决定，找家人商量，然后可以用一些现阶段 AI 时代的科技查证。
0: 是，
1: 那第三个一定要先看到房子，见到房东，再来
0: 付
1: 签约付钱。
0: 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的世代哦，以图搜图的方式真的很方便，因为你有的时候把这个照片上去搜寻 Google， 哎，会不会最后你发现其实你眼前的这个台北捷运旁边的高级套房就是来自曼谷的酒店，或者是呢在台中的某间民宿，这都有可能的。就如同刚刚分局长所说的，不法集团就是用盗图的方式先吸引你注意哦，就是用这个第一线的一个图片的方式哦，吸金，先把你锁定目标之后呢，再好好的去用话术哦，把你留下来，然后再交付这个定金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上当受骗。当然听到现在哦，我想分局长哦，在整个执法过程的经验呢也是非常的宝贵，是不是呢？最后给听众一些叮咛跟提醒呢？
1: 好，各位这位新鲜的朋友哈，像中正一分局辖区就在台北车站附近，那商办很多，那一些出租套房也很多，当然都是新鲜人北上的首选的哈。那请大家在找房子的时候，一样要特别小心，要睁大眼睛哦，不要很高兴的毕业季在来台北之后变成是诈骗季哈，那认为台北的生活的人都是诈骗集团哈。
0: 嗯，
1: 那找工作很重要，保护自己的财产更重要。那也预祝所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毕业生即将踏入社会的社会新鲜人哈，能够平安顺利找到自己想要租的房子。那重点是一定要防诈成功，不要被骗。
0: 对，不要让台北变成你的伤心地哦。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陈瑞基陈分局长在线上的服务跟分享，感谢您哦，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0: 哦，谢谢，拜拜，
1: 拜拜。
0: 5:27，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顺顺跨关机的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两个事故已经排除搞定了，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07过东湖交流道，先前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啊，南下40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的两辆小客车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后方车流回堵约1公里，正在消化车流中。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现在车流是集中在基和国宅到旧宗路这一段。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呢，一定要提前避开。那还有一个重点路段哦，在进行这个交通管制啊，活动交管的情形，在台北市信义区市府路，从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这一段，请大家先避开哦，在今晚9:30之前，一定要改道行驶哦，帮帮忙。好，那听完毕业季的租屋诈骗的相关，我们希望呢，在座的年轻朋友、莘莘学子，满怀希望来到台北奋斗、工作、打拼，绝对不要把你的热血被不法集团给浇熄。

了，所以呢要补足你的热情跟热心，火热的心送给大家。这是林志颖的经典歌声。好，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准备来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形态哦。之后呢再回到我们 FM94.3 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时光，待会见。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4: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3: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4: 因为你酒后驾车。
3: 我只喝。

0: 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1: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0: 那我是不是已经……
1: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0: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1: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喂，你好，哪位啊？
4: 哎、欸，姑姑，
3: 哎、欸，
4: 我养羊啦。啊，家里最近还好吗？
3: 你是养羊哦？
4: 嗯
3: 啊，你换电话号码咯？
4: 对呀、啊，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
3: 哦，
4: 哎、欸，不过姑姑、
3: 欸，
4: 你可以借我钱吗、啊？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3: 哦哦，好。哎、欸，剩396元。哦、我就知道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5: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7: 一同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会有些零星的对流发展，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哦。那再来是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华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呢，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请多加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7: 嗯，谢谢恩宏。
8: 好，谢谢，
7: 拜拜。
8: 好，拜拜。
7: 也谢谢我们梁兄吼，说在基隆市安乐区基金一路跟国道三号基金交流道出口下来的交汇路口，目前有自来水管线爆裂积水，刚刚呢新闻画面也都已经看到了。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呢，要小心通过，看是否先改道行驶哦。因为在这边自来水管线破裂，导致整个路面是积水的情形，就位在基隆市安乐区基金一路跟国道三号基金出口的交叉路口这一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成功桥往内湖目前车流回堵到南港区的向阳路跟南港路的交叉路口，如果说要往内湖的朋友一定要改道行驶，改行驶在这个麦帅一桥或二桥。那如果是环东大道的朋友注意哦，现在往西

西的方向，从南湖大桥到旧宗路这一段车流量挺大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内湖区成功路二段

0: 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权东路出口之前的事故已经排除，没有发现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目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都是满江红啊，均速低于40。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呈现定点咯，车行速度不到10，请斟酌改道。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明安。
1: 资讯广场，
2: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黄明安。台北市建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主动协助六楼以上公寓大厦成立管理组织，办理公安申报，并提供免费初检及修缮补助，提升老旧社区居住安全。记者王汝聪报道。
3: 台北市建管处表示，为了协助尚未成立管委会以及还没有完成公安申报的社区，特别推出全新的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由专责人员主动进入社区，提供管委会成立、公寓大厦组织报备以及建筑物公共安全申报等辅导服务，还可以申请6到8万元管委会成立补助金以及公安修缮补助，金额甚至可以高达138万元。建管处专门委员郑大传说，
4: 现在台北市建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的服务，整合相关业务，派专人直接进入社区提供一站式辅导，即使社区还没有成立管委会，也能申请免费公安初检，后续成立管委会最高可获得8万元补助，另外后续修缮补助最高可达80%，138万元。
3: 建管处呼吁住户、管理负责人以及里长，如果有相关需求，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洽询，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王聪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公布新一期酒驾、毒驾累犯与聚测累犯，当中11人有6人无照毒驾，4人饮酒且吸毒驾车，还有一名男性犯嫌毒驾高达4次，令人发指。警方也强调，后续将提升查缉密度，从各个面向阻断酒驾、毒驾情势。记者刘威报道。
5: 酒驾或是毒驾就像是道路移动神主牌，让许多用路人深陷危机，也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憾事。新北市警局首波公布符合10年内累犯规定者共11人，其中林振兴因为遭拔牌，却仍在近10年内毒驾高达4次，其余5名毒驾者也是无照吸毒上路，4名毒驾者则是饮酒吸毒后上路，罔顾用路人生命安全。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林振兴提醒民众，如果知悉亲友有食用毒品情形，切勿将车辆借予驾驶，以免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车辆蛇行、漂移、忽快忽慢等异常驾驶情形，请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拦查，维护用路安全。
6: 若驾驶人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或拒绝配合检测，且客观市政足任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时，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当场逮捕。
5: 此外，根据新北警统计，115年1月到5月共取缔2465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130件，增幅达到636%。警方后续将加强执法力道，以高密度拦查以及科技侦查作为瓦解道路移动神主牌，危害交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强化辖区治安与交通，新北市板桥警分局动员49名警力，锁定一滋事及一肇事路段，执行取缔稽查，逮捕毒驾4件、公共危险案3件及杠上开花查获1名车手，让犯罪无所遁形。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针对辖内 KTV、网咖、棋牌社、麻将协会以及疑似帮派违事经营等治安顾虑场所，执行夜间扩大临检专案勤务，并统整容易肇事路段，派员执行临检，共查获诈欺车手1名、公共危险案3件、毒驾后驾车4件。此外，为了同步杜绝违法改装车辆扰民清梦，局地勤务特别和板桥监理站合作，拦停疑似非法改装车辆。 交通组组长卢永贤说，
7: 由相关人员现场认定是否涉及灯光、引擎及底盘等违规改装情形，勤务期间共取缔改装电器

0: 设备未检验六件，车牌注销一件及无照驾驶六件，均依法举发开罚或责令验车。
1: 板桥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透过高密度临检、路检以及联合稽查等勤务作为，全面打击帮派、毒品以及危险驾驶等不法行为，且加强重点路段违规改装车辆查缉，防治噪音以及危险驾驶问题，提供民众更优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协助青年善用兵役等待期充实自我，新北市府推出役前职能教育训练计划，今年规划 AI 及 Excel 实务应用班等五班职训课程，共140个免费名额，让役男入伍前能取得一技之长，提前做好就业准备。记者刘威报道。
1: 毕业季即将来临，许多青年面临毕业后等入营空档期不知如何运用的焦虑。新北市府特别开设役前职训，让役男不仅能够学到实用技能，考取专业证照，也让退伍后求职更具竞争力。民政局股长陈淑瑜指出，今年课程跟上产业脉动还有就业市场需求，规划 AI 数位应用、餐饮技术以及机械操作等三大领域。
3: AI 及 Excel 实务应用班聚焦当前企业最重视的 AI 办公技能，首充咖啡职人入门班则瞄准近年蓬勃发展的精品咖啡产业。此外，中餐荤食丙级证照辅导班提供112小时扎实训练，结训后可报考丙级证照。
1: 民政局提醒，相关役前职训课程将在7月到10月陆续开课，涉及新北且具有未缓征身份的役男可以到役男大亨网站踊跃报名。相关证照预估薪资待遇、各类课程报名人数以及额满情形也将随时公告在民政局役男大亨网站，欢迎青少年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资讯广场由黄绵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4: OK， 听完明安所带来的资讯广场之后呢，我们先提醒一个路况哦，这个在基隆市安乐区基金一路与国道三号基金交流道出口下来的交叉路口，路面呢都是积水的状况哦，原因呢就出自于这边有自来水管线爆裂，导致整个路面是积水的，请大家呢经过时要小心，特别针对国道三号，如果呢你是从北上下基金交流道出口，就会看见了哦，跟基金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自来水管线爆裂，导致路面是积水的状况。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目前都不好走，环东大道往西方向从南湖大桥一直到旧宗路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内湖成功路二段往国道一号交流道方向车流量挺大的，沿线都是车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时速不到10公里哦。现在在台北市信义区市府路上有活动交管在进行，好，这个第一阶段呢要到9点30分，对，你没有听错，到今天晚上的9点半，市府路从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这一段，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目前有活动在这边举办，所以呢启动了交通管制。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在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的一个管制情形，在今晚9点半过后呢到10点半，这短短的一个小时会加入这个松寿路从松智路到一号道路这一段进行管制，第三阶段呢是从晚上的10点半到隔天凌晨2点钟，市府路哦就一样，从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这一段会进行这个管制哦，只是先提醒大家，这个交通管制呢哦整体呢会有三阶段，还有一个阶段呢是扩大弹性的管制范围。那目前呢我们只要关注第一阶段的路段就可以哦。到晚上9点30分之前都请大家配合改道哦。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出口，小心啊，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 0800-000-123。

0800000123的定位。接着下来呢是怀念金曲的时段呐、啊，哦，我们益智大大哦，今天送上这首歌，我相信呢在座的华迷应该也是非常喜欢这首作品，一起走过的日子。听完之后呢，紧接着张学友要诠释祝福，洪大哥的歌，待会呢就即将送上喽，就直接迎接6点钟了。

破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来生缘的粤语版一起走过的日子。如果你现在呢正在南港地区，特别是南港展览馆刚参展这个电脑展的活动，受到散场人潮的影响，周边路段是车多速缓哦，请提前避开南港展览馆周边，像是南港路一段、经贸一路、经贸二路跟三重路，现在散场的人潮很多，周边也是车子很多，请避开哦。这几天的时间呢，大家要记好哦，6月5号，好、哦、到6月5号，这是目前南港的一个车况。那如果是往内湖方向的朋友辛苦啦，现在啊，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还是一样不好走。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内湖成功路二段往中山高速公路的方向都是车多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辛苦，目前平均速率呢只剩下个。

个位数而已，哦，车多定点。常态性的车流一样是集中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要小心哦，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1993年的张学友很厉害哦，推出了《吻别》专辑之后呢，哦，相隔九个月后，哦，又推出了个人第六张的国语专辑《祝福》。《祝福》这张专辑呢，让他入围了当时的金曲歌王，入围第六届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奖。而且这首作品也很红哦，哦，包含了像是2009年日本著名的实力派歌手小野丽莎也曾经重新翻唱这首歌，很多知名的歌手呢，哦，也都纷纷表态说，哦，祝福这首歌是他们在聆听张学友历年来的国语作品当中，哦，觉得哎呀唱到心坎里，哦，这首歌曲呢，我们现在呢就借由洪大哥想要送给大家听，一起来感受一下。

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后。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石头，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8公里南子出口前，外线和辅助车道发生4台车的事故，北上五股出口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内线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往东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7线北上164到163.8公里之间，国盛桥前有大型的塑胶碎片。台78线往东10.3到10.5公里之间，过东势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国一圆山路段尖峰时间的踩放踩放，真的是有催眠频率的魔力耶！我得振作，免得影响驾驶的精神。
3: 嘿，你这包打听，不知道高工局已经在进行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未来圆山南出匝道将增加一个往松江路的车道，分流往市区平面道路车辆。
2: 真假？这样大家就不用全挤在建高下民权东路，我秒醒哎！
3: 这个交流道改善工程完工后，可以减少圆山交流道和建国北路端点汇出入车流交织，提升交流道及建国高架运转效率，对于疏解地区道路拥塞及提升行车安全有相当大的注意哦。
2: 嗯，想到就开心。对了，行经工区时记得减速慢行，遵循标志、标线及指示牌面指引，注意交管人员指挥，也要收听警广，任何最新施工讯息每到高。
3: 当然，这是一定要的啦。
4: 国一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采分阶段进行，完工后将减少车流交织，提升运转效率，减少回堵，并提升交通安全。施工期间难免对用路人造成不便，请多加体谅并保持耐心。也提醒您，行经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唉，

0: 心好苦啊。
1: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2: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1: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2: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1: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2: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1: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2: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3: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831。
4: 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不会
5: 发抖腰。

6:07，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三南下南港到福德隧道那一架拍景啊。真的是车多定点，北丁北当，主要呢是受到先前南下 18.2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后嘎在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了，那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哦。那如果卡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就是国三南下南港到福德隧道这边是呈现车多定点，再往前一大段到了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也都是走走停停，土城到树林也不遑多让，下班车多。那北上的国道三号大致上来讲，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中和交流道出口前36到35公里之间，北上的基金交流道出口下去之后，如果呢，你跟基金一路的交叉路口要特别注意这附近积水哦，因为自来水管线破裂导致整个路面还是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要留心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10。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还有细指路段都是辛苦，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细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都极为缓慢，北上方向的堤顶交流道过后一路往细指端的出口前，这边也是红到发亮哦，车速不到30，因此细武高架无论是南下还是北上都各有塞车的车潮。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大致上来讲都蛮好利用的，南来北往的五羊高架都是正常的均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下班车多，那比较拥塞的呢是集中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新庄一出口前车流量大，现在后方回堵到了新庄二之前哦。这段期间呢，目前的平均速率都是维持在40到50左右。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车多，重阳大桥往三重，南湖大桥往东湖，

宫桥往内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环东大道往西，从南湖大桥到旧宗路这一段也是不好走。那目前因为南港展览馆的活动散场，受到这样的一个因素，这个周边呢都是车多人多哦，请大家先避开南港路一段、三重路、金茂一路、金茂二路，强烈建议大家先避开这个区间范围。受到这个电脑展散场人潮的影响，目前周边路段真的很塞，真的很塞。国道三号南下 105.6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内侧路面有凹洞，小心闪避这个坑洞哦，在南下 105.6 公里的位置。台北市士林区养德大道三段125巷往山区的方向哦，这边的远端哦，近端的号志绿灯不会亮哦，是号志的近端绿灯不会亮，但不会影响到你要往山区的车流表现，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哦。这是在养德大道三段125巷往山区方向的这个号志近端的绿灯不会亮。台北市信义区市府路从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这一段目前进行交通管制，持续到晚间9:30，请大家一定要改道行驶哦。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搞定喽。消暑一下，来请大家吃叉冰，阿雅招待大家的叉冰进行曲。

0: 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0: 诶，不能骑吗？
1: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0: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1: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0: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1: 下车用牵的。
0: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1: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0: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1: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0: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1: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0: 哎呦，我窦师傅的吗？
1: 哎，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交通 Easy Go，
4: 安全一定有。
3: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
5: 《新北交安快易通》。
6: 好的，今天的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呢，要告诉大家一个破天荒的消息哦，山边妈祖首次来到三鲁地区绕境赐福，就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日子哦。那有关这个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相信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哦。有关这一块呢，我们现在呢邀请到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芦洲分局交通组的洪泽宇洪组长，在线上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目前准备的这个交通疏导策略。组长你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绕境的时间跟有些路段哦，要稍微注意一下。好，这个部分呢就要请组长咯。
7: 这个三边妈祖这个来三芦站境的盛事啊，是在这个礼拜六，这礼拜六月六号来举行哦。那中午以前的部分它会在三重，那下午预计下午2:30的部分会从三重益天宫那边起驾、哦、来进入我们芦洲的辖区哦。
6: 嗯，
7: 那我们分局管制的部分是下午的2:00到晚上10:00为管制时段哦。那沿着这个绕境的路线哦，先跟大家报告，它是走徐汇广场前、东山一路、三民路、复兴路、忠孝路、成功路，然后最后会到保和宫还有永联寺来做住驾。
6: 嗯哼，
7: 那本分局会沿着中山一路，就是路峡的部分过来，一路到三民路部分，我们会把内外车道都用交通锥连杆来区隔，那外侧的部分我们会让给绕境的队伍来通行哦，那内侧部分是给车辆来行驶哦。那有关这一段的公车的部分哦，一样可以行驶，但是会过站不停，这是需要大家来多注意的部分。
6: 嗯哼，
7: 那有关，因为他会走到三民复兴路口之后，队伍会左转开始进入我们的行人徒步区，这边我们分局就会开始管制说你车辆都禁止进入。那如果是住户的话，就请出示配合出示证件了。我们管制人员还是会弹性的放行哦。那有关行人徒步区的部分，我们是有四条路哦：成功路、德胜街，这个就是永联寺的夜市商圈那个十字路口。那另外还有复兴路、忠孝路，这是在三民路左侧的复兴路跟忠孝路这部分，我们也划为行人徒步区哦。那如果各位想要参乡的民众，就是尽量避开哦，接近这一区的管制区哦。我们分局也会做一些指引牌面哦，有相关的芦洲国小、鹿江停车场，还有西前公园的停车场，都可以给大家来停放车辆哦。那大家停放完车辆，再建议哦，从那边徒步前往过来保和宫，还有永仁寺来一起来参香。
6: 嗯哼，那这一次哦，山边妈祖暂进来做客的时间总共是几天呢？
7: 他预计是六月六号会来，然后住驾。他有分二妈跟五妈，二妈会住驾在永联寺，那五妈会在保和宫，预计是会到六

0: 6月13号。
1: 嗯哼。
0: 6月13号会
1: 将近一周的时间哦，
0: 度假一周是。
1: 嗯哼 ，OK， 好，所以呢，这段期间呢，我们三重芦洲地区的朋友要准时锁定我们景广的各项频道节目哦，我们都会跟大家宣导哦，有关目前绕境的队伍哦，大概在哪个位置，以及呢相关的注意事项。哦，这个是我们近期哦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的一个年度盛事。今天呢，特别呢，请到我们组长呢上线来跟大家谈谈有关这一次所准备的交通疏导措施。那还有哪些重点要提醒大家吗？
0: 有，因为我们有一个部分刚刚讲完是前段绕境的部分，他过来永联寺预计5点会到达我们永联寺，那晚上的6点半会是一个。另外一个行程就是所谓妈祖逛夜市，
1: 嗯，
0: 那这部分他会用八字形来绕这个永联寺的商圈。那我这段期间，因为夜市本来它里面的道路只有4公尺，本来就是比较窄，那到时候我们会布适当的警力来帮忙开道。那也呼吁民众啊，大家不要推挤啊，造成踩踏事故啊。那大家请配合我们的。各路口的人员管制，
1: 嗯哼，好，维持这个相关的交通秩序守规矩哦，让整个活动都能够圆满落幕啊哦，也希望各界的努力哦跟帮忙，警民合作，携手相连，共同让交通共好哦。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芦洲分局交通组洪泽宇组长哦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喽。
0: 是，谢谢主持人，
1: 谢
0: 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6点21分，来注意一下、哦、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南港地区，因为南港展览馆呢，这个电脑展哦，刚散场了，人潮好多好多啊，车子也好多好多。朋友说、哦、好堵又堵哦，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避开南港经贸一路、经贸二路、三重路跟南港路一段哦，周边都是车流回堵啊。连同这个对外桥梁，我们现在来看到哦，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南湖大桥到旧宗路，成功桥往内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好，这边都是辛苦。重阳大桥往三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这边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车流集中在辛亥路上方，一路到水源快速道路这一段。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车多定点，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车速不到10，只剩下个位数而已哦，请斟酌利用哦。国道一号北上35.1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车道，朋友们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才避免说哦有这个因应不及发生碰撞事故哦。在闪避这些掉落物的同时呢，真的要谨慎小心呐、啊。台北市士林区养德大道三段往山区的方向，就在125巷这边的号志近端绿灯故障了，不会亮，但是不影响到您的这个车流表现。你要往山区的朋友呢，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哦，没有导致这边车多。那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那个隧道福德隧道的外侧事故，在6点06分66大顺的那个时间点呢，已经排除啦。但是后方还是好堵又堵，现在已经堵到了新台五路交流道，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导致国三南下目前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走走停停的主要原因。其实呢，在刚刚哦将近20分钟前，事故已经排除哦，只是说呢，剩下的车流回堵哦，慢慢的提升，慢慢的疏解这个现场的状况。那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呢，也都是走走停停，红色紫色平分秋色，代表说现场的平均速率刚好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不遑多让哦，都是属于下班的老状况。影响到的就是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要汇入国三的车速，现在呢也因此哦导致土城一出口前车多回堵到板桥二路段。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也是不好行进。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车多回堵到八里路段， 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

也是不太好走。台北市信义区市府路目前有活动交管哦，就是从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这一段，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配合现场员警跟义交的指挥。因为这个交通管制呢，它有分三阶段哦，一直到晚上，那这个整体而言呢、啊，隔天凌晨两点才会解除交管。那我们现在呢，该注意的就是第一阶段的这个管制时段，四点钟开始。哦，从这个四点如此美好的节目开场之后，一直到今晚的9:30，在市府路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松寿路到新仁爱路这一段，目前是进行交管。好，那因为现在呢车多人多，我们一起呢把握这样的一个氛围，共同来到我们伍佰老师的过去演唱会的现场。一起来感受一下你是我的花朵这样花朵舞的氛围。好，也是朋友呢利用歌颂者单元要送给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感染这样的一个现场气氛，让大家塞车的时候不会烦闷，心情 spring young。 听完歌曲之后呢，一起来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紧接着来的就是景广晚间新闻，待会45分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待会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官殉职，空军全面停飞调查。北部爆发麻疹群聚，狂猎491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2: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4: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了，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3: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崎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换肝名医陈姚丽因中介病患至中国大陆换肝换肾，1、2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姚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1、2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姚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5: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

0: 取，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1: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三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三年，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2: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九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4: 我们预计在九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3: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延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将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淳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乘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5: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1: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物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物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7: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

0: 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链交这些财务。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1: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

0: 任庭长蔡明耀表示，中州科大面临少子化招生危机，财信学务长等人为了让学校可以继续营运，与蓝信推广中心主任等人共同以诈术让乌干达留学生在台湾继续工作，避免因无法缴交学费而被退学，遭到劳动剥削，影响我国在国际间名声，犯罪情节不轻，但是没有积极证据被告等人有什么诈术劳动剥削犯意联络以及行为分担，财信学务长等人罪行获得轻判，其中乌干达林信台侨无罪。
1: 本院审理后撤销原判决，关于柴光武、蓝树林、陈国良、林正良有罪部分，改判蓝树林有期徒刑4年，柴光武有期徒刑3年6月，陈国良有期徒刑1年6月，林正良部分则改判无罪，令钟盈如、李时芬部分则维持一审无罪判决，驳回检察官上诉。
0: 乌干达留学生来到台湾就背负10多万元的债务，被迫超时或在夜间工作还债，直到有学生从工作的地方逃跑并且向媒体投诉，乌干达黑工案才爆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以及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6起公共危险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3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4: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制毒驾事件。
3: 警方表示，查获这6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处理宗教团体不动产界名登记问题，立法院今天3读通过，将宗教团体处理不动产申请期限再延长2年，到2028年6月9号。记者林宇晨报道。
5: 现行有许多宗教团体仍有不动产建名登记的问题，为了保障宗教团体的财产权，内政部自2022年制定暂行条例，命定宗教团体申请不动产权利归属审认的期限到今年6月9号届满，但仍有许多宗教团体因各种因素尚未申请，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延长条例的申请期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6: 无文字修正决议，宗教团体以自然人名义登记不动产处理暂行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通过。
5: 内政部表示，在条例施行的4年期间，已经放宽文件审查的财认原则，降低申请的门槛，协助超过900家宗教团体完成超过1000笔不动产更名登记、2000笔不动产限制登记，呼吁宗教团体务必把握申请期限，保障自身的权益。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9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1号北上358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辅外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西向12.9公里，在南桃园前外侧2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7公里过中和2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西向22.5公里过了中和1的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8: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0: 降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0: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0: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0: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1: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玫瑰。 Good evening everyone， 我是邰正宵，好久不见了，欢迎回到如此美好 Encore 城，让 Lucas 陪你安全抵达目的地，平安喜乐每一天，就在景广台北分台。

6:47，欢迎回到 FM94.3，就是闪亮的频道。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喽，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来来，注意国道2号西向受到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这边发生总共8辆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定点不动，没叮没当。哦，这7台自小客车跟1台大货车的追撞，占用到的是外侧2个车道，所以后方定点不动。尾端呢现在回堵到16公里哦。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从大湳交流道刚上来要持续往西方向开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边的车流变化，大概在16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降速，越开越定点，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关系。目前呢整个车流都是静止的，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改道行驶，帮帮忙哦。台64线西行线22.5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发生外侧车道的事故现场，这个状况已经排除，车流开始消化，刚刚一度回堵2公里哦。目前事故6:47的时候，北分局宣布排除。而在台北市士林区养德大道3段往山区的方向，125巷这边号至近端的绿灯是正常运作的，没有不亮哦，现在都已经把它修好了。国道1号北上35.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基隆路高架往南目前辛亥路上方到水源快速道路这一段，还有麦帅一桥跟二桥往市区方向，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附近，环东大道往西方向，南湖大桥到旧宗路这一段，重阳大桥往3重也不好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定点哦，车速不到1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以及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土城到树林路段还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2号西向12.9公里这起事故，希望大家都要小心注意，评估一下自身的行程。如果你现在呢正好要往机场，我们先改道行驶哦，不要先走这个国道2号西向大湳到南桃园之间，这边都呈现定点不动的状况哦。国道1号南下林口 B 交流道前的200公尺处，小

心啊，外侧车道也发生了两台自小客的事故。今天6月2号莫文蔚的生日，来欣赏他早期的歌声《爱自己》。

每天好好爱自己，其实呢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呢多多注意一下我们的交通环境，交通安全的规则自己要遵守，不要疲劳驾驶，这就是爱自己的表现。那现在国道二号西向 12.9 公里，受到南桃园交流道前这边有七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车流量非常之大，大排长龙，定点不动，尾端是在 16.5 公里的位置，等于说呢过了大南交流道之后没多久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呼吁大家

先改道行驶哦。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交流道前的200公尺处外侧车道也发生两台自小客事故。原本台64线西行线 22.5 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刚刚顺利排除，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今天呢，还有一位歌王生日，这是台语金曲歌王黄文馨哦，这首歌曲也给大家幸福感啊，亿万克拉的幸福。

0: 来，有一个路段呢，请大家一定要改道行驶哦。目前红到发紫，紫到发黑啦。在国道二号西向 12.9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受到这起八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这个大南到南桃园路段哦，可能要请大家斟酌一下了哦，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啊，因为这边都呈现定点不动的情形。后续呢，就要麻烦阿关来关心一下咯。
1: 陆卡草，大家晚安。
0: 哦，今天的事故 哦，跟昨天哦，昨天是翻车。
1: 对，昨天台64线翻车也是处理了很久的时间。
0: 欸、对、嗯啊，现在哦是这个连环事故、啊嗯，国道二号这边，嗯，可能后续呢就要请我们的这个神队友啊、嗯、报一下现场的状况、
1: 哦。没错，没错。
0: 哎、欸，可能道路有封闭的情形哦。嗯、哦，但你高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哦，记得安全第一，再通报路况哦，0800-000-123哦，在这个歌声当中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说晚安，明天4点钟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轮胎皮，南下的林口 B 前200公尺左右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前占用外线两个车道，有一台大货车跟7台车的追撞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子多。省道消息，台汽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5到33草湖到大里二都是拥塞。台84线的东向13到18公里下营交流道路段的沿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北部地区，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海到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泰山转接道到林口的平面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环东往南到南港系统，南港是定点的。台64线的北上中和往中和一，台65的板桥一往五股，还有台65南下的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是车子多的。大南往南桃园的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哦，目前是黑色的，几乎定点的状况。用路驾驶朋友，请先提早改道。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汽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路段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哦，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小阿官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太阳公公非常的热情，但要特别注意哦，要补充水分，要防晒哦，防止热伤害。明天6月3号，各地大多都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明天北部地区温度预报是26到36度，对，你没有听错，高温预报是36度，所以呢，水真的要多喝一点哦。

先来关心国道二号西向的这一起车祸，在西向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大货车跟七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车道哦。刚刚呢一度好像全线有封闭，那现在说是开放内侧一个车道可以走，不过呢当然是非常的拥挤哦。那因为塞车塞得蛮辛苦的，所以现在国道三号哦，莺歌系统转国道二号往西方向的车流呢，通通都引导下大南交流道，改从平面道路来行驶了哦。所以如果说您是刚好这个行车动线哦，或是要往机场去的朋友，真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另外在新北环快往南方向哦，华江桥上方还有火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新北环快往南方向华江桥上方呢，外侧有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B 之前200公尺的外侧，也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塞车回堵，是红色路况，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有40-6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又是红色路况了，车速很慢。国道三号呢，本身国三本身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是维持40-60。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好堵哦，非常的堵，因为是紫色路况，所以走走停停。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有连环车祸嘛，大货车跟七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所以看起来已经一路堵到莺歌系统交流道了。现在呢都会引导车流从大南交流道赶快下平面去改道，麻烦朋友先提前规划一下哦，等一下你要怎么样去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没有过来的话呢，请不要再往这个方向来了哦。国道二号西向已经是回堵到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了，而且根本就走走又停停。

0: 冷水澡这首歌曲是梁文音跟胖虎重新诠释。
1: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大货车跟七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就是内侧勉强可以通行哦。整个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了，麻烦朋友不要再过来。那目前呢，也在国道二号的西向这个路段呢，会引导车流从大南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去改道。那没有过来的朋友就不要再过来，已经哦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就只能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现在勉强内侧车道有开放可以来通行了。还有就是在板桥区这边，新北环快往南华江桥上方外侧有火烧车的意外事故，这个也要麻烦朋友多多小心。本来在基隆市安乐区基金一路跟国道三号基金交流道的这个路口啊，有自来水管爆裂的情况，导致有路面积水，还好现在已经排

排除了，谢谢大武仑派出所的回报。台北市和平西路跟南昌路交叉路口，是不是掉了塑胶瓶？还有有活动的交通管制要提醒朋友哦。目前台北市的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之间进行活动的交管，等一下晚上九点半开始到晚上的十点半，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信义路之间，还有松寿路从一号道路到松智路之间也会持续进行管制。到了晚上的十一点半哦，到明天的凌晨两点钟，则是会管制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之间的路段。所以呢，现在就是哦这个管制的路段嘛，哦管制的时间内，就麻烦朋友请记得哦要配合改道。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行状况，车速也比刚刚快一些了哦，现在平均大概有40到60。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还在堵哦，均速30-40。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均速都是40到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哦，看起来呢走走停停的。南下呢就是过了这1公里特别拥挤路段之后，车速就提升了。往南行驶过了5股交流道就顺畅。再补充哦，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的车速也是稍微缓慢。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觉得今年的芒果哦，感觉真的价钱又比较便宜，而且超级好吃哦。阿关家里呢已经买过好像2次左右的芒果回来吃，哇、哦，真的是就刷嘴耶啊！好，夏天一到啊，大家就喜欢吃现切的芒果啦，或是呢芒果冰啊，各种的芒果甜点呐、啊，这是真的蛮消暑的啦哈。那可是呢，会有一些人哦，一吃就开始出状况，嘴巴有点痒啊，刺痛，嘴唇会红肿。甚至呢会长出一粒一粒的红疹，就以为是不是太燥啦、上火等等哦。其实哦，可能是哦芒果过敏发作了。根据医学营养医学医生提醒说，芒果的过敏反应它的关键可能同时来自果皮跟果肉中的2种成分哦。芒果最常见的过敏来源之一是果皮跟果梗附近所含有的叫做漆酚，这种物质呢也存在于像毒藤植物当中哦，具有强烈的接触性过敏源哦。只要是在削芒果皮或是处理芒果的时候接触到，就可能让嘴唇的周围还有手甚至脸部会出现红肿痒或起疹这样的反应哦。所以其实有不少朋友不是因为吃到芒果过敏啦，而是摸到哦，其实过敏就发作了。除了果皮哦，这个芒果果肉当中也含有天然的植化素跟部分的蛋白质，对于体质比较敏感的人，比如说像有花粉症、有异位性皮肤炎或其他食物过敏体质的话，也有可能在吃过芒果之后出现口腔刺痒、喉咙不舒服，甚至是肠胃不舒服等等的反应。好，那这个芒果的过敏哦，到底能不能避免呢？哦，因为也很好吃嘛哦。那医生有建议说，关键就在于减少跟果皮的直接接触哦。那如果说曾经出现过不舒服，可能就避免哦自己去削芒果皮啦哦，改由别人来帮忙处理之后，我们就好好的来享用啊。那如果说反应比较轻微哦，也可以先少量的尝试去观察一下身体是不是会再发作。那如果说呢，你是曾经出现过全身性哦，只要吃了芒果就出现全身性过敏反应的话，比如说像是什么呼吸困难啊、喉咙肿胀啊，或是大范围起了疹子，那这个就不要再吃了哦，再好吃都要忍耐哦。好，那芒果虽然好吃，但要了解自己的体质跟过敏来源，才能够在这么这种夏天里头哦，这么的消暑哦。很多很多芒果甜点，不只是新鲜的芒果本身哦，那个芒果研发出来的甜点真的是款式有够多哦，吃起来就觉得哦好开心。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过敏太严重的话，就建议忍耐吧，就不要吃了。

国道2号西向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这起车祸是大货车跟七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一路回堵到了莺歌系统交流道，那也麻烦就不要占用路肩哦，可能要先让救援车辆通过，救援车辆越早到达现场哦，事故呢才能够赶快处理赶快排除，要不然大家一直在这里堵车也不是办法，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一路堵到莺歌系统交流道，整个根本就是走走又停停。那事故现场哦，现在就是勉强啦，内侧车道可以通过，但请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啊，后方塞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有耐心，赶快从国道2号西向的大南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去改道。那如果是还没有过来的朋友就不要再过来了，因为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堵。国道一号南下在林口 B 前200公尺的外侧车道，刚刚也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不晓得事故的处理后续如何。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很缓慢，看起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的车型状况车速快很多了，现在已经有40到60左右了。

再快乐一点，这是张韶涵的歌声。本来说国一南下林口 B 前200公尺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车祸，还好已经没看到了。板桥区新北环快往南县民大道出口哦，说是有事故。刚刚还提到说在华江桥哦上方的外侧有火烧车车祸，就麻烦朋友哦一样再小心再注意。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大货车跟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看起来感觉好像又是所有车道都暂时封闭管制住了，所以现在暂时整个车型状况又停下来了哦。本来就很堵，就一路堵到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嘛，麻烦朋友赶快先改道，请不要再过来了，真的堵得非常的辛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与治理成效。这次邀请欧亚九位专家。

0: 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定2030年前 30% 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2: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1: 国家公园署长王成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3: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1: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公布新一期酒驾毒驾累犯与聚测累犯，当中11人有6人无照毒驾，4人饮酒且吸毒驾车，还有一名男性犯嫌毒驾高达4次，令人发指。警方也强调，后续将提升查缉密度，从各面向阻断酒驾毒驾情势。记者刘威报道。
4: 酒驾或是毒驾就像是道路移动神主牌，让许多用路人深陷危机，也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憾事。新北市警局首波公布符合10年内累犯规定者共11人，其中林振兴因为遭拔牌却仍在近10年内毒驾高达4次，其余5名毒驾者也是无照吸毒上路，4名毒驾者则是饮酒吸毒后上路，罔顾用路人生命安全。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林振兴提醒民众，如果知悉亲友有食用毒品情形，切勿将车辆借予驾驶，以免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车辆蛇行、漂移、忽快忽慢等异常驾驶情形，请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拦查，维护用路安全。
5: 若驾驶人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或拒绝配合检测，且客观市政足任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时，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当场逮捕。
4: 此外，根据新北警统计，115年1月到五月共取缔2465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130件，增幅达到636%。警方后续将加强执法力道，以高密度拦查以及科技侦查作为，瓦解道路移动神主牌，危害交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让70岁高龄驾驶换照就近办理，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嘉义市监理站与嘉义县中埔乡公所合作推出高龄驾驶换照一站式服务，在嘉义县中埔乡农会和美办事处提供行动服务。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区监理所派出行动监理车前往社区，并邀请圣马尔定医院驻点服务，让民众就近完成体格检查、参加安全教育课程及换照程序。嘉义区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说：“
7: 那这一份的换照非常的踊跃，当然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下乡啊，我们会持续来办理，特别是我们云嘉南地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站式的一个换照。”来让这些长者不用这个舟车往返，用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取得驾照，提升他们上路的安全。
6: 中央与地方高度重视高龄驾驶的议题，70岁以上的长者应该定期换照，70岁延长效期至75岁，75岁后每次可延长3年，而且需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所为此推出2小时的课程，期盼强化高龄驾驶的安全意识。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

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孙的啊！啊，我最近吼、哦、收到换驾照的通知，啊，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影安怎做呢？
1: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日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0: 那呢，75岁以后呢？
1: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诶，除了头拄啊讲诶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互咱开车较安全啦，
1: 无唔对。
2: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时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若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大家。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车祸刚刚在收听新闻之前，全线车道暂时封闭哦，现在又开放内侧车道可以过了哦。但因为这个车祸真的比较麻烦，大货车跟七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啦，所以就导致后方一路堵到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啊。可能麻烦朋友，就是还没有过来的朋友、啊、不要再加入排队了、哦、这个实在是堵车堵得很辛苦，赶快改道。那已经、哦、这个、到了国道二号西向、哦、这个从莺歌系统过来的朋友，请从大南交流道下高速公路赶快去改道。那如果说你又错过了大南交流道出口啊，没办法、哦、就只能往前继续慢慢的走，慢慢的堵了、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中，现在内侧车道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哦、维持30-40，往南过了台北交流道就顺畅好走了。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40-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像国道三号国三甲、哦、这个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了。稍早在台北市的和平西路跟 南昌路交叉路口说是掉了塑胶瓶嘛、哦、也希望赶快排除。另外市府路这边、哦、有、这个活动的管制，那从下午4点就开始交管了，到晚上9点半之前，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之间持续管制。其实应该说了，到晚上10点，应该到晚上没有，没有到明天凌晨2点呢、哦。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之间都会做管制。那当中、哦、在晚上9点半到晚上11点半会再管制、哦、增加管制松寿路从一号道路到松智路之间，所以就麻烦朋友、哦、记得配合改道。最后的管制时间目前预定是明天凌晨2点钟。

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哦，这里是大货车跟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呢，其实就一直有引导车辆哦，从大南交流道下交高速公路去改道。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引导措施已经解除了，不过呢，因为车祸还没有排除，后方哦至少回堵了4公里以上，还是建议大家改道了哦，从大南交流道下去改道通行。那还没有过来的朋友，还没有上国道二号往西方向行驶的朋友，就不要再过来了，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回堵到了莺歌系统交流道，根本就是走走又停停哦。还好那个事故现场哦，有一度是整个车道全部都封闭嘛，现在内侧车道有开放可以通行了，还是建议改道哦，因为实在还是堵车堵得蛮辛苦的，尤其是赶时间的朋友哦，应该已经是急得不得了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看起来都还是塞车的地方啦，平均车速就维持30-40公里而已，也请您多多发挥耐心，安全车距很重要。

世纪末寂寞这首歌曲是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板桥区刚刚新北环快往南方向华江桥上方外侧的火烧车事故，火势扑灭了，现在正在进行脱掉作业，麻烦朋友一样小心通行。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车祸，还是导致后方一路堵车堵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建议朋友从大南交流道就赶快下来改道行驶。经过这个事故地点，现在就是内侧车道有开放可以通行了，内侧车道开放可以通行，但还是因为堵车堵得蛮辛苦的，所以真的就是建议大家提前从大南交流道赶快下高速公路去改道通行。除此之外，就是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哇，这个车速也一直都还是快不起来，平均只有30-40公里。

往前飞，这是戴佩妮的歌声。国道二号西向哦，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车祸好像还没有完全排除哦，所以车流哦状况还是蛮不理想的。虽然有比刚刚稍微好一些啦哦，但是哦还在堵，所以麻烦朋友哦尽量能够改道最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提升了有40到60。

有好消息了，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车祸终于排除，但是后方车流堵了7公里，所以呢这个车流要疏解还是得花一点时间哦。后方有7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提醒朋友能够改道还是最好哦。板桥区新北环快往南方向华江桥上方的车祸也正在拖掉处理，待会准备8点整对时。

0: 起。
1: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有大货车跟七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建议都是提早改道。目前国道二号西行的莺歌系统到13-14公里左右的路段呢，都不到30公里的时速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下塔悠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的。同步来关心国一的北上128.8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3个车道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44.5公里，安朔前小客车卡在外侧边沟有事故发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也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1: 彻头彻尾确认 OK 了。
0: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1: 真的很扯哎。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0: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1: 没错， Let's go。
0: Go。
2: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4: 哎，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3: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4: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3: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4: 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3: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4: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3: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4: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3: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转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晚上的8: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不过后方呢还是一路堵堵堵哦。现在国二的西向从莺歌系统开始车流还是比较多啦，但车速慢慢有提升。西向真的就是从大南交流道开始，整个还是走走停停，是紫色路况，所以建议朋友还是提早可以从大南交流道改道会比较好。另外稍早在板桥区新北环快往南方向华江桥上方的事故也完全排除了。有朋友提醒哦，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完全没办法通行，请您改道。国道一号南下35.1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间往生猫咪的尸体，也请您小心不要再压到它了。看起来国道一号的这个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其实现在整个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就是只有国道二号西向在堵车哦，其他车流状况都顺畅。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爱到这款深甘甜，这是林怡的歌声。板桥区的新北环快往南哦，县民大道出口还有一起车祸，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一样要小心。国道二号现在看起来西向哦，从大南交流道过来，到了南桃园交流道，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车行速度还是快不起来哦。目前看到平均大概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国一的南下35.1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的路肩有往生猫咪的尸体。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完全没办法通行，麻烦朋友赶快改道。

0: 车祸还没有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南交流道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哦，目前车行速度也缓慢。台北市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之间目前正在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请记得赶快改道。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一起关心的是新北市的交通，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李友清李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科长说想跟大家哦，先跟计程车驾驶朋友说这个好消息好了，我们要体恤哦，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真的是非常辛苦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有一个计程车午间免费停车这样的一个新措施在试办当中，对不对？
4: 对，那这个试办活动的话，会从今年的6月1号，也是从昨天开始，到今年的12月31号。那我们示范是计程车午间免费停车，那时间的话是每天的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提供2个小时的免费停车。那大家就是可以小黄运转的话，就可以利用中午这段时间，可以安心的去用餐休息一下，不用再去为了找停车位在那边烦恼。那另外我们这边这个计程车的部分哦，不限是新北市的计程车，它是全国的计程车通通适用哈，包括多元的计程车，计程车驾驶只要凭白底红字的一个车牌，那可以到时候停车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停车管理厂来办理人工的销单。那这个时间的话，也可以提醒，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它是从早上的11点到下午1点。但是如果你提早到，比如说你是10点59分到，或是13点，也是下午1点之后才离开，那这个时候你就前面超出了1分钟，后面可能又超出了时间，那这个超出的时间的话，可能就要另外计费，所以只有11点到下午1点这段时间是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这边也跟这边提醒听众朋友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是120处的公有停车场，那这个名单的话有在我们的新闻稿里面有去发布，那各位可以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网站去下载这个名单，那针对这个名单的部分，他才享有这些这样的一个示范，如果其他的话就没有。
0: OK， 好，这是从昨天开始会有为期半年的时间来示范这样子一个计程车午间免费停车，让驾乘也可以安心的去吃饭，因为说天气真的很热，需要好稍微休息一下了，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新北市120处的公有停车场都有这样的服务哦。好，接着呢，科长说还是想跟大家再聊一聊有关于高龄换照，因为这个等于是5月31号才开始上路的新制，所以呢，是不是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4: 因为这个新制的话是从5月31号，就前天这边才开始，那这边有特别提醒换照的一些适用对象。那第一个就是满70岁，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满了七十岁的话，那在缓冲期的2年内要完成换照，那要去做一个体格的检查。那体格检查这个有效的期间是3个月，那另外要完成2个小时的高龄换照的讲习，那有效期是1年。那另外提醒说，如果你现在已经满了，你现在已经满的话，还没有到75岁的话，那就是要在2年内，也就是说在117年的5月31号前要完成换照，这跟你还没有满，还有已经满的这个时间是不太一样，这边可能特别要做一个留意。
0: 是。
4: 那换照的话，这边可能要特别携带一些相关的证件哈，包括身份证的正本，那原有的汽车的一个驾照，还有最近2年内五官清晰的一寸照片，要4张。这个就是后续要做体检还有换领新照的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使用。
0: 好，所以呢，如果说就是收到通知再去换照，但要注意有缓冲的时间，你不要拖又时间又拖过去了，这样就不行了，对不对？就变无照了，对不对？
4: 对。
0: 好，所以这个可能长辈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从5月31号开始，高龄换照有新的制度了，70岁要满70岁以后就要进行第一次的换照。好，那后续还有一个活动的交尾跟大家提醒一下。
4: 这边提醒一下，有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话就是在这个礼拜六6月6号，那在苗栗的三边妈祖他

0: 他有来三芦这边做一个绕境。
1: 嗯，
0: 那在三芦绕境的话，大概有几行经三芦地区的一些重要道路，
1: 嗯，
0: 到时候都会做一些相关的交通管制，
1: 嗯哼，
0: 还有部分的公车站位也会暂停，
1: 嗯，
0: 好，那这边他提醒民众特别提前规划行程，
1: 嗯，
0: 留意当现场的一个道路管制跟中车的一个动态，提早改道行驶，
1: 嗯，
0: 那这边特别再说明一下它影响的一些道路范围哈，大概包括三重区的一个重新路五段，
1: 嗯，
0: 重新桥、成功路、水漾路一段。环河南路、正义南北路、忠孝路、车路头街、三河路四段及芦洲的中山路、三民路等这些路段，
1: 嗯，
0: 那这些沿线这些路段里面，有些是主要干道，有些是次要干道，
1: 嗯，
0: 那次要干道的话，大概只有双向两车道，
1: 对，
0: 那双向两车道，因为我们预期这个三边妈祖的话，它的一个人潮会也会类似那个。粉红超跑一样
1: 哦哦，那人很多哦。
0: 对，我们预期他的人潮也会比较多。
1: 嗯，
0: 今天来特别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1: Okay、
0: 所以他在沿线的话，如果是双向两车道以下这些路段的话，他会现场基本上会采全线管制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那如果是双向两车道以上，
1: 嗯，
0: 那车道数比较多，那最主要会管制在是外侧的一个车道，
1: 嗯，
0: 绕进队伍来做一个行驶，
1: 嗯
0: 哼，那甚至相对的话，就是说，因为它管制的话，会造成一些公车站位，到时候会可能没办法停靠，
1: 嗯，
0: 如果刚好公车开到绕进队伍的话，这时候就没办法停靠，
1: 嗯，
0: 然后依现场状况来弹性的措施，大概部分班次可能就没办法停靠，
1: 是，
0: 但是有一条公车路线，它是。在当天的14:30到21:30会取消停靠，就是橘十八公车。
1: 嗯，
0: 这橘十八公车的话，因为我们已经确定它大概在2:30到晚上9:30，
1: 嗯，
0: 会受到绕境队伍的一个影响，哦，那就会取消停靠永联寺站跟捷运三民高中站。这边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在这段时间要去搭乘橘十八公车的话，
1: 嗯，
0: 要特别留意，因为有这两个站它会停驶。
1: 嗯，
0: 他不会靠站。
1: OK， 好，你不要傻傻的等哦，等不到公车来哦，呵呵，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哦。好，那感觉这个绕境和，哦，活动非常的热闹哈，礼拜六来举行，相关的一些路段哦，就麻烦朋友尽量能够就避开了哈，哦，有时候如果说全线需要进行管制的话，就没办法过，可能就影响到整个车流状况了。好，这是礼拜六的绕境活动，跟大家提醒。那今天也谢谢科长跟我们做连线，谢谢，
0: 谢谢，
1: 啊，拜拜，
0: 拜拜。
1: 台61线南下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我说在内侧车道发生车祸了。台61线南下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事故。国道2号西向哦，稍早受到车祸影响嘛哦，这个车流状况不理想。还好，现在看路网图看起来哦，都已经哦顺畅好走了。台北市因为进行活动，所以在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之间会进行交通管制，晚上的9:30到10:30会再增加管制松寿路从一号道路到松智路之间的路段，所以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行驶，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的沙盒机制，并明定政府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这一皆是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得以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0: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党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索 1.5 亿越南盾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月到13年半不等，其中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嫌犯上诉也遭最高法院驳回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以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离奇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置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一二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系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辱人勒赎致死罪将黎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黎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黎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10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海敏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4: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哦，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哦，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3: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然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

0: 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0: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2: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清晨傍晚时分，因天色昏暗，高龄长者与驾驶人有时就像在玩躲猫猫一样，如果没有掌握几个关键，驾驶就容易看不清前方是否有人通行。
0: 这时长辈朋友只要多做一个小小准备，就能让自己行得更安全。记得穿着亮色系衣服或佩戴反光配件，如反光手环、反光背心，或是带一个小小的照明灯。
4: 当车灯照过来时，亮色衣服和反光配件就像在对驾驶人温馨提醒，有人在这里，帮自己多开了一盏安全小灯，其余用路人也能因此提早注意前方状况，减速通过，确保彼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哦，要提醒国道5号南下48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说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南下48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之后的外侧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发生了车祸。台北市市府路到新仁爱路之间，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之间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从晚上9:30开始到晚上10:30，还要再增加管制松寿路从1号道路到松智路这个路段呢。等到10:30过后，到明天凌晨2点钟，又重新只管制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之间的路段。要麻烦朋友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感谢您。

0: 原来了我，这是齐秦的经典歌曲哦，收录在1985年《狼》的专辑这一张啊，这张专辑当中啊。国道五号刚刚南下48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外侧的掉落物，有听众朋友补充说，好像掉了大的帆布。另外，台61线南下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车祸，一直都没接到后续，不晓得车祸排除了没有。还要提醒台66线的东向哦，19.1公里平镇二之前的内侧有工程车停放。
1: 尽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尽管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迷

继续听到的是齐秦1987年《冬雨》这张专辑当中好听的歌曲《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是齐秦的歌声。刚刚国道五号南下48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外侧的散落物很快就排除了。台66线东向 19.1 公里平正二之前的内侧有工程车停放。不晓得台61线南下 61.5 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内侧的车祸后续如何？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啊，0800-000-123。继续欣赏齐秦的经典歌曲，这是1994年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经典歌曲《无情的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继续来欣赏齐秦1996年《丝路》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这张专辑他获得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奖，同场入围的还有伍思凯、童安格、张信哲跟张学友哦。但齐秦把奖项抱回家了，我们来听《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还停放在潮化线。南下的35.1公里郭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猫咪上天堂了。

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 209.8 到 207.1， 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 226.2， 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南下施工路段呢，是在162到 164.6 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226.1 到 229.3 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国三北上的 30.5 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长期施工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 44.3 公里单路路段的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事故状况，台61的南下 6.5 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台66的东向 19.1 公里平镇二层的内线有工程车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5: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拿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

0: 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1: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2: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范闲。王闲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3: 哇，出村了！
4: 哎，洪宝川呐，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嗨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还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11，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台61线南下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内侧的车祸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回报啊。另外，国道3号北上的30.5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之后，说有掉落物啦哦，再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台66线东下19.1公里，平镇2之前的内侧是有工程车停放。台北市的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之间目前进行活动交通管制，那待会晚上9:30开始到晚上10:30，除了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信义路之间管制之外，还要增加管制松寿路从1号道路到松智路之间的这个路段哦。新竹市的东区光复路往火车站的方向建工路口前有2部车发生车祸，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0: 爱情的甜，这是本地的歌声。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国道三号北上30.5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有掉落物，要小心。法律 Q&A。连线的是佩然律师事务所的陈君佩陈所长，所长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晚安。
0: 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主题跟我们听众朋友息息相关哦，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开车族嘛哦。那开车哦，当然最好不要发生，但是万一发生这件事，你要知道该怎么处理，那就是车祸这件事哦。好，不发生最好哦，但发生了之后我千万不要慌张哦。我们今天来提醒大家。好，首先请教所长的是哦，如果就是车子跟车子之间的碰撞嘛哦，人员都没有受伤，那

0: 多朋友会担心，这样子我会被判刑吗？会留下前科吗？
1: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车碰车，而且只是车子的受损，没有人员受伤的话，那依照我国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他过失的行为，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之外，其不然是不法的。所以说，在刑法的毁损器物罪，我们是处罚故意的行为，所以过失并不处罚。所以说单纯不小心撞坏别人的车啊，是不用担心说会有刑事责任的。但是只是说，如果有人受伤的话，那就可能就会有过失伤害的这个问题的。
0: 好，如果是没人受伤，就不用担心什么会坐牢啊，或留下前科之类啊。那刚所长既然提到没有刑事责任嘛，那是不是那我们就一拍两散，大家就走了就好了嘛？可以这样吗？
1: 这样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虽然没有刑事责任，但是还是有民事的赔偿的这个的问题。那实务上，很多虽然没有人员的受伤，但是有时候车子还是难免会有车损。那尤其是在路上，有些车子是高级的那种超跑或是名车越来越多。那如果说不想撞到的话，那可能修车的费用也可能是很高的。所以说这还是得要需要留下来处理这个民事的赔偿的事情。
0: 但其实开车骑车已经很小心了，但因为现在这个车子很多嘛，难免可能会有一些碰撞的意外。那刚刚呢，所长还特别提到，因为现在路上跑的车子有什么超跑啊、千万名车等等，那个大概维修费用都会非常的高。那怎么样预防这种所谓的天价赔偿呢？
1: 这部分的话除了建议大家必须要买必要的这个强制险，那也要善用其他的这个保险机制，好像有第三人责任险啊。如果是说真的车祸造成人员的受伤的话，那这个可以补足之前这个强制险的不赔的这个缺口。那另外还有超额责任险，就是俗称这种超跑险，就是一个一年可能花几千块，针对让保险公司如果帮你承担一些难以负担的这个比较高额的这个赔偿，比较好一点。
0: 好所以呢，保险还是要保足啦就是预防万一这样子
1: 对。
0: 那如果说我已经确实有保了保险，那发生车祸之后，我是不是就直接请保险公司来处理，我就可以先走了，因为我还有事情啊？
1: 通常一般是不行的因为依照保险公司它的理赔程序通常都有一定的规范它通常都是要可能要你要报警要警方的一些到场来处理的现场图啊或照片或者是说初步分析的一些研判表来作为依据。那如果很多时候你没报警就离开了那这时候可能不但可能涉及到可能肇事逃逸的这个情形那有可能会导致保险公司最后没办法理赔给你也说更多的这个纠纷的。
0: 所以一定要留在现场等待员警来处理，不是说保险公司的人员来就可以赶快走，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要变成肇逃那就麻烦了。
1: 对，
0: 那什么情况底下会构成所谓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肇事逃逸罪呢？
1: 有很多人会比较担心是说我发生事情的时候有人也离开了，那会构成到什么样的一些责任那其实在刑法里面就有这个规范这个肇事逃逸罪那主要有几个核心就是第一个，你是要驾驶这个动力交通工具，比如说汽机车啦或者是电动车发生事故，那尤其是脚踏车其实如果是电动的话其实也是要特别包括在内甚至滑板车其实也是属于动交通工具的一种这是一般人比较少注意到的那再来还要发现说因为这样的事故有造成人员的死亡或受伤那如果说像刚刚讲的只是撞坏物品啊或车损虽然有民事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并不会构成刑法上的肇事逃逸罪那再来最后一个是说，但主观上你是恶意离开，就是说你明知道发生这个事情事故那却没有下来处理救助或者留下联络的这个方式就走人了那这部分就会构成这个刑法的肇事逃逸罪。
0: 好，这三个关键这个还是不要随便离开比较好啦，留在现场等待处理好，因为可能当下很多朋友就说当下对方好像也没事啊，然后他也跟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就可以走了吧
1: 其实这事情也还蛮多民众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啊，
1: 难免发生碰撞但是有时候对方还没什么那就离开了，但是有时候过了几天突然就收到警察的通知要去做笔录才发现说原来对方又去报案提告告你肇事逃逸那这时候通常会比较哑巴吃黄连，或者说会比较冤枉一点，因为有时候当下虽然看不出来，甚至说他有允许你离开但是你当下如果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的话那你将来就很可能

0: 能会这个有构成刚刚所提到肇事逃逸罪这个部分，所以说是刚提到最好办的事情能够留下来处理哦。那但如果说他真的要你离开，那最好是联络留个联络方式哦，那表示说你是有下来是要跟他接触有跟他去了解的，避免后面他来告你这个肇事逃逸。
1: 对，因为他可能反悔了，或是回去才发现自己其实受伤了，想要这个索赔啦，
0: 对，有可能。
1: 那如果说啦，是后面的车子撞到我，那对方已经先违规在先了嘛，因为他是后车，那就自认完全没错，这样子也就可以直接走掉吗？
0: 这样也是不可以的哦，因为很多民众会想说，哎，这个事故发生的，我不是肇事一方，很明显是对方的过失，但是我也想说算了，我也不想要再管，我赶着其他行程就离开了，那即使你这个事件的发生你没有过失但是依照我们刑法的规定你还是会构成肇事逃逸罪的因为当下也许违规人他自己受伤了那你还是得要留下来处理不然的话一样会有刑责的那只是说如果你之后确认是没过失那一方你可以这是免刑或减轻刑期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1: 好那还有一种情况也有朋友会问他说车子没有碰到完全都没碰到对方是自己这个对方自己摔车了那我就离开了这样也算肇事逃逸吗
0: 这样也是会的在法院的实务上很常遇到这样情就是不以任碰撞为这个必要的要件比如说车子你突然从冲出来导致那个骑士吓到然后摔倒了甚至你看连违停你违停在旁边造成别人造成这个车祸的发生一样会构成这个责任的所以只要你的行为跟对方的受伤或死亡有这个关联的话那你就是事故当事人这时候你不能觉得说你没事就离开了这样一样会触犯肇事逃逸罪的
1: 好这个真的以前是曾经有判例就是有违规停车那个违停驾驶他其实是有肇事责任的你不要觉得说跟我没关系不是这样好那肇事逃逸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么严重呢他会怎么罚
0: 如果肇事逃逸的话造成人伤害而逃逸的话他会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说还致人于死亡或是重伤的话逃逸那就会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主要是因为他最低的刑责就是6个月以上所以你要一颗罚金就比较没办法所以说这个部分你一定要争取到缓刑才有不然的话你就有可能就要入监
1: 好这个时候你就真的需要坐牢了
0: 对
1: 好那万一发生车祸了这个最最最标准的处理程序是不是有几个原则跟大家提醒一下
0: 那除了帮听众朋友准备在4个原则啦就是第一个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就立刻停车留在现场不要抱持说侥幸的心理就离开了其实现在道路上那个监视器很多啦
1: 对
0: 那基本上你要逃逸开来这样是不大可能
1: 好像不太可能没错
0: 所以你就真正负责的把它留下来处理然后再来就是你是要积极的报警跟救护不是留下来就是说对方只是一些小伤的话那也要打110或119那第一个时间报警而且还会符合这个自首的要件那将来如果对方告你这个刑责的话你还是可以减轻刑责的那另外呢不要自行判定责任因为到时候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举措是没有错但是谁对谁错也不是自己可以判断的
1: 没错
0: 说真的像法院保险公司甚至最后由法院法官来判断所以说不用先自行判断到底责任的归属那再来但最重要的是留下证据啦在警察那个到达之前那可能拍照留下一些联络方式那现在手机也很方便啦
1: 对
0: 拍照录音那其实都可以第一时间的保存相关的证据的
1: 那除了报警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是必做的事情呢
0: 但发生事故的话最重要还是安全优先所以说通常你可能是在就道路上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第一个你要设置警告标志怕说第二次的车祸发生所以说在一般的这道路上你可能在5到30公尺或者是说看当时的道路速线来标放这个警告标志如果在高速公路的话但是离开的这个车道了如果没办法移动的话那最好在车后的100公尺以上设置这个故障的标志避免说有发生二次的这个追撞事故
1: 对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常看到二次伤害比第一次的事故还严重的好那这个车祸鉴定说我有

0: 亿的过失，对方要负99%的责任。那这样我还会被告过失伤害吗？
1: 在刑事法当中啊，其过失不分比例的，所以你只要有一点点的过失，哪怕只有1%，那法律上还认为说你会构成过失伤害罪。所以说如果发生这个车祸事故造成对方受伤的话，那通常都很高的几率啦，会认为说会有过失的。那这过失比例不但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也会针对民事的赔偿的多寡也会照这个比例来去做判断的。
0: 好，要最后请教所长就是车祸发生之后加害人应该怎么处理，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说刑事民事要双赢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1: 对，像我们处理很多交通的事故啦，那其实双方有时候也变到原因是因为很多觉得对方漠不关心，是说就变成是情绪，就是情感上觉得不高兴，然后来提起诉讼。那其实其实发生事件之后，那其实双方都应该都要秉持一个诚恳的心态啦，来去比如说关心伤者啦，到去探望跟家属一些致意，那表达出一些具体的一些关心的一些诚意出来，然后来寻求申请调解啊，或者是这个走相关一些调处途径，有助于这个事件的圆满完成结束的。
0: 好，所以呢拿出诚意是非常重要，你不要不闻不问都不理人家，那个真的到最后就是对方大概我觉得说好，那我们就真的走法律途径就走到底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好，这个难免啊，这个不发生最好哦。真的是万一啦哦，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概念。好，如果说发生车祸，到底要怎么办哦？今天所长呢，仔细跟大家来做了一些叮咛跟提醒，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哦。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君佩陈所长，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4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说有一部抛锚车。国一高架北上4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待会准备收听新闻，补充一下，台62线现在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在进行工程封闭和轮流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会到明天早上的5点。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有全民共享。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上百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5年达标，计划成果已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所以下阶段将扩大至消除 B 肝，并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3: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2: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 B 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 B 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我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哦，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之间，感觉车速很慢呢。尤其是看北上44.7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呢，好像是不是有夜间工程在进行？哇，呵呵，车速真的很慢，有点走走停停哦。提醒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已经赶快哦去问问看到底施工的哦详细的施工路段在哪里了。台66线刚刚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前内侧的本来有停放的工程车，现在说已经排除。国一高架提醒北上4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说路肩有波抛锚车。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都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施工，它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的哦，所以就麻烦朋友一样也要当心。今晚上的11点哦，到隔天早上的6点，台64线哦要上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哦是施工封闭的，就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行驶。有其他路况要告诉警广呢？哦，0800-000-123，感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咪哒，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6: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好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两位驾驶朋友捡到的都是行动电话哦，谢谢杜顺成杜驾驶，还要谢谢邮件中邮驾驶。另外谢谢肖福全肖驾驶肖富全肖驾驶捡到的是皮夹，里面有证件现金。最后感谢王一红王驾驶捡到的是钱包，里面也有证件跟现金。皮夹跟行动电话、蓝牙耳机等等哦，都还蛮容易忘在计程车上的哦。所以呢，当乘客要下车的时候哦，问讲朋友就给他热心贴心哦提醒一下哦，请驾驶员的乘客哦这个检查一下，然后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了。好，这边有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呢，就是在44.5到42公里之间哦，过了树林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才会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就请大家哦多多发挥耐心了，还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哦。

0: 路过这首歌曲是一粒高路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 44.5 到42公里之间，过了树林到土城交流道，因为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哦，所以造成了车流回堵。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哦。双草在国一高架北上 45.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路肩的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都进行工程的关系，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哦。另外，目前台北市的新仁爱路从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信义路之间，还有松寿路从一号道路到松智路之间，持续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记得避开。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警广台北94.3，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好听的西洋歌曲 Forever Love。 国道5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开始封闭在进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 44.5 到42公里之间，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到土城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封闭在进行工程，看起来还是持续这个塞车回堵，尤其北上 44.7 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看起来车流非常的大哦，行车速度就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麻烦朋友了，请一定要多多小心哦，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台62线双向四角亭隧道、捷运隧道轮流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夜间工程，台北市的市府路从新仁爱路到信义路之间，还有松寿路从一号道路到松智路之间哦，持续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记得避开周边道路来行驶。

节目到了尾声，准备告一个段落了。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侧持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4.5到4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则是外侧两个车道进行工程。

看北上 44.7 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哦，车行速度还是稍微缓慢一些，麻烦朋友了，保持好安全，车距很重要哦。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阿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天气很热，还是要注意多多补充水分。明天晚上见，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羊高架45.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施工的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封闭施工。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侧两个车道。

车道都是施工，还有南下的162到 164.6 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国道1号的北上施工路段呢，137到133公里通落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轮替封闭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北上的191到189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外线两个车道。国道3号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 44.5 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长期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 279.9 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上天堂。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

0: 喝酒莫开车，开车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Alan Walker 的歌 Man on the Moon。 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大概快九点八点多吧，那个月亮好漂亮，红色的。不过它今天没有什么天文景观了，它就是刚出来吧，然后因为是比较接近地平线，哇，那月亮很大颗，然后红红的，我觉得好漂亮哦。前一阵子我是那种下班回家的路上会觉得，月亮它可能已经快下山了，然后也是远远的看起来很大一颗，然后亮亮的很美，这样觉得其实这几天如果你也有兴致的话了，大概也可以跟我一样看看外面的月亮，其实蛮漂亮。最近几天应该是满月前后吧，因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应该是十五，因为我们家拜拜，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初一十五嘛，对不对？有类似的一个算是民间比较信仰的做法，用这样去记月亮的阴晴圆缺。

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目前路况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继续送上的是 Coldplay 的歌，这首叫做 Man in the Moon， 刚刚是 On the Moon， 现在是 In the Moon。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在今天哦，有台北市这个 Computex 啊 ，Innovex 台北科技城市无人机展演活动有管制哦，从刚刚9:45要管制到10:30，还有10分钟左右。那目前管制的路段时间会是在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一号道路到松智路哦。那等下10:30开始，一路到2点钟，市府路、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会有管制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哦，桃园路段自桥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了，处理中。又撞到施工缓撞车，其实是真的，每次看到这个都会觉得其实可以避免的，对吧？好了，国三这边南下土城到三鶯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散落哦。

他是卢可佩，歌曲叫做《月亮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哦，这边自小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内线哦。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过后到土城过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莫迪蓝乐队《月球华尔兹》。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CM Blue 的歌，叫做 Moon， 我们等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体育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有一些零星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建议多补充水分，而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方约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
2: 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点8分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说，
4: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

0: 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估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4: 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3: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6: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5: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7: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物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物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3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8: 他们主要这一团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7: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

0: 片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学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2: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3: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2: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暑假即将到来，花莲港务分公司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兰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尤柔淳报道。
4: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5: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届时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4: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视野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的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这首歌来自 Deca Joins， 叫做《满月》。10:52。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是撞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土城到三鶯，全线车道有大量塑胶带的散落。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

好，等一下进入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呢，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的是沉默绅士这组乐团呢，带来他们最新的作品 Full Heart， 再来跟大家聊聊这张 EP。好，在11点前，林俊杰跟阿令在乐室里抱紧我，我们待会回来。

0: 晚上11点，晚安，亲爱的你，你心内的 MOU 到底在哪里？孤单的时候，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温柔的力量，陪你到天光。大家好，我们是
1: MT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台八十二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有3路5，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有一个事故消息，现在排除了，这是国道1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的状况是排除的喽。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的塑胶袋散落，还有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这边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往南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台88线往东万丹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5南下雪穗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0: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0: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2: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五位绅士。那也希望说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他们这张 EP， 不要太沉默。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新伟，
4: 我是主唱郑荣，
5: 我是贝斯手冠廷，
6: 我是鼓手郑平，
7: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五位绅士啊，这个当初成军是2019年嘛，现在2026了，这个7年过去了，嗯，你们话有比较多了吗？有，
1: 现在是
7: 稍微吧，
6: 稍微
1: 多很多了，
6: 比较熟了啦，比较熟了。
0: 所以当初真的是因为你们话比较少，所以叫沉默绅士吗？还是其实是另外的原因？
3: 其实真的是，
0: 真的是，
3: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第一个印象。
0: 你说对彼此吗？
3: 对，
0: 大家都不讲话，
6: 顾名思义，
3: 就是我们那天在吃饭，然后。
1: 对啊，我们先讲，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对，
1: 我们都是同一科系的。然后我们见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虽然是坐在旁边，
0: 对，
1: 可是就是很闷骚那种慢熟的感觉。
0: 所以你们都是属于那个 I 人吗？嗯，
7: 大多都是。
5: 哎、欸，我是 E，
0: 哎、欸，你是 E， 好，但是大家都太 I， 你想说你要融入这样，一开始的时候，
5: 哎、欸，不是这样，因为当初大家就是比较。害羞吧？
0: 哦，
1: 你是假一啊？
0: 假一，
6: 他是一，他是一，但是爱讲话跟擅长讲话是两回事。
0: 好，OK， 感觉出来彼此是蛮熟悉的，就互相吐槽这样。好，那当然，接下来因为其实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啊，是在叫做 For Heart 嘛。其实他我在听的时候，他有点像是一个经历一些。不管是人生的低谷嘛，或是感情上面的一些状况，然后最后发现这些东西都会是成为自己完整的养分，然后带着这些东西再出发的一个过程。我听到的状态是这样。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嘛？老鼠屎，我就问，老鼠屎是指谁呢？怎么样子的人呢？你们每个人会不会有不同的答案？
6: 没有，
1: 我们
6: 蛮有共识的，
5: 我也蛮有共识的，
6: 本人也蛮有共识的。
0: 好 ，OK， 也蛮有共识，
3: 就自首看看，
1: 来自首一下。
0: 好，来，老鼠屎是。
5: 其实是我，这是公认的嘛？
0: 啊，公认老鼠屎。所以好，那这首歌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吧？
5: 哎，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郑龙。
0: 郑龙的故事，
5: 对，
1: 我写的故事，
5: 你写的故事，
1: 但是刚好就是后面，他刚好发生一些
3: 好笑的事情，
5: 比如说就是我们出去吃个饭，然后我就可以打翻东西之类的，
0: 哦，
5: 这种
1: 很长
5: 很长，
1: 每天
5: 我是惯犯，
6: 14有9次翻，
3: 11次会打，
6: 11次会打，
5: 没有这么夸张，
0: 说来一碗，连你的也一起打翻这样，
6: 通常是一杯。
0: 哦，
5: 之前是两杯，
3: 有一次是两杯，还同时。
0: 哦，是哦，
1: 那坐在他对面你会遭殃哦。
0: 哦，真的，所以你们一起出去吃饭，其实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对不对？
6: 非常紧张的，
5: 我自己也蛮紧张的。
0: 哦，所以你是因此被冠上老鼠屎的这个头衔吗？
5: 可以这么说。
0: OK， 那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1: OK， 那时候其实是大概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低潮啦。
0: 对。
1: 因为就是毕业前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工作，
0: uh-huh.
1: 然后就对未来很多迷茫。
0: 对，
1: 然后我那阵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不想写歌，就没有那个动力。嗯、我已经半年没有写歌了。
0: 对，
1: 但我就是那天突然有一个感觉，在床上，我坐在床上，
0: 嗯，
1: 然后我就一样每天都可能有感觉，我就喜欢 Jam， 就
0: 是
1: 他的吉他。然后哼着一些旋律，然后突然那个时候就唱出一句老鼠屎，然后但是这个三个字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
0: 对，
1: 就突然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那时候想说，哎，这个词其实大家听起来应该是一个贬义的感觉，
0: 嗯，
1: 但是我想要表达是一个很正面的，我虽然是一个老鼠屎，我虽然面临我的低潮，但是其实我自己不想要这样子，我想要可能
5: 是会想要把生活过好，
1: 没错，我想要迈向更好的生活，
0: 对，
1: 所以我就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感觉，但是我想要传达的是非常正面的一首歌曲，
0: 嗯，
1: 对，
0: 有种觉醒的。

0: 感觉吗？
1: 没错，
0: 就觉得自己本来是可能生活也没有很好，觉得自己好像到哪里都是一个老鼠屎这样。
1: 但其实我也很想努力的，
0: 对，就是也很想要，比如说看到别人过得很好，哎，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方式，不是只有羡慕嫉妒。那我开始觉醒，我开始往好的方向去进步，这样。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写起来是这样。那这首歌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它在一开始，其实在比如说前面三句跟第二段主歌前面四句吧，也都做了一些效果。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效果，是我回忆过去，我过去可能是老鼠屎的状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这几句过了之后，它的那个效果就恢复正常嘛，然后就好，我现在开始很努力。在设计上面，编曲上面是有这样的巧思吗？
2: 主要那个就是用有点 radio tone， airphone tone 的感觉。那这个其实就比较听起来比较 lo-fi， 就会想起比较复古
1: 回忆的那种
2: 回到
0: 啊，回忆嘛
2: 那种感觉。
0: 嗯，所以你们几个人在听这首歌，然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有对自己有一些投射吗？就是也许以前的状态啊，然后跟现在的状态。
3: 这首歌就有点像我们在跟自己对话，自己的 me time， 在告诉自己说。我想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要克服现在的难关，然后继续往前。
0: 对
3: 对，
0: 所以老鼠屎这个概念，其实它有点，不管是因为后面几首歌可能是偏感情嘛，
3: 对，
0: 我在感情上面可能受伤，会觉得我是个老鼠屎这样，或者是我觉得学生的时候可能也许是课业，对不对？大家你看书卷讲读书很厉害的，然后我怎么念这样，对不对？同样都是同学，同样的学校，可能大家成绩就有落差，觉得自己我就是不会念书啊，怎么觉得自己是老鼠屎？会有这样的状态吗？还是你们都书卷
3: 都不会念书，
0: 都不会
1: 念书，不太行啊！
0: 念书都不太行，所以这些老鼠屎，它这个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状态里面嘛。
4: 没错，不同面向，
3: 对啊，
0: 就是工作、念书、感情什么的，
4: 在自己低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得上。
0: 哦，对，所以你们平常在面对低潮的时候，就把这首歌拿出来鼓励自己吗？会吗？很长吗？还是还好？
5: 蛮常听自己的歌啦，所以一定会播到这首歌。
0: 好，一定会播到这首
3: 歌。更长的反而就是演出当下，就是我们每次演出演到这首歌，就会反映自己最近的状态。
0: 嗯，
3: 对，我自己感受会蛮深。如果那时候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然后演这首歌的时候会更给自己一些能量。
0: 嗯，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整个节奏上面也是，就是摇滚的状态，其实那个能量是蛮强的。
3: 对啊，对啊。
0: OK， 然后在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之后，这首歌再来它就是比较情感的这个传递比较浓烈一点，叫做偷偷的爱你。偷偷的爱你这首歌我在听起来啊，我觉得在使用上面演唱气音用的是比较多的，对吧？
5: 对
0: 对嘛，我听到了这个很精确，是
5: 因
0: 为我其实蛮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它就会跟上一首歌完全不同的状态，它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就我偷偷的爱你，然后很小心用气音这样子，
3: 偷偷摸摸，其实不能被发现。
0: 偷偷摸摸，多了"摸摸"两个字，怎么觉得怪怪？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爱你，那不是很怪吗？偷偷的爱你跟偷偷摸摸的爱你
6: 两回事，
0: 对，好像不太
3: 两年以下。
0: 哦，两年徒刑是吧？OK， 好，所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偷偷的爱你》。它其实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重，因为那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刚好可能跟绅士有关，就是他背景有雨声，然后唱的是爱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不让你发现我湿了一半。哇，这句话我觉得很赞耶，这是你们的亲身经验吗？
5: 我也觉得很赞。
0: 对，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比如说男生的歌迷跟女生的歌迷听到这个有没有什么感触，但我觉得很多男生确实我们在为对方撑伞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4: 嗯，是的，
0: 真的是这样做，但女生不一定发现嘛。
3: 对，
4: 确实，
0: 对对，所以这句话是你们平常就因为写进去歌词，我觉得很强，它就是个很实际、很有画面感的例子。
5: 其实这首歌我创作的契机，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是去年的梅雨季节，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去九份玩。
0: 对，
5: 但就是刚好那天就是下非常大的雨，然后变成说我们去老街那边好像也没办法逛。
0: 对，
5: 那我记得那天就是停好车之后，然后路上其实人也蛮少的啊。但前面就有一些零散的人，
0: 对，
5: 然后就看着前面有一对情侣，对，然后他那个男生就默默的帮他女朋友多撑了一点点，
0: 对，
5: 然后自己半边就是湿了，湿了半边，然后就突然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哼了这句，
0: 对，
5: 爱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然后当下我就想到这个旋律，我说哇， 有感觉哦。那剩下的我是

0: 是带着这个灵感回家才把它完成。
1: 对。對，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那个画面非常的强烈，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其实就直接带给你的这首歌这样子。
0: 我觉得很浪漫，然后又想到那种青春时期啊，那种暧昧啊，天天或是暗恋的那种感觉。
1: 对。那你们彼此之间这件事对你们来讲，好，比如说假设，因为我先不管你们有没有另外一半，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撑伞那件事情，你们也是会习惯，可能再帮别人多撑一点这样子吗？
2: 会啊，因为我们男生嘛，有时候大家就懒得带伞啊，下雨天出去就会五六个人踢。
3: 借一下
1: 。哇，那伞可能大小的部分，
2: 就是有人懒得带啊。
1: 我可以理解，
2: 对吧？
1: 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是，就以前可能你知道还年轻还小，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带一把我自己够用，比较小，那伞面比较小，
2: 自己可以撑
3: 腰。
1: 对对对，后来慢慢发现，不行，如果你要跟别人出去。我可以帮多帮别人撑一点，可我还想，我不想要湿掉衣服，所以伞就越买越大，然后放包包其实蛮重的，然后
3: 就开始不想带了。
1: 对，对，就开始不想带，
2: 就是有朋友不想带伞，然后我们就会变成这种人，
1: 就会是一个循环。
2: 对
1: 对对对，好，当然这是关于伞的故事，可是来到这首歌叫《偷偷的爱你》，那我蛮好奇，因为以专辑EP 这样听下去，这算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我偷偷的爱着你，可是后面当然故事是另外的发展。可是这首歌的发展是偷偷的爱你，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发展成一个比较怎么讲热恋的感觉呢？为什么会是偷偷的？当初在写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方向？
0: 偷偷的爱你，因为可能我在我人生经历比较多是暗恋别人。
1: 哦，
0: 不是别人暗恋我，
1: 没有别人暗恋你不一定知道啊，
3: 可能也都有，
0: 对，
2: 知道就比较暗恋，
1: 对啊，
2: 对啊，
0: 对，比较多是我可能单恋的那些经历，
1: 嗯，
0: 对，所以
3: 不敢跨出去的感觉，
0: 对，
1: 哦，
0: 不敢说出口的那些话，
1: 对，就是有这种 feel， 我可以多为你做些什么，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告诉你这样，
0: 对，
1: 就是我私底下默默的做，
4: 去用行动去，
1: 嗯，就像撑伞这件事情一样，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大家听了之后会有感觉，是那一个画面，因为第一句就出来了，那个画面很鲜明在你的眼前，然后再去听后面这些他所要传递的过程，就会觉得哇，其实是真的那种偷偷的感觉，然后加上气音的使用，那就是小心翼翼，然后怕被你发现，对吧？
0: 但我会默默在旁边守护你，我把你的小事可能都记在我的记事本里面，这样子。
2: 哎呦，
0: 做小笔记这样，
3: 小心思。
1: 哇，厉害厉害，让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绅士就是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好，叫《偷偷的爱你》。

嘉任县往西 10.2 公里，铺子交流道路段往西出口匝道有散落物。另外国三北上 44.5 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

0: 这首歌曲叫做《偷偷的爱你》，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伟，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偷偷的爱你》，接下来带大家继续往 EP 里面来探讨。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练习失去你》。就以听光以歌名来说，我偷偷的爱你之后，我竟然要练习失去你，哇，那听起来是往一个失恋的方向发展，对不对？所以这首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安排跟这样的创作。
5: 其实讲到练习失去你，也不一定指的是爱情，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有家人、朋友，甚至有养一些宠物，
3: 会遇到要放下的时候。
5: 对，像是养狗这件事情，我们在养它的第一天，我们就要做好与它分离的准备。
0: 是，
5: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难免都要开始练习，练习去失去，练习去放下，不然等到真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接受。
0: 对，
5: 对，给自己打个预防针，这样。
0: 嗯，所以那。好，我就蛮好奇，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嘛。
5: 对，
0: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关于比如说练习或是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是你们觉得可以告诉大家的？就以这件事来说，
3: 其实
5: 就因为这件事情会很难过，
0: 对，
5: 然后就是不要去想这么难过的事情，
0: 我说想开心一点的事情。
5: 对对对，然后等真的遇到的时候再很难过，但这样其实对这首歌有点冲突，
3: 好像没有练习到，
5: 对，不建议这样做啦。
0: 对，所以因为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那个练习失去你啊，然后在歌曲里面的故事情境，我听到的感觉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你了，然后呢，我在这样子的练习，因为它也有一个我觉得很鲜明的画面，就是有讲到说空荡的厨房里，然后瞬间灰尘满地嘛，那厨房的画面就出来了，然后是空空的，因为厨房通常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不管是你要煮东西。好，它是一个我觉得蛮灵魂的一个空间啦，但是失去你了，这边就空下来了，没有人再去使用了，然后就很多灰尘嘛。所以这个失去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的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了，然后我还在告诉自己，在说服自己说，我这只是在练习，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是吗？
6: 我觉得这个解读也是蛮符合这首歌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听到歌曲的时候都有自己解读的方向，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可能我们听众啊，或者是三哥你自己的解读，然后我觉得很有趣。那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是那种冲突感，就是我明明就是这个事情是没办法练习的，
0: 对，
6: 但是我又有时候又会往坏处想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怎么讲，不知道自己在
5: 做好最坏的打算，
6: 对，
5: 就脑海中会有这个画面，所以其实像歌词这样写的是。我们脑海中的画面
0: 哦， oh.
5: 对，就是想象说失去之后，厨房的样子会是长这样
0: 哦， oh,
5: 所以其实很难过，
0: 对对对对 对,
5: 对，然后所以。

0: 我就很不愿意去想。
1: 嗯，那其实刚刚厨房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自己经历，就是小时候，然后跟家人一起，然后当小帮手在家里煮饭啊，
2: 对对对，
1: 或者长大跟另一半一起在厨房很开心的样子，那那个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东西，我想要写在歌词，那很开心，就是哎，上个歌又。有 get 到这个东西，嗯、
2: 因为画面出来了，你其实会很有感觉。嗯、就当然有很多我们可能感情的表达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嘛。那抽象就是大家带入自己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厨房的意象或刚刚那个撑伞的意象，其实出来了，你就会真的画面直接在那边，再把这首歌带进去，其实就会蛮有感觉的。然后像这首歌，我刚刚会说，我听到的是我已经失去你了，然后。我好像是在说服自己，我这个只是练习的过程，我还没有失去你，但我只是在练习正在失去你的这种感受，因为我听到我会有点像是这样子。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是练习失去你，跟刚刚那一首歌《偷偷的爱你》比起来，它的不管是节奏或者是它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传达都比较在强烈直接一点，就是有一种我很想要把很多内心的话表达出来，就我在练习失去，它其实是失去，对我来说我已经失去了，可是我可能还有很多话想要讲，所以这首歌它的整体呈现的状态，我听到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就其实蛮强烈的。那我觉得可能刚好因为五位都是绅士嘛，然后刚好我本人可能也可以算是一个绅士，然后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
0: 绝对是，
2: 对，蛮有共感的。对，那我蛮好奇，就是比如说以歌迷来说，有没有比如说女性角色，或者是你身边朋友们女性的角色，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聊过一些他们的反馈跟反应？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听你们歌会不会不太一样？感觉有吗？
1: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在大港开唱有首唱这首歌，那因为听第一次那个我们粉丝可能听不出歌词啊，或者想表达什么，但是他们回去就有发现东西，哦，这首歌听起来很狠。啊，很狠的感觉，
2: 哦、很狠，
1: 对，居然是狠这种用词了，哦，蛮酷的，
3: 感觉没有这么凶的感觉，
1: 对，没有这么凶。
2: 他会不会是那个情绪上面蛮狠，因为失去了，
1: 对，
3: 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场的感染力的问题，
1: 张力啊，是唱法、编曲，
4: 本身编曲这个其实就很强力，
3: 比较凶，
4: 冲刺型的，冲刺
2: 的，对，因为我觉得失去那个感受。有时候你真的是在处在那个当下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它就像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样子，是我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可是我好像也说不清楚，可能就会变成是比较情绪的张力的状态，然后又看到那个厨房的画面，然后又有一些失落，就我觉得这首歌的情绪蛮多元的，就起起伏伏比较复杂一点这样。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哦，在下一首歌叫做找不到你，找不到你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其实它也哦是也是很难唱的，假音气音转换，哇，这蛮厉害的。但
0: 阵容的强项，阵容的
2: 对，但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假音气音的使用转换，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跟刚刚那首歌，当然它那个情绪上相比会稍微温柔一点，但我觉得它也是那种找不到，然后蛮混乱、不知所措的感受。这首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真假音转换，其实我有点搞到自己，因为我现场也是
2: 好搞到自己了，
1: 对，就是现场有，因为那个很紧凑嘛，然后没有什么呼吸的空间，
2: 对，
1: 所以我很常现场就是唱到啊快断气了，我这么写这种歌，
4: 还是现在来一段
3: 技术，
1: 现在来一段吗？真的吗？哎，可以，
2: 好来，
1: pre-chorus 好。黑夜的光太闪亮，模糊我的眼光，脆弱的望着相片，回到那个时光。想象你跟我在同一张床，对的，
2: 对，就是哇，那个起伏很猛哎，好好听哦，对对对，很喜欢，但真的是听得出来的蛮累的，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相信去听你们现场那个感受都会觉得哇，很享受在那个过程里面。但这首歌我们回来聊找不到你，那它主要是在我觉得唱的是我找不到你，所以我失去你了。可是因为我找不到你，我好像也失去自己的方向，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然后我也没有
3: 方向，
2: 对，迷失，
4: 自己也带迷失了。
2: 对，这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创作的过程。
1: OK， 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比较遗憾的感情故事。虽然这不是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2: 对，
1: 但是其实我平常就蛮喜欢听一些比较 emo 的情歌，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2: 对，
1: 就是那种假 emo 啦，
2: 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歌，
1: 对。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因为可能我们之前的专辑里面没有这种情感类型的歌曲，

0: 对，那我就想说这张好像可以试试看。
1: 对，
0: 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这首歌就找不到你的感觉，因为想象如果分手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你们一起去过的公园、电影院、那你在经过的时候，你会很多那种回忆涌上来，
2: 对，即视感
0: ，嗯，就是心会整个揪起来的感觉，很难受，就是把这个情绪呢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让大家听到，嗯，
1: 所以才会有人说要洗回忆嘛，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带新的女朋友去跟
3: 刷新一下，
4: 刷新一下，
2: 更新一下，
0: 绝对要
2: 存档，
1: 对，存档，更新一下，盖覆盖过去，
4: 伤心地址覆盖，
2: 让下次自己去就不会哎，然后没那么难过。
1: 对，而且有另外一个女朋友，但是我们也有来过啊，这也不是只有难过的回忆嘛。
2: 我不是只有带她来，我也有带你来。
1: 这个应该不能讲吧？哎，我跟你讲，我带你来今天这为什么？因为我以前跟我女朋友来过。
2: 当然不是，要用别的方式去讲，
1: 包装
2: 很重要的人都会来这边。
1: 哇，哎，你很厉害，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真的学起来。对，哎，那我蛮好奇，就是在你们这张作品，因为2026年嘛，然后上一张是2023嘛，
0: 对，是，
1: 就这几年的过程，然后你觉得你们在创作的不管是方向或是灵感，有没有什么样子跟上一张比较大的差别呢？
0: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四毕业前，
1: 对，
0: 发的专辑，对，然后里面很多歌曲，其实有最远有涵盖到我们刚成团就写的一些歌，2019就写的，对，所以有些是比较青涩热血的东西，然后
4: 对，质感比较重，
0: 对，
1: 所以这次就是有点像出了社会之后，
5: 就是经过
4: 社会的
5: 历
4: 练、
5: 洗礼之后的作品，
1: OK， 大
5: 家都有所成长，
0: 就因为出社会之后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可能有感情上的难题，可能有工作上面的，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那我们其实平常蛮常聚在一起，
1: 对，
0: 讨论这些事情啊，工作啊，一些烦恼，那我们就把这些故事累积起来，那可能因为透过情歌方式表达，所以我们比较好让大家接到，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我们不一定是真的在写感情这个，哦，
1: 的确，因为感情当然它是很直观可以投射进去的嘛，可是像找不到你，哦，还有像刚刚讲那个练习失去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感情嘛，比如说亲情啊，或是刚刚讲可能你有养宠物等等的，它其实都可以带入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
2: 对啊，
1: 只是用感情包装让大家很快的 get 到是情歌，但大家可以自己再把它扩大到，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去这样，
0: 对，
1: OK， 那我们就一样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找不到你。

好听歌的同时，这边有一个事故啊，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哇，五辆车的事故，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的事故。有路况好报警广0800000123。

0: 这首歌曲叫做《找不到你》，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蔚，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这一张专辑啊，这张 EP 五首歌 Full Heart， 接下来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刚刚一路从老鼠屎要过美好生活，到偷偷的爱你，到练习失去你，到找不到你。接下来最后这首歌，其实一听旋律就不一样了，它的那个呈现上面应该比较编曲上比较电子一点嘛，就整个状态。
6: 嗯，这首歌蛮特别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们最晚写的一首。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从前面到就一路这样停下来，
0: 对
6: 这些经历之后，其实就是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啊，还是什么难关啊，我们都撑过来。但其实现在的你经过这些难关之后，就是你整个成长了，然后你整个变得更好，
4: 进化，
6: 所以才真的有完整的自己，完整的心。
0: 对，
6: 所以这首歌的概念是这样，但是概念来重点是，那我们曲要怎么办？
0: 对啊，
6: 对，这个就有趣了。
5: 技术上来说，
6: 对，这个就有趣了。所以就是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对，洗澡的时候，然后
5: 没有技术，
6: 通常不是
0: 先洗头吗？
4: 我要洗澡，
6: 因为通常不是就是可能哼一段旋律啊，然后 OK， 我旋律发响，但是我哼的不是旋律，我哼的是我们最前面一开始音错的吉他的旋律。我先哼了一个噔。我先哼了一个这个出来，然后过几天之后，我就跟郑荣约来我家，然后我们
0: 一起洗澡。好，我以为不是
4: 吧？
3: 下次可以试试看，不是
4: 新的灵感了。
6: 对，一起来写这首歌。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还没跟他讲，我想到这个旋律。
0: 对，
6: 他一到我家的时候说，给你听，我前几天洗澡我想到这个旋律。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既然是你要写完整的心，那我觉得难免就是会有一些要跟大家伙合唱啊，还是什么。
0: 对，
6: 就我觉得听起来是要很有正能量、很正向的律动感，很有律动感，然后大家会讲哦这样，
0: 对，
6: 律动
5: 很跳的，
6: 很跳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这个吉他的这个主题就蛮有这个感觉。
0: 然后
6: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铺编曲。
0: 对
6: 对。然后我们再完成这个歌想。那当然，这个吉他其实因为它很切分，
0: 对，
6: 就它不是真的就按四拍这样把
4: 不是那么规律的，
0: 对，
6: 它没有很规律。然后这时候难的事情就来了，难到了鼓手。来，我们
4: 来鼓手
6: 来讲一下。
5: 好的。这几首歌，我们听歌，你其实分析的比起情感上，

0: 你也分析很多技术层面的事情。
1: 嗯嗯嗯，
0: 对，所以我发现你其实很了解这些东西。
1: 其实也没有啦，我
0: 没有没有，就是你比起身边很多朋友，你已经算是很了解这些事情的，就你听得出来，
1: 厉害，
0: 你是懂行的，你是懂行的，
1: 还知道。

0: 高一点，嗯，就是鼓的部分，难就是难在我的 high hat 是要坐在八分的后半拍，嗯，要开在后半拍，对，然后呢大鼓又有很多切分，
1: 对，
0: 反正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是会很不协调的手脚组合，嗯，
1: 对，
0: 我一开始听到也是傻眼，说真的假的，
2: 可以打得出来的，
0: 对，我想要，我想要陈翔是没睡饱，然后乱编一个叫我打，然后没有，然后我仔细去听，嗯，哦，这好像 这才是这首歌想要的，我们会说呼吸，嗯，这首歌我们想要的律动，我们想要的呼吸，对，这才是 他想要呈现的，嗯，那我就尽量去用我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
1: 对
0: 对，所以反正这首歌就打鼓的时候鼓有点难，嗯，对，
1: 所以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把它练习嘛，
0: 对，练习把它，哎，应该说用我的方式去呈现，哦，又是陈翔所期待的样子，嗯，对，
1: 嗯，就是其实重要的是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符合这首歌的状态？
0: 对，是不是，
1: 啊，你要怎么打其实都没关系。是这样讲吗？
0: 我可以这样做啦。
1: 对，你只要打出符合这个音乐作品，
0: 毕竟我们是乐团嘛。
1: 对对对，
0: 每个人的颜色都要放在里面，每个人的情感都要放在里面。
1: 对，
0: 只要是符合我们这首歌的方向，跟让陈翔是制作的，那他把这首歌的重点我们有抓到，那其实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做，才是最符合一个乐团该有的样子。
3: 对，很 grooving， 对，其实，
1: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刚刚讲到它，我们在编曲它这个节奏，或者是我觉得听起来它的电子元素比较多，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其实乐团的那个声线那个状态又是非常直接传递给大家，就它其实在以聆听的感受上，它蛮明亮的，就确实就像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因为它的颜色是很鲜明，就很亮的亮出来，然后它比较释怀的感觉吧，听起来是比较释怀。所以这首 Full Heart， 当然刚刚讲我们比较编曲层面上面，那故事上面在带这首歌的时候，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3: 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大概想表达就是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那其实里面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歌词，也想跟大家分享。
1: 没问题，没问题，
3: 我找一下，不剪掉
1: 啊，没问题，没问题，全部保留。
3: 对，就是可能因为 Full Heart 嘛，那我想要表达的是比较热血的感觉。那我很喜欢一句，但是跟我刚刚讲的概念可能没有那么关系。但是我第一句，主歌第一句就写的是选择快乐的活，放下空洞的那个我，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快乐是一种选择，哦，对，就 我想要沉浸在这个难过的情绪，还是我现在其实可以抽离出来，我让自己开心一点点，去尝试一些我可能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人生，那我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一个面向，对，
4: 因为有的人会说快乐也是过一天，然后难过也是过一天，但要怎么过都是自己决定的，
1: 对，所以其实当然如果可以快乐这件事情，当你发现它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掉一些我们自己不管是比较难的，可能也许是坚持嘛，当然那个坚持当然有时候是让你走得更远嘛，可有时候那个情绪上面，就好比我们可能在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比如说写数学题，我常常听到的就是我现在不会，那你去休息一下，回来搞不好你就通了，就有种转念的感觉，
0: 没错，
1: 对，你现在卡在一个点，你没有一定要现在就突破它，你或许先转个方向，然后休息一下，做点别的事，洗个澡，然后可能再回来，对不对？
0: 我在练习，
4: 就会想，
0: 就
4: 会写新歌，
1: 对，
2: 又抽离一下，对，然后回来之后，好像就
0: 听到第一遍，发现自己打不出来。好，去休息一下。
1: 对，
0: 然后回来，啊，还是打不出来，然后打马上打电话给他，哎，怎么办？
1: 对，他还是可以沟通，可以聊一下嘛，对。所以其实这首歌在 Full Heart， 我觉得有趣的是，的确就是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就因为我之前大学念哲学系，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完美这个概念，其实它包含所有的东西嘛，所以它是完美的。那这个所有的东西里面，其实有一个概念叫不完美。所以其实完美这件事它包含的就是不完美，听起来很玄，对不对？
0: 就是你要接受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
4: 是完美的，
1: 对，所以像 Full Heart 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经历过，像刚刚讲到的，不管是你练习的分离啊还是什么，你可能人生的过程有一些伤疤跌倒，或是有一些可能裂痕，可是它其实在你身上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样子，那就是最完整的你，最完整的自己，而且就是你会带着这些经验继续往前走嘛，继续往人生方向继续去累积你的不同的，不管是

0: 讲勋章好了，对不对？你的受伤可能是一种勋章嘛，就在你的身上，它代表你，代表你经历过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这样听下来之后，在那边做一个结尾，我觉得其实蛮棒的。而且他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前面可能真的是遇到比较低潮的状态，他后面这边很明亮，就是完全我站起来，挺着胸膛要继续往前，有种前途一片光明的感觉。
1: 对。
0: 大概会是这样。那当然，今天陈柏森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张作品叫《Full Heart》。我也蛮想要帮大家问一下，接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还有机会跟大家在现场见面的吗？有计划吗？目前
2: 七月有一个，
0: 要看一下 Tiny Tree，
3: 没错没错，
4: 或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我们的所有演出资讯一定会放在 IG。然后想要跟大家讲，我们的现场演出其实跟我们串流上听到的歌会差很多
0: 哦，会差很多，
3: 会不一样，
4: 对，会很不一样
0: 哇！
4: 因为我们本身除了乐团，我们也是乐手，所以我们会把很多自己的技巧、专业放在我们乐团上面去呈现。
0: 对，
3: 尤其是现场，
4: 尤其是现场，就是我们会把也许商演，我们会做的像演唱会。
0: 哎、欸，
4: 对 对，
0: 哇哇，那这样商演找你们就划算了。
4: 没错，欢迎欢迎欢迎。
3: 那有一个活动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7月25、26，我们在台北东区的混东区潮放夏日趴，跟大家见面。
0: 哦，
4: 最近的话，
0: 最近吧，七月份。
4: 最近，
0: 然后其他后续的活动，大家就追踪你们的 IG 嘛，
4: 对，
0: 社群网站。对，然后其实像音乐上，其实在串流上也都听得到，
4: 没错，
1: 没错。
0: 但是到现场才可以感受更不一样的你们。
4: 没错，我们有很多朋友，甚至粉丝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现场是很不一样的，强烈建议大家来听听看，
2: 甚至比串流好。
4: 对对对，
3: 哦、串流已经很好听了，现场更好听，
0: 哇，真的
1: 可以听到更狠的练习室去你，
0: 哇，更狠的练习室去你，好，就是听到又反应说，哎、欸，这首歌好狠，就是这种感觉哈，吸引大家去听一下现场。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陈柏森是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五位，
4: 谢谢。
3: 谢谢

11:55。谢谢沉默绅士，非常精彩的一张作品 Full Heart。 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另外，国一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货车抛锚，没有警示，要注意咯。

来自里安奈姆斯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好，待会12点钟6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叫 Moonlight， 待会见喽。

奋不顾身的天真让你一夕之间变成了大人，受伤的灵魂需要音乐与广播的治疗。我是林宥嘉，在晴广的空中一起陪伴你夜晚不孤单。现在时间凌晨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6月3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啊，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是有货车抛锚的状况啊，没有警示，那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好，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关心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

0: 稳住并抓住桌角。哎，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刚听到有个凤凰之子的作品叫 To the Moon。接下来12:10第3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要听到的是 Vince Yen 这首歌 Moon。

芒果酱这首歌叫做《月亮》，12:22。好了，关心一下国一啊，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有5辆车的事故哦，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国道1号呢，这边是在大弯过后啊，时速偏慢，施工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可以走哦。

来自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Moonlight。 12点28分，国道一号在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货车抛锚的状况排除咯。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王定中这首歌 Zen Moon 12:38，在台21线双向87.5公里浚坑路段有散落物哦。好，国一北上大弯过后时速是比较慢的哦，不到40公里，因为呢施工封闭的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哦。

刚刚是 Megan Trainor 的歌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 Baby Rexha Blue Moon，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Talking to the Moon。 12点51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啊，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注意了。郑可欣这首歌叫朦胧的月光。

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听的是伤心欲绝的歌曲，叫做《月光洒落的地方》。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咯。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而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的出口匝道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啊，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国道1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哦，经过的时候要请你注意。国道3号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啊！哎，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3号星期三啦，凌晨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天气哈啊，又开始站上37、38、39度，很热的高温呐、啊！啊，昨天说呢，在这个台南的预警啊，飙出了39.1度，嘉义的竹崎有37.5度，但事实上呢，啊，这个昨天各地的高温呐、啊，哎，这个都还是有像北部地区也是有36度啊，南投36度啊，所以就是说从台这个北中南。都很热，不知道你有没有多喝水啊？就算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间点哈，全台各地即时温度也大概是24到27度。虽然说开着窗啊，这个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哎，是会有一点点凉了哈。不过呢，哎，这个把窗户关起来，空调开不够强，好像还是很闷啊。好了啊，这个夜间呢、气氛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开朗了，就可别让自己在工作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其他的不舒服，任何的不舒适了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听到的歌曲，它是苏振阳《朋友干杯》。那我们以茶代酒，因为喝酒不能开车了啊，呵呵，对不对啊？或是以水代酒，马西一赛啊，这个一起干一杯，接下来三个小时加加油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冈山出口匝道呢，原本是有通报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看起来是排除了所以呢夜间都是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北上的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继续往南，南下的248到249.6，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北上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啦，最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确实打开车灯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在刚刚听到他是苏明渊，这条歌修索1:18，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有导水设施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啊。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呢、在省道也是有一些施工哈啊，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走台15线。台62线呢，在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还有婕妤隧道、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这个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这里改道资讯呢，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在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中间的路段，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都封闭了哈，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啊。之所以强调汽车，就是因为机车还可以行驶在原本的机车道上面了哈。那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还有这个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点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好，台北市还有这个活动交管哦，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进行交管，要麻烦你，哎，经过交管路段呢，哎，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小心行驶了哈。这里的交管预计会到凌晨2点钟，它是旧以思这首靠很近。

一连听到几首轻松舒服的歌曲，稍早是旧以思的《靠很近》，之后是 IU 丑小鸭，时间是凌晨的1:26。这个天气是否舒服轻松呢？稍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稍微这个报道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白天呢、今天依然会持续比较高温哦，而且呢，因为今天的天气又更稳定，所以这个高温特报的区域变多了啊，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地区，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南投县甚至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呢在嘉义、台南还有高雄山区，会因为这个热扩散的效应，这个条件并不佳哈，容易出现38度以上，甚至是连续38度以上的气温哦，所以白天呢还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降雨部分呢，大概就是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对流发展，那么大部分都会是多云到晴，不但看得到阳光，而且是阳光很强、紫外线偏强的一个这个天气哈，各地的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要做好防晒了尤其在太阳最晒的这个中午十点、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2-3点哈，可能就尽量避免外出要外出呢可能要做好，比方说戴上袖套戴上太阳眼镜，或者是戴个帽子之类的。那么前几天呢，这个关注到的台风第6号轻度台风这个台风它现在降为轻度台风了，叫做强密。它在位置当然是离台湾越来越远了，然后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方向前进虽然说即将变为温带气旋，不过呢，礼拜4之前今明两天要去明日本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当地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是否会有异动了。白天看得到太阳最近刚好是接近满月的这个日子了哈，夜晚你是否有看到月光呢？看得到月光，那看得到星星吗？月亮应该比较容易，星星有点难。它是胡迅武这首歌曲《没有星星的夜晚》。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09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的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北上的137到133公里苗栗到铜锣路段呢，这里就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南下的方向呢，还要先提醒你留意南下的155到162三义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心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小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嘛哈！不论是白天啊，尤其上下班尖峰时段车流比较多，那就更需要专心，真是分心不得了。夜晚，尤其在这个时刻呢，凌晨1-2点、2-3点，通常来讲，可能是一整天路况最悠闲、最有余裕的时刻啊，也不能够分心了哈。你可曾注意过自己的专注力可以维持多久呢？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会告诉你一个数据啊，根据这个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高副院长呢，在2015年相关的一个研究指出，你说啊，现在都2026年了，你跟我讲2015年先别急，当时国内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概是7.5万人，但是过了10年之后，有医师评估患者大概已经增加到10到12万人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增加少一点10万人，事实上增加了1/3，也非常多。然后呢，如果增加到12万人，几乎是快要增加了一半啊。这个比较多的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学生了哈，以小孩子为主。到底是为什么呢？有这个医师统计，可能是因为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啊，因为这个数据变化是从2015到2025、2026左右了，对不对啊？所以中间是经过了一个新冠疫情啊，在新冠疫情期间啊，这个很多小孩子呢是在家里在线上学习，比较没有人际互动，大部分的时间哈都跟平板呐、语音教学模式啊，甚至是使用手机为主，甚至呢这个有医师发现一件事情啊，父母呢采用电子保姆的这个管教方式。什么叫电子保姆？就是说哈，小孩子在吵，精力好旺盛，通常来讲是小孩子的精力好旺盛，大人随时都疲累累，对不对？那怎么样打发小孩子呢？给你平板电脑，给你手机啊，呵呵，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不要给我乱来就好了。但看起来好像比方说拿着平板电脑玩游戏或者是看影片，好像看起来很专心，对不对？但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长久下来会出现注意。

忆力不足过动症，哎，这个注意力无法集中，写作业就会写很久，也会影响学习，甚至会影响情绪控制。事实上呢，啊，不用说小孩子，对大人来讲，常常使用手机，好像到后来呢，情绪真的变得会比较暴躁一点点，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刚开始玩手机好像觉得很好玩，但越玩真的是会觉得自己的耐心越来越低呀，对不对？啊，也就因此呢，啊，类似的一个 ADHD 患者推估的一个人数上升呢，是一个严重的警讯。甚至啊，有医师指出，现代人的这个饮食呢，事实上是营养蛮充，平均普遍偏充沛，高油高盐的饮食，压力大啊，少有亲子互动呢，都可能间接的促使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样子的一个患者人数增加。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患者有年龄下降的趋势。过往门诊观察呢 ，ADHD 注意力不足的患者哈，过动症患者呢，大多是六七岁啊，也就是国小一二年级的学童，但现在居然啊，这个往下探到三四岁了。三四岁才刚读幼稚园呢，啊，因为呢，这个家长发现孩童在学校上课，啊，这个老师叫，老师给你一个指令没有反应，常常心不在焉，自己玩自己的，然后回到家好像也没有跟妈妈眼神交流，妈妈好像发现，有一些人际状况出问题了，只好请医师来协助。当然了哈，这后面这行为是对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前提的一个预防啊，这个医师提醒家长应该注意，哎，你有这个婴幼儿呢，可能从两三岁就要开始训练了哈，哎，这个幼童的专注力应该要至少有15分钟，到了四岁平均要有20分钟，到了六岁平均要有40分钟，四五十分钟应该是蛮必要的，对不对？啊，因为等到真的进到学校上课了之后，一堂课差不多也是四五十分钟左右啊，你总要有办法专注的上完一堂课，中间的10分钟休息，好好的休息，然后再上下一堂课啊，这样子巡回好几遍，然后就长大了，对不对？所以呢，啊，如果发现这个家中的这个孩子啊，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注意力居然没有变得越来越专注。啊，反而呢，这个越来越无法与人交流，眼神越来越散涣啊，或者是这个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耐心，脾气越来越暴躁啊，或者是有一点点自闭症状等等的哈，都可能需要寻求医师的帮忙。不过呢，啊，这个寻求专注力的培养呢，啊，这个要多促进人际互动之外，啊，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让小孩子做到，哎，尽量不要依赖平板还有手机等等电子保姆，说不定，哎，这个注意力不足并不一定只有小孩子，哎，这个身上问题变严重了，对不对？在大人身上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那么就只好两代亲子之间，哎，爸爸妈妈以身作则，然后一起来努力了。

0: 来自徐静雯，好想念，是好非常非常对于某一个人事物和突然这个内心呢怎么样，这个非常的在意，对不对啊？当然你说好想念，好想念书嘛，谢谢了哈，毕竟好想念书就培养专注力嘛哈。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延续这样子舒服的 R&B 节奏，接着送给你来自 SH 的魔力。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夜间开车仍然要打起精神，等等见。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从162到164.6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里是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螺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方向从北上的229到226.2，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但在往北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实行跑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导水室是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长期性的交围施工，封闭的也是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

0: 案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是的，夜间开车让警广为你打打气，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肌肉顺啊，哎呀金鹤呢哈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潭路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台北市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安婷。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到底是什么工作嘞？

掰手歌一首能听，现在免费以后一次付清，要跟你拍照站旁边只说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脸走的中，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提早退学趁诈骗集团还没垮，一键还原减少风险，赚个大钱，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时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在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范安婷的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你说不赚钱的工作哈？难道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吗？哈、啊，觉得赚的比别人少，就可以说成不赚钱，这个应该很主观了哈。但到底什么是赚钱的工作呢？不太确定啊。但只知道自己在从事的工作做得满足，做得熟练啊，每一分钱领得踏实呢，就是一份好工作，对吧？啊，我们说啊，这个各行各业哈、啊，这个百百种，隔行如隔山。我自己呢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就像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哈、啊，从事艺术买卖相关的工作啊，外行人真的是看门道哈 外行人看热闹，不是门道。这个艺术品会在哪里进行买卖呢？可能在艺廊、在拍卖行，甚至是美术馆、博物馆都有可能。外人看起来呢，管你是在什么艺廊工作、拍卖行工作，还是美术馆、博物馆工作，哎，反正好像每天都是面对这个单价很高的画作在工作，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结果呢，啊，根据这个我身边这位啊在从事艺术品买卖的朋友的解说啊，稍微理解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一个人在艺廊工作、在拍卖行工作、在美术馆工作，对我们外人来讲，似乎都是归类为同一类的领域，但事实上，原来啊，你在艺廊工作了十几年啊，突然想要跳到拍卖行工作，还不一定适应得来呢。其实各行各业的工作好像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对外看起来就是说啊，你这个工作跟我这个所知道的什么样子的领域不是。

差不多嘛，但是对宇航家而言就会觉得 no 差多了哈，隔行如隔山呐、啊。不过呢，今天逸勋并不是要来跟你好好解析艺术产业里不同工作行业到底有什么差异啊。虽然说呢，这个主题哈、啊、放在文艺复兴单元里面好像还蛮适合的啦。不过呢，啊，借由这样子的引子，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领域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或者是常常用自己的角度看待不同行业的事情，结果反而让人家觉得不太受到尊重，或者甚至因此引起过误会，闹过不愉快呢？啊，逸勋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要来跟你分享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截录自一本书当中的一小段啊。这个作者他本身的工作是邮局的柜台人员，他在文章里写的是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啊。你对邮政工作，尤其是坐在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印象是什么呢？你觉得他们工作很有余裕吗？还是你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八爪章鱼，忙东忙西，你其实很敬佩他们呢？啊，这个今天聚焦啊，是各行各业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些秘辛，似乎就像是冰山底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不过呢，啊，借由这样子的引子啊，啊，逸勋今天聚焦到文章当中啊所介绍到的邮政工作者，尤其呢是柜台服务人员啊，想要跟你分享一下，也许看我文章听完啊，逸勋对于这个文章的分享之后，你也许多了一层啊，原来是如此工作的呀，啊，原来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脑内大冲击。

既然呢今天要讲到这个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这个有首经典歌曲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刚刚听到来自木匠兄妹这首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请等一下，邮差先生。不过呢，整个邮政体系的这个工作人伙伴当中啊，这个邮差是其中一个角色，对不对啊？在这个会计人员，甚至是坐在柜台服务的人员，又是不同角色。所以你看呐，同样都是在邮政体系工作，事实上呢，在外面这个风吹日晒的这个邮差啊，在这个柜台这个服务大众的这个柜台人员呢，事实上就是完全两个这个领域工作内容差很多的工作者。哎呀，事实上同一个领域之间你说要互相跳工作职掌，事实上还真的是有难度，对不对？但是你以为坐在柜台的工作人员工作就很轻松吗？以下要分享的内容呢，是一篇文章它的这个作者叫做福若云他写说，表面看起来柜台人员呢，不过是卖卖邮票、收收信、寄寄包裹、存存钱、领钱而已。哎呀哪有什么抱怨很忙？不少人会抱怨到邮局好像要等很久，柜台看起来明明就很闲，动作很慢。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说 ：“Long K 啊，请让我娓娓道来哈。首先呢，这个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还这个柜台人员可能几点就要进办公室，几点才能离开，这个大众可能都猜得到了哈。在开门之前呢，大部分的员工需要选择提早抵达到办公室，然后呢，每个柜台人员要独自面对，因为是独自自己要面对人群。”不是封闭的办公室，所以提早到这个可能也许一边吃早餐调整心情如果你是储会柜台方面，开局之前要先打开金库，把周转金拿出来够一整天使用，分别每个柜台如果你是邮物的柜台呢，当然也没闲着，要提前拿出前一天下班的时候收好的票品、邮票或是纸箱或者是信封还有周转金，当然还是需要的放置在柜台，以免呢打开柜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休息，没有所谓的午休时间了，票品不够、预备金不够，这都会产生大麻烦呐。这个柜台人员什么时候最忙呢？八点半一开门，通常就开始忙了，因为可能会有一批长辈，还有赶着九点半之前，上班之前要来办事的上班族涌进门，第一批赶快给办完，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可以消化掉一群来办事情的民众，稍微休息一下。可是呢，如果遇到月初现在就是月初公司要发薪水，民众呢可能需要临柜领取津贴换补助呢，那可能就一路忙到快要中午了，10点半因为中午并没有休息时间，通常银行也不会有，对不对所以呢，从11点开始可能到下午1-2点呢这个各个柜台人员就会很有默契的轮流休息吃饭。但是呢，午休时间事实上反而是这个民众来办事的另外一波高峰，所以呢，这个邮局事实上又会比早上的人潮结束之后来得更忙一点啦。然后呢，就可能会一直忙到关柜台5点，甚至是5点半。五点半可不就等于就下班了，因为呢门关起来之后要结账这个把当日的报表账都对齐了才可以下班。如果账没有对齐呢那这样子的话一路可能要把账抓到晚上的7-8点。你说这个上班的时间这样是不是很长

不过呢，这个文章的作者福若云小姐呢，她还细分这个刚刚在讲到的是各个不同时间哦，这个什么样子的时段可能会人多，可能会事情多，到

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呢？他又再度细分了一下，像除秽作业呢，以日捷报来细分的话，可能会需要处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有划拨、有支票、有兑汇、有寿险，甚至在以前呢，今年的一月以前，还有火车票的服务啊。啊，这个业务很多，所以电脑荧幕里面的选项事实上就五花八门，看得眼睛要冒花了哈。啊，这个有几十项甚至一百多项的作业要选，作业选项底下又有子项目，子项目底下可能还有子项目，也就因此呢，啊，这个大部分柜台人员其实啊看得眼花缭乱，干脆把电脑荧幕的位置甚至代号背起来，减少在处理业务的时候所需要的相对应的时间。不过啊，有些代号啊，可能会很像啊啊，所以呢就会背错，对不对？比方说1501跟1505啊，呵呵，我随便举例的，也许呢啊，这个所需要办理的业务很像，所以你常常可能会搞反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同事之间就必须要互相支援，彼此都忘记背起来了，或者是都忘记了，那就必须要自己土法炼钢，电脑里面的选项一个一个慢慢的找。而且呢啊，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啊啊，他说其实不只是这个柜台人员专心的面对电脑，找到各个项目仔细正确的填进去之外呢，通常在办理业务，客人其实就坐在你面前，可能在处理相对应的事情，可能在写东西、写资料啊，或者是在数钱，或者是有问题需要询问，所以也就因此呢，一边在处理行政事务的过程当中，还必须要进行解释，也就因此呢，就更需要花耐心、花时间，甚至是一心多用。不过看起来啊，这样子的临柜人员每天好像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直到下班，可不是这样子。他写说呢啊，这个常常需要找单据，哎啊，跑到隔壁的位置，跑到办公室的深处，然后呢再走回来，而且不止一趟。也就因此呢，他计算过平均一天呢，居然可以在办公室走6000多步啊！这还没有算上出门买午餐，然后再走回办公室吃啊！这个一天走8000-9000步，可能都几乎达成了1天10000步的健康行走目标啊！也就因此呢啊，他用这个文章举的例子列出了几点。第一点啊，在邮局里面的柜台人员其实无时无刻都很忙。第二点，我想我读到的是呢啊，他在处理的这个业务比想象中，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不但还要多，还要繁杂。第三件事情，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其实啊在办公室里面不一定只是只有坐在这个位子上，好像只是动动手啊，这个眼睛啊要稍微忙碌一点，一直看电脑啊，这个确认你手上的单据而已啊，其实还是有一些体力花费的部分，不是只有屁股坐在位子上面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样子，比想象中还要压抑，对吧？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上班下班》，2:33，夜间上班啊，还是要留意专心。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路间说是有狗狗在走动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各车道，路面刨铺做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封闭外侧2线车道。

以上路况，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这个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分享完刚刚歌曲之前哈，跟你分享的这文章邮局的一天都在做什么，但我相信啊，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细项啊，因为我只截录这个作者的部分篇章来跟大家分享而已。读完之后呢，我突然想到哈啊，这个在网络上曾经看过有这个网红拍趣味的短片，用短剧的方式呈现了我们可能对不同职业的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认知啊。像是我这个印象中短片里面有看到那种，你不是国文老师吗？怎么连这个字都需要查字典呢？啊。

或者是可能会讲到说啊，你不是医生啊，感冒了你自己不会配药吃哇，那这样子我给你看诊会担心呢，或者是说哎呀你水电工哦，啊那不然我们家的马桶坏掉了你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应该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吧，以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认知或者是刻板印象或者是吃豆腐的心态，对不对？当然啊，现在资讯越来越流通啊，科技越来越方便的这个状况下呢，希望误解是可以越来越少，但似乎可能还是会发生我们不够了解其他行业的人在做什么。所以刚刚呢啊，这个跟你分享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这篇文章呢，我觉得非常有感啊，文章中在写的东西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理所当然，但是借由啊，因为刚刚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叫福若云，他其实也是现役的啊，这个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所以写下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有好多的细节其实我眼睛都看到了并没有真正的看进去，也就因此啊，可能在与人聊天啊，或者是无意间就会冒出一些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刻板印象，对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呢，符若云，其实他是揭露自哈这个他的一本书当中，这本书叫做《吃油饭》，油就是邮局邮政的邮咯。这位作者呢，事实上他也有一个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邮票的邮啊。他这个最近出了这本书叫做《吃油饭》，完完整整呢写下他在这个邮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的一些发现啊。事实上呢，他是戏剧系毕业的啊，可是呢在这个三十几岁的时候，因缘际会开始进入到邮政体系工作啊。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想要提笔写下在自己在这个邮政体系工作了几年的观察啊。写了六七年之后，终于出了这一本书。哎呀，如今呢，他发现也因为这份工作被很多人爱着，然后呢，有很多同行陪他一起走过这一段路啊，算是一个游乐园。不过呢有他这个亲身的工作者写下这一本书，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这个行业的工作者他内心的想法，真实的想法，以及他真实的工作情况。我其实也觉得好想要知道各行各业的人这个真实的工作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到底一不一样，对不对啊？我们现代社会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哪有360行啊？现在这个工作细分越来越细，你说3600行、36000行都说得过去，对不对？然后呢，即使就在同一个领域，但是换不同的工作职掌，真的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更何况现在的这个世界变迁越来越快速，新的工作好像一直在被创造，旧的工作职掌可能也会不断的更新，所以呢对于不同面向工作者的一个想象，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更新的那么快速。所以藉由呢今天一勋看到这篇文章，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他是符若云这个作者呢在书本《吃油饭》这本书当中的这个部分揭露，看完之后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启示，未来在与人聊天互动当中是否有可能因为涉及资讯落差而对对方的工作领域造成误会，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是要以怎么样的倾听的角度来取代偏见，说不定倾听完之后有更多的发现，甚至还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共同话题，对吧？或许有一天我可能也会不小心看到类似的文章是苏基问讲写的，然后呢讲讲尤其是不同的这个职掌的这个苏基问讲

人在写啊，每天这个开车的工作到底有哪些细节是外人不知道的，我也是蛮期待了解其中的一些妹妹嘎嘎，来跟你分享了。来自吕强带来这首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5。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稍早在国一高架有驾驶朋友发现呢有狗狗在行走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径有狗狗在行走，希望他去睡觉了哈。好，然后呢这个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长期性的交围设施改善封闭的是外侧车道。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范玮琪的歌曲《到不了》。

来自张洪亮的歌曲，张洪亮的情歌很隽永啊，这个心爱妹妹的眼睛。不过呢啊，稍早我们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事实上也是张洪亮的作曲啊。当然这个张洪亮还有其他你可能也这个如数家珍的作品，像是他和莫文蔚一起合唱的广岛之恋，对吧啊，真是情歌王子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哈。等一下呢，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累了，一定要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不要疲劳驾驶，很危险呐。三年之前，这首歌曲也跟妹妹有关，江美琪，歌名就叫做《妹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迪，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也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这里是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方向在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行工程。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到南投，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竹田系统坎顶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长期的施工维护。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呀、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湾小立威。
1: 新来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0: 是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各家，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病啊，无讲你唔知。嘿，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嘿，塞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感觉白冰冰的每一首歌曲好像都是一个人生的寓言故事啊，有一个道理要跟大家分享。那这首歌收录在他去年的《林九公九尾》啊这张专辑当中。3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邵大伦、林心的泰勇

林心的太阳，邵大伦的歌曲啊，但不要像最近的太阳，又毒又辣又热又闷又难过啊，能够让人舒服，指引方向才好了哈。3:18，哎，夜间没有太阳，但希望有月光引你开车。昨天前两天我在这个凌晨呢，这个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啊，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月亮啊，这个指引回家真的是舒服许多了哈。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91到189，这里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往北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137到133，铜锣到苗栗，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要开，变换车道转弯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然后呢转完了就要记得关掉哈，然后也不要打左边转右边，很危险啊。杨培安干脆一点，

非常需要 more water， 毕竟天气越来越热了，他是 Waterman 啊， more water 这首歌3:26，目前没有最新路况啊，这个持续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然后在台66线

双向0.1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啊配合导引改走侧车道，减速慢行了哈。怕胖团，怕胖团，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

0: 加上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来来来，啉啦，
2: 啉啦！
1: 哎，这服务未歹哦，
2: 真的哦。
3: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1: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2: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好，恁太有好。
1: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2: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3: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到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1: 哪有啦？
3: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了音。
2: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即马我白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1: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3: 吼，你真正是扣干啊！
4: 零容忍，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4到27度啊。这几天呢，受到这个高压比较强的影响哈。昨天这个台南预警飙出39度，很多地区其实也都有36度以上。那今天也是一样哈。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北北基桃、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甚至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啊。在嘉义、台南，甚至部分高雄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天气都偏热啊。这个星期四明天的水汽可能会稍微增加，但就大概是在午后哈啊，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可能要留意短延时大雨了哈。但是全台各地呢要到这个星期五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转雨转阴，也就因此呢气温才会稍微降低会有一个低气压影响台湾在强度上呢还不足以形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不会到形成台风，但仍然会夹带比较丰沛的水汽。星期五星期六这个西半部地区、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到了星期六事实上下着下着就会慢慢的减缓。星期天虽然说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的水汽还会再减少这个今天明天两天出门要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星期五星期六则是要记得带伞但是呢下一个礼拜可能是整个礼拜都是容易下雨不稳定的天气，因为有封面要接近台湾，然后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可能是典型的梅雨封面也就因此呢可能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会是降雨的热区这个滞留封面也就是这个典型的梅雨影响台湾，虽然说可能会为南部地区解渴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这个水情的灾害，所以提醒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区要做好防汛防洪的准备咯。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时间3:39，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再提醒你了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车道都在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关系封闭，要提早切换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哈，预计会施工一整个礼拜。新庄的大汉桥因为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到清晨6点，也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来点复古的曲风吧，王若琳的歌曲本身就有复古的味道，但这首歌曲要带你进入到经典的电影《北非谍影》当中，这首经典的《卡萨布兰卡》。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51，台61线呢，在北上的226.7公里哦，在湖内这个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那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上路之前呢，东西确认绑牢放稳，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以免松脱了。来自阿妹，一想到你呀。

来自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啊，一想到你呀、啊，就知道要上班了啊。好了啊，这个工作夜间上班到现在可能也累了吧？什么时候休息呢？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呢？在最后加把劲喽！爱上爱你的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哎呀，苏里马森，奕勋要先下班去跟你告辞了哈。然后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气越来越热啦朋友们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每处都有薄雾。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6.7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啊，在南下的155到162公里3E道台中系统外侧2线车道施工啊，在北上的128.8到125.4苗栗到头屋是封闭了内侧3线车道。一样在国1往北呢，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2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3号部分啊，在这个南下的223

3.5 到 226.1， 中心系统到南投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内湖这边 30.3 度，新北三重、萨

30度。哦，目前反而是北部温度最高，高雄迄今也有29.3度哦。彰化埔心这边也是29度多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基本盘25到28度。

都已经是农历十八，月亮还是非常非常吸睛哦，我告诉你啦，还是四点十二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有一个通报说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哦，有人骑着机车往西行进中哈、哦。所以这个大概三分钟前才通报的。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注意一下那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哈，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原本南下过仁德入口中内侧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再来是台61线北上226.7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掉落物哈，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在晚上看到月亮，哎呀，突然有一种想要吟诗作词的感觉。刚刚是苏东坡的词，接下来是李白的诗。好，马兹卡

哦，马自达苑春风，李白要是现代人物的话，我想他除了说那个才华非常卓越，一定也会是网红哦。

好，4:1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就是大约不到10分钟前，国石这里西行在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往西行进当中，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注意一下哦，它有可能位置会移动哈。如果发现它新的这个地点，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道内侧，这里是有掉落物的。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顾老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天气是有够热哈，而且暗蒙蒙的时阵，有一些地方的已经30度啊，来。接受这股清凉的风，为金龟笑吹来。

哦，高贤志收唱的歌曲《金龟叫》4:23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汪阿玲。好，哎，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哦。大约在15分钟前，国十西行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在国道上往西行进中，大概15分钟前他在这里，注意一下国十这附近，看够有在那台奥托拜吧，如果发现他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啊。来说来，这是随风的主题，董事长乐团的吉董，请问叫做平平安安。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时顺时，不管你是住到位，对吧？好，现在时间4:27了。哎呀，听到我都觉得音乐人能够为自己的故乡来下瓜，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哦，已经4:30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哈。啊，把旧的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哦。哦，北上呢，南屯到台中这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二侧，还有苗栗到铜锣在内二侧哈。再来也在北上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富区到北斗外二侧都要注意啊。南下的话，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以及三义到台中系统外二侧哦，还有哦。北上呢是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是封闭当中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有作业哈，还有南下的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

十公钟。哦，国二注意一下。哦，没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好，目前施工点比较多的就是在国一跟国三了哈。那国五南下雪隧内线也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中。台六十一线北上226.7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哈。好，路况呢，斜荡包枪，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感觉快要疯掉。好，这首韩文歌曲 Summer Vacation。 OK、哦、你说三个妹妹这两平平平平，对呀、啊，瞌睡虫有时候说不定、哦、神出鬼没就偷袭一下你、哦、对吧。现在这个时间嘟嘟好4:38啦，我跟你讲哦，每天就是在这种就是天还没亮，然后4-5点交界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生理的一些机制里面，真的就是必搞开度过哈。但是有一些人又必须在这个时间开车，尤其又是长途的车哈，说起来也是不简单的哈，你辛苦啦。不过重点，你把酒杯一定要撑住，一定要撑住，千万不要松掉。还有阿公阿嬷睡不去对吧，哈。不过你如果睡不去，我没负责啦、哦、我们比较担心开车的人会度过呢。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你飞散发春天。

来又4:43了，尽管我是贾玲哦，这件事情已经排除了。国时先前西行在离港前有机车往西行进，现在已经被拦截下来了，刚才这个情况排除了哈。那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掉落物哦。

来我们分享一个来自挪威的报道。最近有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哦，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然后那个沉船捞出来之后，哇，这个船上好多呢古董的瓷器，还有酒杯哦，尤其这个瓷器是大量的青花瓷。这一艘船呢，据说是在18世纪中期沉没的。那是有一间打捞公司，他们在挪威的南部海峡哈，这个大概600公尺深的水域发现的。那个里面是非常非常大量的青花瓷哦，这样的瓷器。其实，在沉船里面，有时候有的还会想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藏之类的哈？那你知道，在台湾，尤其高雄这边哈，曾经有一段台湾的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然后呢，在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哈，在他们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啊，就一位很资深的潜水教练，他叫曾贤顺。然后呢，就是垦管处帮他办了一个他的一个相关的展览，就是呢，这里面呢有非常特别的，就曾教练他自己收集的，因为当初他年轻的时候哈，就是从事在高雄这边从事那个拆船的产业，然后他就有机会去收藏到那种古董级的，就是二次大战之前的那个潜水的相关的配备，太有趣了。他包括那个头罩，那个潜水的那个头盔，哇哟，好像那个太空人了那个头盔感觉很笨重。然后说以前哦，二次大战之前他们那个潜水没有像现在这么轻盈、哦、不要说那全身穿起来比太空人还笨重，而且、啊、下水的时候他们还要带着，在胸前还挂了很大的一块铅块、哦、意思是说全身上下所有装备，因为

它要有一定重量它才不会浮起来。然后呢，他们以前又没有像现在可以背着氧气瓶下去，要一条线然后拉着那个就是岸上的氧气，有人要在那边一边帮忙打气，然后有人要潜水，重点

周杰伦《青花瓷》，刚说挪威那个沉船里面有大量的青花瓷哈，有时候沉船捞上来，这里面尘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物品，或者是什么样的秘密哈，有待去解决分析了哈。4:52了。台六十一线现代歌最新通报，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现在是在台六十一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哈，有大台爆胎车啊。

黄山亮的歌声，幸福在身边，好，希望幸福啦，平安啦，在心也都会当在你的身边吼。啊，不过重点，你真正出去平安吼，爱家家己过好势。好，4: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在林口入口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路肩有连结车爆胎，所以停下来了哈。把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在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有大台车停了来哈。还有先前台61北上轮丰交流道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起眠。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六1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哦，这边有连结车爆胎，而且抛锚停下来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特别多哈。国一的话，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还有苗栗铜锣到苗栗内二侧都有工程。在北上还有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西螺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车道都要注意哦。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是外二侧有工程。国三在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哈，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也有作业。那在国五的话，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最高温 30.3 度，在台北内湖这里，新北市三重也有30度哈。而北部温度比较高，尤其台北，那高雄旗津、台中的丰原、彰化埔心、新北市永和，好几个点呢都是29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哦。

非常淡定的从容，这是范怡文唱的歌曲《优雅》。现在时间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哦，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了。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那是金井美树所演唱的歌曲《再见昨天》，是的，跟昨天挥手，因为已经过去了，对吧？哈，又是天亮了，好，迎接这样一个清晨。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连结车爆胎停在台61北上林口入口的路肩哈，路肩爱塞吉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啊！好，来讲一下台南后边，你讲台南后边到底哪里啊？就在后边，好，台南的后壁啦哈。哦，这里这个稻田很多，然后现在这个季节说阿伯乐盛开了加马屋哦，好多游客来这边哈、拍照哈、那进入六月份，台南是后壁区哈、这是田园风光啊哈、稻浪摇曳，而且重点还有黄色阿伯乐绽放哇。那这边有一条结合自然景观、农村风情跟历史人文的私房单车路线，可以从新营出发，沿着唐铁自行车道骑乘到后壁的金寮老街、说这样单趟大概6公里、不会太远，地势平坦，而且呢骑乘舒适，两边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台湾的田园风光啊。这边有500公尺左右的阿伯乐花道哦，500公尺了，骑脚踏车哦，好像在拍电影哦。

哦，板的二人组的歌叫可爱的妹妹，说自己还蛮恭维，不过那个嘴巴很甜，还蛮狗腿的。这样讲公斤还蛮恭维来啊，不要紧，我们如果还蛮恭维可以用行动表示，对吧？来听江蕙的歌声。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近这几天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穿上他们珍藏多年的草绿服，带上 S 腰带，然后在金门各战地景点重现当年的勤务的场景。这群老兵走访了古宁头战史馆、823战史馆、狮山炮阵地，还有湖景头战史馆、窄山坑洞，还有陈景南洋楼这些地方。其中有一位今年已经95岁，这个他退役的时候是上校，这是吴神农这位爷爷。当初他驻守的营舍现在已经转换了哈，变成那个充满异文气息的咖啡馆了。今年95岁，他是装甲兵界重要的前辈哈。18岁的时候驻守在金门，然后现在95岁再回到当年驻扎的地方。哎呀，前尘往事哈。说那一段时光，因为当时两岸情势很紧张，很多人去金门当兵哦，哇，那个心情真的挺紧绷的。而且说当时金门几乎没有树，水资源又非常匮乏，其实汤醉要洗脸刷牙，还要那个洗澡，好 OK， 真的也是不容易啦哈。
1: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哦，5: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哈，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铜锣到苗栗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都有施工。南下的话，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二侧要注意工程哈，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一侧，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下雪隧内线都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到包丘，这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欧蕾是雷琴 Emma 所演唱的歌曲《放轻松》，5:36啦。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一台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哦，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下来了。还有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肩，这边是因为连结车爆胎，所以停在这里哈。经过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来，现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包括了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在路肩。然后呢，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肩也是一样哈、哦，尤其这是躲台加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把旧的背后给注意彼此的安全哈、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3: 哦，在夏季里，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沙拉，哦，又清凉。然后可能有个印象，认为说蔬菜生吃是不是比较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哈、哦，不过不一定哈、哦。我们来讲，有一些蔬菜其

实比较适合要煮熟过后，加热过后，比较容易释放它的营养，容易被身体吸收。比如说番茄，还有胡萝卜哦。很多蔬菜的营养，它是锁在细胞壁里边的哈。那光靠我们的牙齿还有这个胃，不一定能完全把它打开哈。所以要透过加热，让细胞壁变软破裂，让营养更容易释放，身体也好吸收。那番茄里面有茄红素嘛，它是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哈，生吃真的是不太容易吸收，但只要煮过再加一点油脂的话，茄红素就会被释放出来，比较容易带进身体里。另外像胡萝卜、南瓜哈，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最好也是煮过再加一点油哈，好的油，这样吸收率会比生吃好的太多了。那再来就是菇类哦，菇类因为它的细胞壁比较硬哦，哈、哦，菇类不过我想菇类当然很少人生吃啦，但是菇类哈、哦、其实可以煮久一点，煮熟之后更好入口，营养也是比较容易利用的哈、哦。但是有一些蔬菜是真的适合生吃啦，比如说。彩椒或高丽菜，彩椒可以生吃，那高丽菜有的比如说有的可能吃什么排骨饭啊，然后它就一定会配很多的高丽生菜丝，但是高丽菜就算你要煮过的话，就是快速的，不要煮太久，也比较能够留住更多的营养。还有、哦、这个十字花科的青花菜，就绿色这个花野菜，它呢本身哦，这个酵素是比较怕高温久煮的，所以呢青花菜不要把它煮到很软烂哈，轻轻就是有的可能先蒸一下哈，短短的，然后快炒，这样也可以啊、哦，就是烹煮的时间不宜太久啊。

王瑞霞的歌声独房，哇，感觉这个厨房烹出来料理真澎湃呢哈。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台北市这边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这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哦。这是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有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了。然后呢，在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间，是因为连结车爆胎停下来了，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93。接下来这是细火慢炖，葛雷菜梅，王慧竹，洪佩瑜。

哦，充满思念的一首歌曲，王慧竹、洪佩瑜合唱的歌《歌的菜梅》，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记忆里，总是会有一道菜跟阿嬷是有关的，对不对？像我来讲，跟我阿嬷的连结，不是什么菜，是红菇粿。我只要看到红菇粿，就会想到阿嬷，因为小时候是阿嬷带着我一起做的。

现在5: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哇，国一先来个最新通报，拜托一下，目睭要闭好，因为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说是一位老太太哈，往南行走，她现在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里。如果已经开车来到附近的朋友吧，就一定要背后跟，特别注意这位老人家的动态哈。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车速爱塞机，而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哦。再来国一北上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哈。而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要留意路间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这个节瓜哦，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啊、这个节瓜到底能不能吃哈、好，那节瓜本身是葫芦科，所以它天生有一种自带抵御它天敌的防护罩，那就是葫芦素。葫芦素可以让节瓜呢提高生存的几率哈、就它只要觉得天气太热啊，病虫害啊哈、有一些威胁，自然就会分泌大量的葫芦素。好，所以为什么就是有葫芦素一些，它吃起来会有点带的微微的苦性哈。不过现在就说节瓜哈，第一个买回来不要放太久了，还有就是建议你如果真的要料理节瓜的时候哈，首先选择不要挑太大的哈，小条一点的哈，尽量笔直，因为太大的话会比较老。那还有就是说你要料理节瓜之前哦，你不确定它葫芦素会不会太高，高到你身体受不了，先切在地头这边切一小段哈，然后呢用舌头轻轻的舔一下，看它会不会苦，苦到动没掉，微微的苦，那是它天然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感觉很苦，就不建议吃这个节瓜了，代表它那个葫芦素的浓度太高了哈，吃下去轻则肠胃不适，有的哈，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身体哈，所以很重要就是那个葫芦节瓜哈，如果已经变得很苦的话，千万不要再吃了啊。

走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7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还有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有水桶掉落哦。而北上呢，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哦。先前在国一北上林口二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喽。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啊。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2辆机车发生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各地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偏高，今天台南依然哦有到38度啊，然后嘉义县、高雄是36度，双北、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屏东、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这个番薯都会行搭啊，你敢知哈？哦，当然因为这个温度这么高哈，紫外线嘛是恰北北，今天全台紫外线最凶悍的在屏东有12级，那11级以上的几乎大半哈，除了彰化、台中在10级，其他至少也有到11级哈，然后澎湖也是12级哦，注意啊。

关浩德的歌曲 Every Summer Time。 好，虽然是好几个夏天，剧情可能不同的发展，但是这一首歌还蛮适合夏天的清晨，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哎，宫还没那么热，然后呢，台北这边有一些地方已经到30度了哈。大家都保重，免等到中昼，透早就已经30度啊。6:10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先前大约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仁德入口。有一位老太太呢往南行走当中，7分钟前她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在国道上，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浪里家，那北上呢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也有散落物哈，这个是刚通报的，爱注意。然后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那台爆胎的连结车还停在这里哦，以及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经过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 喽。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台北原本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机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喽。哦，再来啊，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掉落哈。还有先前大约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然后来讲一下天气这么热，然后很多人出去买菜哈。然后都会习惯带着保冷剂，或者有一些是店家就会给你保冷剂，再跟食物放在食材放在一起，避免腐败变质。因为有时候天气这么热，你在外面逛一下没有马上回家的时候，的确有时候要用到保冷剂。但是要注意哦，保冷剂摆放你是放在食材的上面还是下面差很多。日本有机构研究说这个保冷剂把它放在食物或食材下方，细菌数是放在上方的3倍以上哦。好，这跟冷气的概念是一样的，冷空气会向下沉哈，所以保冷剂放在上方，它散发出来冷空气密度比较大，自然由上往下流动，所以你的食物食材放在下面是 OK 的。但你如果把保冷剂放在下面的话，冷空气只会停留在最底部，所以上面还是很热啦哈。它就容易变成细菌繁殖的这样温床。好，所以有些人有的可能不是说没有保冷剂，有的就把一罐冰的饮料或者一点冰块哈。好，所以放上面跟放下面哈有差哦。

这 Funky Mall 收钱为关系叫做 Banking Deal、哦、他说呵呵你也感觉自己过了现在没算看别人哎呦有时候觉得自己还 OK、哦哦、跟别人比不要看运气了、哦、好6点22分了那原本呢刚刚讲到说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太太往南行走嘎仔现在说已经被这个公路警察就是把他拦下来然后已经在好、哦、离开了好 OK 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然后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 319.7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齁而先前国一南下 24.7 公里靠近台北内线追趟浪里加国三现在有个新的通报是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三角锥要小心啊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连接车还是爆胎在这里哦把酒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也是跟你说放轻松用拉丁文跟你说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7哦。高温炎热的天气，空气品质有时候真的不 OK。那尤其今天来讲，北部高屏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哦，都是橘色提醒哦，空气品质不 OK， 出门还是把口罩戴一下耶。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要打119报案之前哈，这个优先顺序很重要哦。

哦，说打19的时候，哦，你要先说的是你的地址在哪里，哦，优先顺序第一个是地址，第二个发生什么事情，第三个患者的意识状态。好，患者的意识状态也要比较清楚，哦，提供给消防队，哦，因为万一如果说已经是心跳停止失去呼吸的，也要事先告知，哦，那最重要但是优先要先讲地址，哦，有时候就差别说你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可能就差那一分钟，哦，存活率就是晚了一分钟，存活率就少了10%，哦，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万一真的需要打19的时候，首先优先要提供的资讯就是地址。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6:30了，尽管我是贾玲。好，国一啊，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五追趟到李家，还有南下319.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以及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有三角锥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接车因为爆胎停在这里哈，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排除，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台北现在最新提醒，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哦，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落你家哦。好，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其出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4: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6: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盘拦查，然后

0: 都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吊验这些毒品人口，拿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1: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2: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酯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6:38喽，台66线最新通报有一起翻覆事故哈，务必留意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匝道哦，这边连接车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的匝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翻覆事故哦。还有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内线有大树枝让里加好，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哦。路况补充，麻烦

0: 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晴朗，气温27度，台东机场也是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浓雾，那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的天气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国际线受到日本方面台风的影响，那日本东京羽田有多个航班也有取消的情况。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1了，台66线东向大溪端接国三匝道，要特别注意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把酒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还有台中西屯哦，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收有大树枝让你家也是要注意哈。那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掉落啊。国一是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让你家，然后国三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要注意三角锥哈。

哦，就是柚子所演唱歌曲《星期天午后》，但是有没有觉得很夏天？因为那个主唱的声音分贝挺高的，非常热的感觉。哦，6:45哈，目前2个点，拜托要特别注意，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这边呢，连结车翻覆事故刚通报不久哈。把住背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各位建盟姐，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结车爆胎，不过停在这边有蛮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要各位处理吗？知道最新情况，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93。好，继续，把住背背后安。来，熊美玲、荒山亮、真心疼命命。

哦，6:5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南下靠近台北内线水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6线要特别注意，台66东上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讯息，务必小心，拜托拜托。再来，台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箱水果让你加，然后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有大树枝让你加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在这行李的提领区哈，现在呢有一个，这是全世界第一座在国际机场导入75寸彩色电子纸哈，电子纸广告刊板这样一个案例啊。那显示大尺寸的这个彩色电子纸呢，这个刊板应用越来越广泛了。之所以设在这个区，应该是国际旅客来到台湾以后停留时间最长、曝光度最高的场域之一哈。哦，因为现在全世界能源需求越来越高，还有 AI 时代带来的庞大电力消耗，大家都想破头，怎么样节能？怎么样节能？所以电子纸呢，它一个显示技术最大的优点，画面静止的时候几乎是不耗电的。它只有在内容更新的时候会消耗很少很少的电量，也就大幅降低能源的使用哦。

周杰伦的歌曲 Mojito， 很夏天的鸡尾酒风情。好，6:55了。

讲到这个鸡尾酒，有一系列鸡尾酒是属于那种蓝色鸡尾酒、然后呢，这世界上有个国家叫库拉索，他们呢产的这个用苦橙果皮酿出来的蓝色利口酒，然后这是调制各式蓝色鸡尾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好，来讲一下这个人口只有 15.6 万的库拉索，他们今年特别的被注目，因为他们拿到世足会内会内赛的资格、有办法从资格赛上打进来，太厉害了，这个算是在世足赛里面、创下很多记录，就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土地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家，而且他们的总教练今年已经78岁了，这也是世足赛里面史上最年长的教头。好，真的不容易耶，在资格赛有办法过关斩将，拿到世界杯的门票。虽然说他们现在最新排名是在世界第82名，而且他们第一站呢就会对上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哇！之后对的队伍，坦白讲以他们的排名，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可能会晋级。但是库拉索人不在意有办法打进这个世足赛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哦，节目最后就是夏奇拉第四度为世界杯献唱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呆呆。好啊，你不要呆呆的哈，把这个背后给你们拿起来开车，还是开车还是驾咯哈。好，待会七点我们要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顺利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靠近浦沿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里了，而国一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一侧之间有轮胎皮，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内二线有纸箱掉落。先前南下国三呢，南下南州前内线三角锥已经排除。国十西行8.8公里仁武前中线布沟绳那里加哈。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水果掉落。台中西屯台湾大道4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留意内线有大树枝那里加哈。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先前有连结车翻覆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1: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隔道怎么封起来啦？
0: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1: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0: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2: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开始喽。不管你现在是黑累累、懒洋洋、五腿无魂，还是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早安福尔摩沙都跟你一起出发。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帮莎莎顾家一二三，第三天的小日。好啦，今天呢是115年6月3日，礼拜三，也是莎莎脱队的日子。哎。你知道吗？很多朋友都在心里惦记着莎莎，想说什么时候回来。但大家都知道，这个礼拜她都不在家。好啦，你们想她了是不？好啦，跟你们分享一下哈，为什么我刚刚会说到莎莎脱队呢？因为我记得上个礼拜跟莎莎聊天，就聊到她这一次出国，她打算呢在团体行动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的时候选择脱队，因为呢她想要安排她个人的行程。然后我就掐指一算，推断可能是今天吧 ，maybe， 所以呢，大家放心，你们边撕日历哦，边倒数莎莎回归的日子都有我在空中陪伴着你们，好不好？好啦，此时此刻早上的7:06，会一路陪你们到早上的10点，为你带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喽。那节目一开始就要赶快来了解路况了，很多朋友会比较早起已经出门了。先了解的是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入口，我在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爱租以内，刚刚有朋友呢要准备上这个主线的时候，发现内侧有一台大货车发生了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现在呢都还在处理。而台61线北上的林口入口，在路间有一台连接车爆胎了，好，所以呢现在是抛锚占用路街的位置，然后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小心的经过。这个状况我们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了。好，感谢这位朋友热心的通报啊，自己开车也要留心咯。国三南下补充，在42公里土城交流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朋友经过哦，眼睛很亮哦，发现有抓行哇辣底家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好，接着呢要来关心的是长期的日间工程啦。在台北市区的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好，这个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通通都在进行捷运的环状线工程。好，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小心的经过，依照现场的指示。好，再来是这个台北市区木栅路2段，从55号到131号，好，双向都有捷运工程在进行，现场是采1线车道，让我们大家安全的通过。可以的话，请朋友多加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当做你的替代方案。好，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一路到粉寮路，好，也有工程在进行，而且呢会一路施作到6月10号。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从3郡街好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双向的内侧车道都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还有两个方向，朋友如果你是选择往桃园行驶的话，请改走3福路福兴街，让你幸幸福福平安抵达目的地。那如果你是选择另外一头，就是往新庄的方向，再麻烦俊哥美女好选择走这个俊宝路啊、俊兴街啊、3郡街以及3龙街来当做你的替代道路哦。那施工期间会一路是做到118年，还蛮长的时间哦，再麻烦朋友配合。最后呢，长期工程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双向的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但是你那是开 Autobike 朋友放心吼，还是维持通行。你是开车的人就记得要提早改道咯，建议大家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是你第二个选择。施工时间呢会到116年的5月20号才会结束。

OK 来进行的呢？也不是进行了，送给大家的第一首节目的开场醒脑歌，帮助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来自守月增田的作品 Power of Earth。

日本双人组合守月增田的作品 Power of Earth 收录在他们2009年守月增田之歌专辑当中的作品。好，来路况持续提醒大家，国三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小心哦，内侧车道有一台大货车发生了翻覆的事故，现在相关单位都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南下土城路段大概指标42公里，内侧两线车道刚刚朋友行经过去发现有抓熊啊大底家哦吼 CD 好小心闪避了。当然呢，闪避之余要提前打方向灯告知后方来车，您要变换跑道咯。好，快速道路台61线北上的林口入口，好朋友刚刚经过也是反映说，在路间发现有一台连结车爆胎了，停放在现场哦，不晓得现在还有看见吗？好，如果有的话呢，请小心经过喽。好，说到了快速道路，我们这边补充一下，有个日间的工程，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呢，都是封闭。

进行工程的，那怎么办呢？没法度过，好，建议大家吼还是要行改道行驶了。好，请改走台十五线。那这个工程预计会施作到2017年8月底哦。好，台66线在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这个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进行施工，也一样，请朋友改道，好，改走侧车道，遵循现场的这个指引呢，小心减速慢行。施工期间呢，早上的9点钟 every day 每天早上9点开工，到傍晚的6点才会结束，而且呢会一路做到118年的10月份哦。好，这边新北市的三重区，如果你要打算利用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市区方向，哎呦，车开始多起来了。好，至于国道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上提供的行进表现。国一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而在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北以上的桃园行经了林口来到泰山转接道车速缓慢。国三北以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行经安坑来到了新店木栅这一段呢，看起来也是比较缓慢的车速哦。好，至于在这个国道三甲西向的木栅往万方的话呢，也是瓶颈点哦。好，国道二号呢要留意了，在西向的机场系统往大竹方向的话，看起来也是上班的车流。国道五号南来北往表现还不错呢，吼，希望可以继续保持。来，第二首作品要送给你的是来自 Halsey 的歌声，就叫做 Lucky。希望听完大家今天都是幸运的一天。任何路况就交给大家后续更新补充，0800-000-1023。

Elsie 的歌声 Lucky。好了，时间来到早上7:20，来台北市区的承德路往南的方向，来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了吼，市商路一路到中正路吼，之前呢是有这一个调拨车道的作业，但是现在已经取消了每天平日的7:00到9:00的调拨车道作业，再麻烦朋友吼，如果你还不晓得，也是习惯性会利用这个车道来行驶的话呢，请记得减速慢行，配合现场的警员吼指挥交通，小心。小心的通过喽。好，台61线北上在林口入口路间有一台连接车爆胎抛锚，停放在现场。那北分局回报说，现场车辆还在等待脱掉哦，我们在代表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麻烦朋友呢，小心的经过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的路间，因为有一台连接车爆胎停放在现场哦。好啦，问一下大家，昨天有没有睡好睡饱了呢？可是有的人呢，就会觉得自己的夜间睡眠品质很差，但是呢，睡不好，睡眠品质很差也分很多种类齁。有的朋友的有一个状况，就是明明奇怪，现在最近天气很热，有开冷气啊，房间其实也蛮通风，不会闷闷的，可是却在半夜睡到一半，全身都是汗，甚至衣服啊，好金桃啊，钻崩都挡漏漏齁，醒来还会觉得伴随心悸，会有一种喘的感觉，小心咯。肾脏科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了，如果你夜间会有异常的冒汗，然后呢也会觉得整个睡起来品质大打折扣，有时候可能是肾功能变差了，还给你的身体来一道警讯哦。好，这个肾脏科医师就说吼，当你这个整体的肾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啊，尿素就很容易来堆积在身体里了，好，这个尿毒素啦，啊，恐怕呢也会影响到自律神经，还有你体温调节的功能。哦，透过这一个相关的医学研究也发现了，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很容易出现这种夜间冒汗呐，好，心悸啊、疲倦啊、睡眠障碍的现象哦。当然，除了这个肾功能的本身的问题之外，很多的肾友们也很常会面临到这种贫血，还有这个血压波动比较大，还有呢睡眠突呼吸中止症等一些相关的困扰欸。特别要提醒吼，如果刚刚好又是糖尿病肾病变患者的朋友呢，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因为这类的朋友呢会因为肾功能下降哦，导致整个血糖药的代谢变慢了，半夜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形哦。那症状不外乎就会有这种爆冷汗啊，好，做噩梦，对不对？好，心跳会加速，甚至半夜吼呢惊到还醒来，这样子睡得很不好。如果呢夜间流汗又合并了这种头痛啊，手会抖，清晨醒来还是会很觉得很疲倦，欸，真的是一定要建议大家赶快吼去医院检查一下你血糖跟肾的功能。当然呢，如果你会近期会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症状呢，有四招撇步来教给大家，我们来改善一下这种夜间会有异常冒汗的情形。第一个呢，不外乎就是把你的血糖啊、血压啊，还有呢整个这个血糖血压的控制，把它稳定 handle 住，避免呢乱吃偏方或者是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哦。好，再来第二个呢，就是你睡前尽量少喝酒啦，有的朋友想说睡前喝一小杯可以助眠，好，可是你已经发现自己有夜间异常的冒汗情况，那就不要了吼。那当然呢也要少吃高糖的宵夜，避免呢浓茶、很浓的咖啡，因为这些都会刺激到我们整体的交感神经哦。当然保持规律的睡眠，不要熬夜咯，不要当那个暗公教哦，因为这个熬夜会让我们自律神经会更混乱，它不知道到底现在到底要不要睡觉，还是可以清醒着。好嘞，如果你睡觉发现会有打呼的症状，甚至会很喘，喘到醒过来，可是因为晚上没睡好，白天又很困很想睡，这时就要检查自己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了。

因为这个通常啦，通常这个医生就说跟这个肾脏病患者发生的几率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嘞，朋友平常睡觉吼，如果真的睡不好，就要检视一下自己到底哪一个所在出问题啊。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吼，夜间盗汗也有可能跟这个感染呐、或者甲状腺相关的疾病有关系，甚至呢，女性朋友会有更年期的症状嘛。好，这一些呢，如果你都有遇到了，突然觉得暴汗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又合并了这个体重秤的时候下降了吼，或者是有水肿啊，泡泡尿啊，或是你真的是最近食欲变得很差，有以上的症状重了，赶快赶快去找专业的医师进一步做检查咯。好，来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187巷往台北的方向哦，车开始多起来咯。新北市的淡水区中正路、环河路通通往水源快速道路，也是上班的车流。国道5号在南下的40到54公里，过了宜兰一路到苏澳交流道，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已经开始了。好，所以呢，前方道路留意之余，清扫人员的安全也要同步留心了。刷落来看到的是台北市区，提醒一下朋友，因为6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调拨车道承德路这一段呢取消了，所以呢本来是已经习惯承德路往南市上路到中正路的调拨车道，现在已经在平日的早上7点到9点取消了。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有这个习惯的话要减速慢行，配合现场的相关人员指挥安全的通过。好，在台61线北上的林口入口路间连接车爆胎抛锚的情况，现在抛锚车还在等待脱掉吼，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也要提高警觉，小心小心再小心咯。说到这个小心呢，如果你是要利用国三北上大溪入口上去主线道的话，也要留意了，在大溪入口匝道的那一侧有一台大货车翻覆，现在呢也还在等待排除，一样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吼，记得经过就不要好奇手工拿下你阿嘴桥，小心经过，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咯。来听到这首作品呢，是来自韩国女团 5050 与我们的台湾歌手维里安共同跨界合作的作品，就叫做 Say Yes。 好，歌曲过后再进这个我们的新闻时段，再回来节目的现场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稳定，台南仍需慎防38度的极端高温。不过，明天开始水气会稍微增加，周五的降雨显著，西半部及东南部地区需防局部大雨。预测下周将有锋面滞留以及西南风影响，全台整周都有雨，并将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空军 T-34 型教练机昨天训练时坠毁，造成2名飞行员殉职。空军司令部澄清，全球仍有3个国家使用同型机。事发时无线电未传出异常呼叫或回报发动机故障，确切的噪音仍待理清。记者黄一豪报道。
2: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2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型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3: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忽略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2: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警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元，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警警循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监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查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过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的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出现今年第3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

0: 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1: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一例的境外一路跟一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两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了，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0: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一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老公，
2: 嗯，
6: 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2: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6: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2: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6: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2: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早上7:39，回来我们节目现场喽！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

莫莎，我是帮莎莎顾家的小玉。好，我来了解路况哦。目前在快速道路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沿线车多。台65线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方向也是拥塞的。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台64线东向一样准备要从新店端下去的朋友，保持耐心啦，现在往这个新店出口方向也是车很多的。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衔接国道一号五股转接道上班的车流，在台64线的西向，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的方向呢，车好多。台64线双向板桥往中和，或者是中和往板桥，都是上班的车流。而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往三重，或者是准备要下光复出口匝道，也都是排队的车潮。另外这边要特别提醒哦，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的部分呢，大家吼都已经出门了啦，车这边也很多哦。而且呢，刚有朋友反映说，这个新五路呢，不论你是往哪个方向，车都好多，甚至是如果利用台65啊，准备要下出口匝道，有人不守规矩，居然插队，拜托一下，大家都是要出门的人吼。一定要保持耐心，然后呢要乖乖排队啦，不要任意插队咯，我们依序这个往前行，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咯。国三北以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在处理当中。好，扫楼来嘞，是个排除的好消息咯。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指向掉落的情况已经清除完毕，清气溜溜了。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台北市区目前车多路段有哪一些，好需要我们的朋友提高警觉，小心通过呢。然后再看到的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街一路到师大路，以及往北的方向，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新黑路到乐业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从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曼帅一桥往这个市区部分，或者是往内湖方向，通通都是车多的啊。这边看下来，曼帅一桥应该也是如此哦。台北桥呢，也是桥得很辛苦啦，往台北方向，大家都已经准备出门了。所以在路上再麻烦朋友多点耐心，多点小心，我们心心相印，依序往前行。好，扫落来看到的是国道上的行进表现咯。国一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系统，好，以及在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路段竹北到新竹，车速都落在40-60公里。国一北以上要留意咯，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桃园行经林口来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通通都是车多。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的杨梅路段，以及在北以上上的汐五高架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通通都是上班的车流。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三一行经土城，好，来到中和，我有没有继续再往前走，好，来到木岔路段也是很拥塞的。好，这一连串的路段都麻烦朋友小心。好，再看下来呢，在国道二号西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及格的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目前看下来南来北往表现还是不错的，希望可以继续保持。好，但是呢稍早提醒啦，国五南下的40-54公里宜兰到苏澳路段的外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现在进行当中。好，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习惯利用承德路从市商到中正这一段呢，有个取消作业，就是往南的方向，平时呢在平日的7-9有调拨车道作业，不过现在已经取消咯。所以呢承德路往南，市商路到中正路是已经取消平日7-9调拨车道作业，再麻烦朋友提前减速慢行，然后要遵循现场的指示，安全的行驶过去喽。好，国一北以上的61.3，目前在中立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1234台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后续的更新补充。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台语作品，来自蔡昌燮《歌声》，就叫做《玲珑 C》。

0: 一世人玲珑色。
1: 蔡康信的歌声《玲珑色》，我收录在2021年《无影》专辑当中的作品。好，来国一北上的61.3公里，过了中坜交流道。好，目前呢，我们这边掌握到的消息说，内侧两线车道有4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国三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马挡宽好 IC 里楼，大货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好，在林口入口路接有一台连接车爆胎了，好，所以呢，这个状况呢已经抛锚，等待脱掉中。好，三重新北市的三重。重区有朋友反映说，重阳路4段与大智街口车多人多不好走，行进路口记得掌握安全口诀，慢看停。好 ，OK， 来看到的是一样。新北市的三重区，好，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嘟嘟阿后就在上桥处的位置，内侧车道也有抛锚车，是一台小客车，也导致后方车开始多起来了吼。现在往台北方向应该上班的车流挺多的，接风时刻再麻烦大家经过抛锚车内侧哦吼，小心小心，好，闪避一下。好，再来提醒的是台北市区。

于承德路往南，好事商路到中正路，平时呢早上7点到9点会有调拨车道的作业，但是现在已经取消了齁，已经取消了齁，不要再利用这一个现场的调拨车道来行驶了齁，请朋友减速慢行。

的呢，就是你们啦，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啦吼，后续的回报跟更新。好，这个状况已经安全的排除，大家可以放心咯。好啦，剩下就交给大家了，任何路况的更新补充通通都交给大家，当我们金矿的神队友，我会在空中感谢你们的。0800-000-123空宝空空空空空通报路况专线。来听到这首歌就叫做那边凉快那边呆。

0: Erica 的歌声，哪边凉快哪边呆，收录在2018年天鹅说专辑当中的作品。好，提醒一下，国三北以上大溪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大货车自撞发覆的事故现在还在处理，而且我们透过监视器查看全线车道都不话都鬼吼，再请朋友提前改道咯。好，说到哪边凉快哪边呆，我马上想到就是最近的天气，是不是觉得好热哦？到底未来的天气概况是如何呢？会不会持续的高温让人家汗流满面呢？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刚刚我所提问的就要交给我们的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解惑了。Hello， 杰仁早安啊。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和昨天天气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

0: 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零星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华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多补充水分，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减少非必要在户外的活动时间。另外，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2点在台北东北方16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明天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近航班资讯。但预计明天南边来的水汽量会稍微多一些，不过各地整体感受还是比较热，整体可能高温要比较明显的下降，也许到周五周六之后随着降雨几率更为提高，那个高温有机会趋缓，所以大家这2天还是要留意高温的情形。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人，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我刚刚不是说汗流满面，有的人想说你是不是讲错了，应该是泪流满面吧？不是，因为我真的昨天下班离开电台，哇，那瞬间那个热风吹袭到我的脸上，我真的是满头大汗呢，可能跟我的眼泪一样，整张脸都湿哒哒的，不夸张，不夸张。而且呢，我这边真的要提醒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感？是因为电台会比较凉嘛？据大家的了解，就是播音室一定会比户外的温度还来得凉很多，然后这样的温差之下，我真的会觉得，我的身体一下子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现况，所以呢要提醒你们，如果呢你是从外面进来比较凉爽的办公室的话呢，要小心温差，因为这样也有可能会有中暑的情形出现哦，多喝水，小心防晒了。好，来提醒路况，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车道车多好多、哦、台61线南下在 46.8 永安交流道路段中线有一个绑货物的绳索掉落在车道上哦，占用中线请提前小心闪避了。来听到这首歌曲 Leave Me Alone。
2: 天高海上，苍天小宇宙，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